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阮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李逵嗷一嗓子上来了，哭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啊，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哎，叫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的长叹一声：“贤弟轻骑，哥哥没怪你呀、啊、不过总结一下，大祸就在眼前呐、啊、你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箱，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群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据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舔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啊，哎，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钦差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把李雨后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树叶闻命照办，马上把良医请来几位。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啊、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药。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周半呢、啊、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劈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啊、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书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
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山晚上到了蔡府，一见着老太师，哭童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好啊，这不是宝善，是我呀！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可恨，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丢人现眼呐！好啊，宝山呐，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军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着受伤的李雨侯、张干旦。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反了！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骡子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呀！屠冠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若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定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我听说，好嘞。他们聚集到深夜，这才各自回府。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啊。徽宗欠了欠身，卿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有这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

0: 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
1: 嗯，
0: 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
1: 想起来了，
0: 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本，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圣命，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
1: 嗯，说的是。
0: 来呀，把崔静给我叫上来。崔大人一批土肚的冠军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出班跪倒，皮肤筛糠，臣参见陛下。八弟徽宗把龙胆一拍，啊，崔静啊，你位列朝班，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狐狸八图。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拿下去。
1: 陛下，臣冤呐！陛下，臣冤呐！拉下去，
0: 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弟徽宗啊，利用这件事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
2: 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帅领兵扫平梁山。
0: 哦，说的是，说的是。洪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
2: 好，
0: 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罢，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拍了板了，八弟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令字齐聚，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健、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 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就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进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平常三声炮响，裂开旗门，这队伍开始出发，从大宋门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50里一站，这天就来到济州，门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童的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儿，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天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空关挂5衔，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10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撇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询，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的这，童贯急眼了，把把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我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吓得张叔夜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

你这几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得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遇，你可小心着，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福业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三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中军宝帐开始点名，他手下我们将官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卿、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朝、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迷，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童贯居中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

0: 说得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
1: 在在，
0: 你二人身为正副先军官，统兵三脉，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举城。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什么宋江李逵，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这玩意就叫人纳闷，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就几万人，就是一伙目无实兵的村夫，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肯定把他们剿灭，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这俩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满怀信心，统大兵三万，拔营起来。第二天天不亮，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五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叫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啊，聚宝山，嘿，这名儿不错呀。各位，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你看如何？
1: 好，
0: 我等候你的佳音。三万人分出一万去，这高凤上马提刀，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刚来到山沟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碑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这二三百号都骑着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绑着雉鸡，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哪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拿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是，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啪啪，咚啪啪。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每只人马都不小于一千人呐、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大旗是迎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的军装号坎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上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擒”。在旗角之下闪出三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这员大将

酒馆师的朱砂眉飞出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柜擎着一条丁丁狼牙棒。上水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水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八蛇矛枪。三员大将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相似。书中代言谁呀、啊？为首的霹雳火秦明，上水手花和尚武志深，下水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再看有一千左右人，全都是轻骑轻马轻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三匹战马，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瓢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阴风，三绺黑胡，玄衣佩剑是威风凛凛。造标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个说谁呀、啊、正是林冲林无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真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啊，高凤一看真碰上了，难怪屡次失利呀、啊、难怪官军打败仗。今日这一看呢，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是老弱病残，良莠不齐。哎，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今日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些贼，哎，一个个精神抖擞，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使用的兵器、战马、旗号，比官军还整齐啊！哎呀，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想到这儿，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五方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匹马向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拿命来喝！秦明性无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天啦！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之手，高峰才知道这齐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上发酸呐、啊。勉勉强强对付了二十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勒马便走。齐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背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真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五千左右，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兜着屁股就上来：“别让官军跑了，冲啊！”杀兄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他是副先锋。参见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

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啊。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啊。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啊，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要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教了，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跳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梅兰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啊，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啊，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行啊，也活不了了，哎，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高俅哪好，蔡京哪好，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不用了一脚给蹬开，我们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长这么大容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降就投降吧。两个人嘡亮亮亮，嘡亮亮亮，把兵器扔了，手高高举过头顶，投降，我们投降。哎，这多好，义军还真就不错，对他们比较客气，叫他们摘掉盔头，卸掉甲胄，用绳轻轻地拢上。二位将军对不起，见着我们头领怎么发落人家上面说了算，暂时你得受点委屈。哎，好说好说。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但是说那些官军能说都投降的，也有不降的，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来到中军大队啊，见童贯禀报，哭诉前情。童贯一听，什么？那叫30000军队啊，30000呢、啊！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筹措这30000人，谈何容易？全完了。两员大将将就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出师不利，梁山的草寇甚是凶恶呀。再看他那脸，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绿，跟那个变色鸡差不多少。两旁的谋士们

0: 发现了。大帅，有什么事？大帅，您是不是吃惊了？
1: 废话，这算得了什么？兵家胜败之长，官军十万之众嘛，受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要继续进兵，非扫平梁山绝不班师。
0: 是啊，大帅您说的对，因为我们对这儿地理不熟，这些草寇跟咱捉迷藏，因此我们吃了点亏，这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元帅下定决心，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哎，这就对了。来人，点炮出击。
2: 咚咚咚，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这童贯仗着
1: 童贯命令，在中军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用驴皮支撑着，他下了马，有人扶着上了高台。这个台又叫瞭望台，又叫指挥台，还可以叫将台。童贯看得清清，他要仔细瞅瞅，就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兵分八队，摆了一座八卦大阵，旗分八色，旌旗飘摆，是袖带飘摇，战鼓如雷。往旗脚下观看，大概水泊梁山的头目都到了，能有一百来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步兵在前，骑兵在两翼，后面有一千弓箭手射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九曲歪八红罗伞，红罗伞下罩定四人四匹马。再看正中央这位，个儿不算高，五短的身材，黑灿灿的脸膛，无眉，大豹子眼儿，五鼻梁，四字阔口，三绺短墨髯，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包耳护项，两肩头的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再下有吞海兽，腰系石蛮带，胸前是冰盘大小护膝镜，凤凰裙，双折马面。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一匹刷白的大白马，马鞍桥这股怀中抱着令字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团的锐气。他问两旁看清没有，此人可是宋江？回大帅，正是梁山的贼头。哼，这小子成了精了啊！哎，人模狗样的，还真行嘞。往上垂手观看，有一人银盔素甲白战袍，胯下压骑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面似冠玉，八字眉，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口，也是三绺短墨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各位，莫非此人就是河北玉麒麟叫卢俊义？
3: 正是正是，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
1: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们看见没看见，此人长得平头正脸，人模狗样，看着样是个有学问的人。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
0: 是是，大帅说的对。
1: 哼，不用他们美，等叫本帅抓住，将尔等凌迟处死。
0: 往下垂手看，有出家的一个道人，瓦龙道经，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

0: 妖精姓黄色丝绦，大叉金刚古树登着云雨，手中拿着苍蝇栓又叫拂尘，背后背壁宝剑。黄江江一张脸庞慈眉善目，三柳长髯飘洒胸前，真是飘飘然，好像神仙将士。骑着一匹黄马，微风一吹，圆领大袖随风飘起，还真有点仙风道骨。再往他的下垂口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看得出来这个老道是高大的身材，起码这个儿能超过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手中擎着双剑，是背插拂尘，斜挎白宝囊。此人赤红的脸庞也是道骨仙风。同贯看罢，问左右：“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
1: 啊，对，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挨着吴用那个就是陆云龙公孙胜。听说他还会妖术邪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啊，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呢，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
0: 给我记住，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来呀，给我进兵冲！”还是那句话，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一声令下如山倒。这官军呢是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就冲上去了。冲啊，杀呀！为首的大将丰田、夏侯惇、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中军大将金刀无敌郝成，还有张超和马援，参将、牙将、副将上百员，各轮刀枪棍棒，人人奋勇，各个争先，都想在大元帅面前表现表现。这童贯一看大伙那么奋勇，我也别敢落后，从观望台上下来，上了逍遥马，带领亲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出乎意料的是，梁山的义军没有抵抗，一看官军冲上来了，哗分数路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
1: 哎，童贯一看这会影身法吗？刚才列着队挨着大阵，怎么顷刻之间渺无踪影了？莫非是那个公孙胜做的法？怪哉怪哉，还管他呢，来呀，不必犹豫，给我往前冲冲啊！
0: 一部分官军占据了聚宝山，大队的官军撞过聚宝山，一口气冲到金沙江的江边。这回没法往前进了，叫大江拦路，当兵的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童贯领着亲兵来到江边，人咱们叫大江隔住了不成？回大帅，梁山水后就仰仗这条大江堵路，您往里边看看，过了江就是梁山草后的巢穴。您看看，那还挂着一面大旗，看得清清。童贯龙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可不是，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上写替天行道。啊呸！招摇过市，骗取民心呐、啊！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呐、啊。可叹我们没有大船，过不了江。大帅，你看这怎么办？
2: 这

0: 望江对岸可是船只，众人看看，不错，有那么几只小船，让那些船夫过来，我要问话，能摆过去多少算多少。
1: 哎呀，这里人可不保险呐，背不住都是梁山的人，
0: 管他呢，喊他叫他过来搭话。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你把马带住。
2: 喂，江对面的，听着，那使船的，你听见没有？
0: 哎，这个水它船音呢，一看江面平宽，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搭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叫你呢，你过来，我们大元帅要问话，听清没有？说什么？我们元帅要问你的话，过来，要答对了有赏。不行啊，我正在这捕鱼呢，这一谈话耽误事儿，就影响我挣钱。没说嘛，给你赏钱，你快他妈过来。不行不行啊，我也不是当兵的，你们那元帅管得了你们，管不了我，我还得打鱼哟。哈一腰不理他们，把这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转回身向童贯禀报。童贯气的看出来这里老百姓也，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再是一件，他干，他等又到水里头了，连射三箭射不进去，这有点莫名其妙，赶紧请示铜贯，他身上有铁有铜啊，这伤不了他的身子，怪哉怪哉！童贯大怒，吩咐一声，调300弓箭手给我射。这300弓箭手一字排开，站到江边，对准对面的小船和人，射了多时，箭如飞蝗一般。再看小船还是小船，船上的渔夫还是渔夫，不但没射倒，那些渔夫把头转过来，冲着铜罐直呲牙，乖哉乖哉，为什么射不进去？
0: 他想自己问自己，没想到脱口而出。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可能听见了。
2: 我说那位呀，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我们身上都有铁甲。
0: 果不其然，身上穿着特殊的铁甲，那能射得进去吗？再说离得那么远，见到那也没劲儿了。这下铜贯可气坏，你们以为大江捕鳄就抓不着你们吗？来呀、传本帅的命箭，凡是会水的给我下水，快去把他们生擒活拿下水。当官的层层传达，谁会水？你不是会狗刨吗？你不会打水漂吗？快下水拖。当兵的敢不听吗？后勤四五十人都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刀剑，试探的进了金沙江。童贯在这逼着，快往前扑，到江对岸把他们生擒活拿。是喽，什么知识的都有，有会狗刨的，有会搂的，有会自由式的。时间不大，离着小船就不远了。童贯看得清清的，眼看靠近小船了，就见那几个渔夫把外边的罩衣闪掉了，一伸手从船上把长枪抄起来了，对准靠近的官兵在这穿蛤蟆，哪个露头穿哪个，

0: 一会儿这几十人全暴走了，顺着江水漂流下去。童贯一看这还了得了，大伤锐气，该给我下水，不会水的也给我下，快下。有这么干的吗？不会水的道理就被淹死了。就这样用鼻子跳下去五六百人，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呐、啊！什么原因？对岸江面上、江底下全都有梁山的水军，指挥者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杰。那水量多大呀？靠着水边长大的，在水里边拿着劈水刀，拿着钩镰枪，见一个捅一个，见一个捅一个，无一生还，全报销。江水都染红了，尸身漂浮了一大片，顺水漂流而去。童贯气的烦了，烦了，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起身之时带着战船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手，哎呀，糟糕糟糕，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这后悔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啊，大帅可了不得了，聚宝山又被梁山的草寇占领，切断了咱的归路了。大帅您看怎么办？啊，你待怎样？梁山的草寇不知有多少，把咱的归路给截断了。”大帅您看怎么办？
1: 哎呦，
0: 童贯一听啊，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可了不得，没有意识再过江了，他也过不去了。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突围，给我冲。这官兵可倒了霉了，摸头往回跑，一看可不是，后边的义军不知有多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包围着铁桶相似。兵法云交者必败，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要骄傲了就容易失败。就拿童贯来说，统领十万大军，觉着人多势众，那对付梁山的草寇不成问题，结果太自大了，这不就是骄傲吗？没想到吃了大亏了。到了金沙江的江边，前有大江拦路，后头被人家抄了后路，是腹背受敌呀、啊，往哪儿退呀、啊？童贯这回真害了怕了，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问两旁的：“奈何奈何，怎么办？”这手下大将一百来员呢，大帅大帅莫要担惊，有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保着大帅突围。童贯点点头：“好，快些冲，快些冲出去。”他手下四员大将，赵胜、孙申、薛坤、李豹，四匹马、四口大刀当先开道，双方就展开混战。这玩意儿坐着直升飞机在上头航拍，这场面太壮观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断有人倒下去，就是梁山义军受伤的人不太多，可也不少，那官军就更甭提了，成片成片的倒下。童贯抱着个脑袋，声嘶力竭在后头督战：“冲，无论如何冲出去，冲！冲在前面的有赏，落在后边的定斩不饶，别做怕死鬼，冲啊冲啊！”刚到聚宝山附近，就听见对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 上持手大刀关胜，下持手美髯公朱仝，马前三员大将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林冲大吼一声：“呆，童贯，你插翅言难飞，豹子头在此，李逵在此，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再看这李逵，光着脑瓜，拖了个大光膀子，腰杀板带，青色蹲裆滚裤，光着脚丫子，手提一对车轮大斧，真是杀人的凶神恶煞一般。官兵一看是屁滚尿流啊，但是逼得这看劲儿，不玩命不行啊。赵胜拍马抡大刀是直奔林冲，没等到近前呢，李逵就冲上来了：“小子，咱俩对付对付吧，你休走赵福子。”跟赵胜就斗在一处，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玩了命了。苏三恐怕哥们有失，拍马舞刀前来助阵。豹子头林冲催马腰枪，把孙山给逼住了。薛坤李豹二马齐出前来帮忙，结果被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给拦住了。八个人打了四对，也就是顷刻之间，没超过三分钟，就听见李逵大吼一声：“龟孙子，我的儿，你下来吧！”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这马哭丘就卧在地上，把大将赵胜整个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了。这小子没等爬起来，李逵一个箭步跳到近前，大斧子高高举起：“孙子，再这么咔！”一斧子把人头砍落，赵胜死在两军阵前。与此同时呢，孙山呢被豹子头林冲这一蛇矛枪扎了个透心凉，从前心扎进去，后心露出半尺多长的枪尖儿。林冲后把一样，前把一抬，你把孙山是高高举过头顶，两臂一摇，催你的吧，日啪，又扎又摔，那还活什么劲儿？孙山的小命是一命呜呼。薛坤一看俩人完了，魂都飞了，是跑呢是打呢，这一犹豫，被花和尚鲁智深这一铁铲正拍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薛坤用手一摸呀，脑袋都没了，活个什么劲儿？死了，他也死了。那李豹也没得好，被武松大吼一声是劈为两半，顷刻之间四员大将命丧疆场。官军一看，我的妈呀，哗，四散奔逃，就拧不住劲儿了。童贯在后头看得清清，这得如何是好？快保护本帅！还有人呢，丰田、夏侯卿、夏侯山、郝成、张超、马援，力保着童贯闯透重围，转过聚宝山呢，是直奔济州的方向。这个惨呐，什么也顾不了了。后边还有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人？童贯全都不顾了，自己能跑这是上策呀。他那意思啊，退回济州，好好休息休息，把残兵败将聚拢起来，再想下一步怎么办。但是离这济州还有十里地，对面一声炮响，啪，裂开旗门，为首的有几员大将，正是梁山的头领急先锋索超、劈了火秦明、小李广、华容等人，奉宋江

之命在此截杀呀。双方见面并不搭话，冲啊！咱就这么说吧，跑一段打一阵，跑一段打一阵，好不容易跑到半夜，听不见喊杀的声音了。童贯把马匹带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摸摸裤子怎么这么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好在身边还有几十员大将，一个个盔白甲卸，带狼抛松啊。童贯就想起来了，想当年曹操兵败花荣道，我就是那会的曹操，太惨了。哎呀，后头可有追兵走。回大帅，我们把追兵给甩下了。感谢上苍保佑，扎下营盘。大帅啊，帐篷全丢了，没地方扎营盘去了，就得露宿了。你得去去到树林里头歇歇。太惨了，好吧好吧，实在走不动了，找了片树林，扫了块干净地，有人把马鞍子搬起来，把褥套铺上，让童贯呢坐下休息。童贯靠着树，坐到马褥套上，眼泪飙起来了。什么原因？没法回去交代。十万大军，功亏一篑。你说见着皇上如何交代？这我呀，也别受那种羞辱了，没脸见人了，干脆吧。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要抹脖子。幸好两旁人眼尖手快，喂，大帅你要干什么？别拦我，拿我的人头，你们回京交旨吧，我没脸面活着来，撒手叫我抹脖子。大帅大帅大帅不可呀，胜败兵家之常事啊，我们没有经验，吃亏上当了。我想万岁皇爷通情达理，也不至于治咱的罪呀、啊、请大帅宽心。您别忘了，还有高太尉，还有蔡太师，还有杨太尉，能不给您说好话吗？留着您的玉体，留着您的虎威，将来还有用啊。大帅您干嘛呀？您今年才五十刚过，就如此轻生吗？您还早呢，您能活一百多岁呀、啊！哎呀，多谢诸公，我不该死，别死，好吧，那再活两天。谁想死？只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收起宝剑，擦擦眼泪，去看看。还能搜集多少残兵败将？他们耗到天亮，后边的败兵陆续就归拢来了，有三五十人的，有百八十人的，大队还有一千两千的，哎，到这来集合。等集合完了，一看呢，还剩下四万多人，还跟不上，损失了大半。童贯下了决心，收兵没法打了。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就是再拼也拼不了了。打仗的凭的是士气，没有士气怎么打呀？童贯下了决心回京复旨，路上无话，到了京都了，扎好了营盘，让这些带兵的官和军兵都听信，他领着亲兵卫队，白天不敢进城，快关城门的时候他进了城了，先找太尉高俅，因为他俩关系不错。高俅一听童贯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行，等两个人相见之下，高俅一看呀，分别才几天呢，这童贯整个变成俩人了，全部高耸，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面色无光，跟孙猴他二叔差不多少了，变亮了。

红书院，你怎么弄成这般模样啊？一言难尽啊，高殿帅呀、啊，我没脸活着了。哎，别难过，别难过，坐下慢慢的说。童贯毫不掩饰，把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高俅急急的皱眉，好啊，我说怎么样？这梁山的草寇不是好对付的。哎呀，这是天意呀、啊，这是天意呀、啊！不把梁山这伙贼剿灭，这是朝廷的心腹大患。童书院，你尽管放心，皇上不会怪罪的。一旦震怒，我一定替你说好话。拜托，拜托，那我下一步怎么办？这样，咱俩去拜会老太师，跟老太师说一说，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如此说来，有劳三司殿帅。两个人骑着马连夜来找蔡京。蔡京一听俩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他也知道前方的消息了。这老家伙沉着脸在这等着，让他们进来。两个人并排来到里边，参拜太师。高俅没什么说的了。老蔡京看了看童贯，好像没乐出来。你是童贯童的人吗？那怎么不是我？哎呦，变了样了，变了样了，辛苦啊，辛苦！坐下讲话，来人泡茶，没你们的事儿都退了出去，不让旁人听。密室之中就剩下三个大奸贼。童贯毫没隐瞒，把经过又讲述一遍。蔡京眯缝眼儿，捋着胡子在这听着。是这么回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剩下多少人？我查点了，剩下45812人。那么牺牲了多少员大将？一共70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还有郭林、高凤俩人被梁山抓了俘虏，生死不明。哎呀，童大人呐、啊，你这个娄子可不小啊！这要如实的禀报天子，你的命还保得住吗？是啊，童贯扑通就跪下了，请太师帮忙，请太师救我。起来起来起来，咱是自家人呢，咱先商量好了，这事儿不能不禀报皇上，也不能不说，但是怎么说咱得合计合计。三个奸贼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编了套瞎话。蔡京说这么办啊，皇上要问你怎么回来了，你别说打了败仗如此惨败，你就说水土不服，士兵到那儿上吐下泻，天气炎热，没法交战，故此先行退兵。另外缺少战船，等战船齐备了，再征讨梁山的草寇。皇上如果再追问，有老夫和三司殿帅给你担着。哎呀，多谢太师，多谢殿帅，你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明天歇一天，后天皇上早朝，我们再去见驾。是是是是是是，也太晚了，童贯恢复休息去了，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他睡了一天的觉，第三天皇上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大员全来侍奉，三声敬鞭响，皇上升坐八宝金殿，坐在九龙口，老是那套词儿。殿头官高声喊话：“有本早奏，无本就完连朝散呐！”为什么老是这套词儿？这八弟徽宗有一线之路，不乐意升殿理事，就愿意在后宫写点字儿啊，画点画啊。
让那些道士再传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再有机会跟那李师师约会约会，多好啊！这是捏着鼻子生变，所以一生变就着急。如果你说无事退朝，他自溜他就走了，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今天也不例外，他皱着眉坐在九龙口就着急散朝呢。刚喊完话，颁布之中老蔡京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八戒回头一看，老太师怎么不耐烦，对太师得例外。老爱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座。太卿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讨伐梁山兵马大元帅童贯还朝了。童贯回来了，上述如何？启奏陛下，据童贯讲，士兵锐气很足，但是初到山东，水土不服，多有病者，另外也缺少战船，无法渡过金沙江，故此双方并未展开大战，稍一接触就撤了兵了。童贯自知未请旨意先行退兵，犯下不赦之罪，故在宫门外等候处罚。八戒回宫没说话，呱嗒那脸沉下来了。全童贯，这童贯的腿肚子都发颤了，好不容易来到金阶之下，双膝跪倒，山呼万岁，罪臣叩拜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八戒回宫啊，能有三分钟没说话，瞪着眼睛。大殿之上空气凝重，充满了杀机。童贯，臣在，你没有奉我的旨意，枉返徒劳，花费了多少军饷啊！

闷，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你推了下去。童贯推到一边去了。这皇上每天要到这节骨眼上，指定退朝了。今儿个他还真认成真了，半天没说话。文武大臣都在这等着，召集左思右想，看看蔡京，又瞅瞅高俅。二卿，朕以为水泊梁山草寇非等闲可比呀、啊！这要滋慢下去，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必须要认真对待。方才朕反复想过，

0: 要求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围阵分忧，你以为如何呀？高俅脑子嗡的一声，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没什么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手下人发威，李兵打仗他一窍不通。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不听旨就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啵儿，赵云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
1: 哦，这么说你愿意，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定替主分忧。这就好，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佶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把计划好了之后提交朕来观看，朕批示之后你马上付之行动，听见了吗？谢主隆恩。退朝吧，赵佶这才退朝。高俅离开八宝金殿，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这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回到府里头，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他换上便装，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台，对另一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底数了，肯定得失败，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憋到象眼上，没有退步的余地了。皇上做了决定了，他正盘算着，高俅来了，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文的话，把压在心里的恐惧全吐出来了。老人家您看看，我是外行啊，

从没有指挥过军队，这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你怎样对付呢？这要打了败仗，皇上在盛怒之下，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望老太师叫我。高太尉呀，我也想了，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军队，潼关带10万，你带20万，潼关带100员战将，你带200员、300员，潼关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他不拿银子咱找这借口了，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提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1年也是打，3年5载也是打，咱们这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你什么事都没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老太师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这么个理。那我也打了个副稿，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我也这么想的，我准备带20万军队，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难点啊，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边关告急啊，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一抽调金国趁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这得从地方上抽调啊，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要凑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多多益善呢，我心里这么想的，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都谁？比较能打的啊，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洪宁节度使王文德，还有汝南节度使梅展，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天水节度使金忠。如果这10个节度使归我支配，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如力战功，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当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嘛，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对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这老太师，你水军不行啊，潼关吃亏就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给我调过来，服从我的指挥，可以进剿水泊梁山。那你要多少水军？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水军至少也得30营。

天就一万足，再加上两千只大小战船，吃点力呀、恐怕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人，我也要那么多人，叫他想办法吧。船不够，老百姓的渔船、商船都可以征集呀、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靠这点军饷。这么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怎么的国库也得拨给我200万两白银。恐怕国库里没这么多银子，那我不管，那皇上去想辙去，这些都满足了我，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有一样不能满足，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行，好好好，按你所说，回去拟定个计划，先交给老副官看，再交给万岁御览，我连夜准备。反正高俅回到府里也睡不着觉，铺上纸，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弟徽宗召集升座进殿，高俅头一个跪倒，往上奏本：陛下，陛下文臣做二路元帅，征剿水泊梁山，并命我立定方案一份，现在已经草成，请主公龙目御览。呈上来，一大摞子拿上来了。赵吉还真认真地看了看，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高俅在下边跪着，翻着眼睛往上看，心说怎么犹豫了？犹豫更好，你要不答应，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赵吉看半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造，提起朱笔来刷刷刷，准造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还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谢恩。八弟徽宗说：请飘扬臣宅吉日马上进兵，你身为大元帅，执掌生杀欲夺之权，便宜行事，有些事你就看着做主，不必请示了，多谢陛下。高俅擦擦汗，退出八宝金殿。文武大员都散了，老蔡京来找高俅，先向高俅致贺：怎么样，皇上都平息下来了吧？是是是，皇上对我真够意思，一点也没难为我。我高太尉啊，这就看得出皇上对你的信任啊。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要给朝廷增光露脸。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恐怕后果嘛，无言自喻啊。你心里有数，是是，我明白此中的厉害。那下面你就集中精力，抽调人马吧。是是，马上回去准备。高俅回府，振作精神，马上发下令箭，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到枢密院用了大印，派专人骑快马600匹加急分送各地。令箭上要求的清楚，每一镇不管是哪个节度使，至少要带15000人，凑不上的人数不行。军饷的问题就地自筹，这多好。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结果呢他还告诉地方的自筹，那您还听不明白吗？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

不到100万。你说这朝廷还好得了吗？要不几十年后大宋朝亡了国了呢，北宋灭亡就灭到这上头，一帮贪官污吏。按下这些闲事咱不提，单说高俅发出兵符令箭别文之后，又发了一道公示给济州，叫济州太守张叔夜做好准备，说这十路节度使陆续都到济州集合，你安排接待。张叔夜接到公事之后直咧嘴呀、20万大兵啊，我怎么接待呀、吃喝存住啊，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但是上峰交代的清楚，敢不去办吗？捏着鼻子就得干啊，腾营房找地儿搜集粮草，凡是这一套地方官全得筹措，忙得那是手脚不停啊。单说高俅刨除那十路节度使之外，还有城外潼关剩下的4万多人也接到他的令箭了，跟那同时讨伐。这呢他心里还没底，他又把三司殿帅府能征惯战的10员上将抽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们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10员大将、10员副将、10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御医，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行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得报效国家。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问高俅，告诉他们我走了，远征在外，把家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的活着啊！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比方说打了胜仗必能够加官进击。高俅做了充分的准备，向家里人也交代了报喜不报忧，加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让高俅放心。夜晚锦衣化，到了次日平明，高俅全身装束啊，别看他是个鞋外行，哎，穿上之后还真人模狗样，头正戴黄灯灯帅字金盔，脑后飘洒13曲真缨，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9推8炸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腰背佩剑，上了传朝马，前后居兵前护后命，威风凛凛到了教军场。进旗之后，高俅下令出发。大兵出了大宋门，又跟潼关手下4万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平。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急跑2步来到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劳金身大

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些拜年话，太尉，愿你此番出师吉利，早日奏开欢庆，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哎，有的自己喝。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君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太尉，我们听候你的佳音，是使大愿如此。出发！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还到平陵峰，旗帆招展，是赶奔吉州。按下高俅三步说，翻回头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宋江大败了潼关之后，热烈祝贺。在祝贺的当口，宋江就想到下一步了。那朝廷啊，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潼关败了，还有旁人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别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呀，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哎呀，宋江还真有点害怕了，马上请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几个人商议对策。众人一听，也感觉到有点压力。吴用思索了半天，这才说话：“哥哥，我看您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他们号称20万之众，表面挺吓人，实际上你想过没有，都是些乌合之众啊！从地方上抽调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啊？兵源不足，抓兵拉夫，这是司空见惯的。抓了个老百姓，穿上军装就算军人，日常都没经过训练，完全是滥竽充数之辈呀！故此观他们到乌合之众，您别害怕。另外那十员大将是有名，像什么王焕呐、等等等等，当年武力战功皆有万人敌。你想过没想过，那都是20-30年前的事儿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现在时过境迁，他们有多数的人都老了，能打得了仗吗？空有虚名而已。哥哥，你尽管放心，把这事交于小弟，我运筹帷幄，肯定咱能打胜仗，是大败高俅。如此甚好。卢俊义说话了：“哥哥，能否这么办？他这十路节度使不是一块来的，都赶奔几州集合，近的来得快，远的来得慢。是否派几个兄弟沿路等候？不管是哪一路节度使来了，咱们来个迎头痛击，打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水泊梁山的厉害呀，也振作振作咱们义军的士气。”好，此计大妙，得派两个硬人啊。宋江思索了半天，

人领命带兵下去了。宋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且不说，三回头再说十路皆不使。其中来的最快的头一个是王文德呀，王文德是湖南节度使。这王文德接着虎符之后，心里盘算，哎呀，把地方镇守的军队全抽调征剿去了，那地方交给谁呀？又一想算了，朝廷抽调军队太难了，这15000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6000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17、18岁往上的，30岁往下的，40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50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呢，哗，军队过去给包围了，不问青红皂白，拿绳拴起来往车上就推。这些人不理解，你还问呢？我们犯法的不叫犯，歹的不治，这是干什么？少他妈废话，跟他走！天天抓人呢，抓的是鸡飞狗跳墙，家家怨声载道啊。咱们放下远的不说，就国民党时代吧，哪那么多军队，大部分是抓兵抓来的，跟我刚才说的相似啊。那抓的怎么办？就像犯人一样给圈起来，管你吃喝，然后说明怎么回事，发给你军装，给你刀枪，驱使你到阵前去卖命。敢不去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要有门子有壳的，托个熟人递点门刀，打点打点，这人就放回来了。大部分哪有这条件呢？因此都被抓住赶到战场。咱闲言少叙，再说这王文德抓了半个月的人，凑吧凑吧，凑齐这15000数了，也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吧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15000多人前来报道，因为令箭上说的清楚，上济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的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就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这济州还有40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凤尾坡上下左右咚啪啪啪啪，先头部队赶紧站住了。怎么回事？这是难道是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响炮的？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尾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儿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啊！想当初打鬼谷我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是也没到，我抢这头功啊，
我要立了头功，皇上一高兴能提拔我的官职。想到这他十分得意，没把梁山好汉摆在眼里，把刀一晃，高声断喝：哟对面可是梁山的草寇。

银平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梁山好汉。王文博就问，报名再战，你是什么人？双枪将董平，这是我好兄弟莫雨剑张青师爷。哎呀，闹了半天是两个无名的鼠辈呀，什么董平我没听说过，这坛坛罐罐瓶瓶碗碗还长着俩耳朵。哎，知道我谁吗？大将王文德呀。你们赶紧回去叫宋江前敌来受死，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董平一看这小子好狂妄啊，跟张青一商议，张青说我过去，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平点头压住阵脚，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

其实这张勋啊，枪法上并不怎么出众，主要打石头子儿打掉。咱前面没说过吗？打石头子儿百发百中啊，打了20回合，张勋一想，我费这事干嘛呀？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王文德不了解张勋的厉害，一看这小子跑了，就这么两下子，哎妈，你来也走不了了，拍马舞刀在后头就追。张青偷眼一看追来了，心里高兴，哎，大枪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在锦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挑了个大个，没有鸡蛋大小，返回神经忙手，哎，糟，这人是万物之灵啊，久练久熟啊，这石头子绕一道闪光，是直奔王文德。王文德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就瞅眼前一把闪光，还没等弄清楚，脑门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啪，哎呀我的妈呀，跟榔头敲到脑门子上差不多，把王文德打的是眼花缭乱，摘一摘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捂着脸上拨马便走啊。双枪将董平在后边看得了手了，号令三军，冲冲啊！这梁山的义军都跟下了山的小老虎相似，跑步往前冲。官军真是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一看主将也受了伤了，不战自乱，是四散奔逃。王文德呀，光顾捂着脸跑了，也没有精力约束三军了。哎呦，这下可好，就剩下身边的亲兵卫队几十人保护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靠着西北的小道又来了一支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急速前进。王文德以为这是水泊梁山的人，完了完了，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哎，等仔细一看，是大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一个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了信儿，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奔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奔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衣冠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得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10几个，大部分人都在。

0: 两位节度使率兵赶奔吉州，他们头天到的，紧跟着几天的功夫，这十路节度使是陆续来到。你想多少万军队，那小城能住得下吗？都住在城外，都耗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倒了霉了。在那个年月，兵就是匪状的，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堵的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的军兵赶到了，张叔夜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一瞪，免啦！人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到齐了。嗯，谁是吉州知府？张叔夜跪爬半步过来。卑职张叔夜叩拜大帅。啊，你叫张叔夜，听说了。嗯，你就是吉州的知府，正是。接着通知了吗？早就接着了。做好准备了吗？都做好准备了。因为便帅光临，我暂时把知府衙门腾出来了，作为您安身办公之处。还行还行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便帅请。那官大一品压死人呐、啊！那张叔夜的官跟高俅没法比，一个天是一个地下。简短结束，到了知府衙门。您别说，这知府衙门挺气派的。高俅前后转了转，深感满意。哎呀，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有点累了，赶紧把盔头摘了，夹住卸了，换好了便装，又肥又大，坐着挺舒服。马上他传令，告诉十位节度使都在城外扎营，听候调遣。怎么扎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几个节度使领命下去了，就张叔夜在旁边呢。张叔夜呀，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回太尉，全准备好了，不知道对不对您的口味。现在我有点饿了，排宴吧。
1: 是，准备。
0: 那能错得了吗？高俅一吃啊，还真不错，又喝了点酒，觉得晕得乎晕得乎的。哎，张叔夜，可有妓女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把魏文通给数落的，站起身来往他跟前就走。程咬金说：“你要干什么？”魏文通把两个大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这一部黑胡须直哆嗦。他吵着：“我是花包帅。”程咬金一听，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说的真好听，你觉得自个儿那些官挺大呢啊？你镇守潼关那是要爱，花刀帅，你知道让你镇守潼关你是什么吗？你就是给隋炀帝杨广的一个看门狗，那潼关就是他们长安的大门，你在那给看着门，谁要是一出来一进去，你就在那汪汪两声，知道吗？魏文通一听，这程咬金把他骂苦了。魏文通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魏文通把眼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通。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四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潼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
1: 啊。留他干什么？
3: 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

0: 子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韦文通的跟前。韦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些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可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放回潼关这就好办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慢，二哥，怎么着，这个小子刚才被绑之后把我们弟兄好一顿骂，就这么把他放回潼关了啊？太便宜他了。秦琼说，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你把他交给我，
0: 我把他保
1: 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哥四个都过来，咱们几个人帮帮忙把他护送回去。
0: 秦琼转身走出两步又回来了，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秦琼感觉到这事儿不对，心想，程咬金怎么忽然这么好了啊？他刚才跟魏文通吵了那么一大顿，他还要把他护送回去。秦琼说，四弟，你真把他护送回去吗？程咬金说，啊，我真把他护送回去，怎么你还不相信吗？秦琼说，我可把话说在前边，你对魏文通一点都不许伤害。
1: 哎，我知道，不许伤害他身上任何部分。哎，这你放心，一根毫毛都不许碰。哎，这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能伤害他。不信的话，日后您上潼关打听去，咱们弟兄言而有信呐。
0: 秦琼说，是啊，你要听二哥的话。程咬金说，别人的话我不听，你的话我还能不听吗？秦琼说，好吧。这个时候徐茂公啊等着找秦琼，还有几位弟兄，包括单雄信呢、王伯党等人呢，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秦琼这儿呢真就把魏文通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把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找到旁边。程咬金说，咱哥几个得合计合计，二哥说了要把这魏文通给护送回去，咱们能这么便宜他就把他送回去吗？咱得想法折腾折腾他。单怀珠说，那秦二哥刚才说了，一根毫毛都不许碰，你怎么折腾他？程咬金说，一根毫毛都不碰咱就没法折腾他了吗？那怎么折腾？程咬金说，我想出个主意来，您说四哥您有什么主意？程咬金当时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单怀珠、丁天庆等人这么一讲，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嘿，四哥呀，真服了您了，无怪您能结黄杠，感情四哥呀您真有主意点子。嘿嘿嘿嘿，程咬金说，兄弟瞧好吧。马上吩咐把侯君绩呀那几个人也找来，一共八位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轻功的，这哥八个来了之后都听程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

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这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上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拿那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去，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点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得得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啊！”魏文通大哥，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上怀珠拿这么一个笔蘸着这玩意就给他描眉，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他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他这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梳完了盘云髻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钢颤的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去，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上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他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脸粉给他拍完了，血红的嘴唇，两道黑黑的眉毛，梳着盘云髻。程咬金一瞧，哎嘿嘿嘿，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了潼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得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呐。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上怀珠他们这几个人由打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打听，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哎呦，把他借了一套来，这套

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儿弄花去，这农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

0: 那找徐三哥，
1: 程咬金说不能找老刀，一找徐三哥那秦二哥他们就都知道了，一知道肯定不让。
0: 程咬金说找个东西把他嘴塞上，
1: 拿个布条把他嘴勒上。好，丁天庆过来到这老百姓家里边，炕头一划了，划了一块裹脚布给魏文通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这回魏文通说不了话了，尴尬的嘴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儿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魏口之。
0: 这四柱香一听魏口之，魏口之什么意思？
1: 你看他这嘴，这不是支上了吗？嘴乃口也，胃口支啊，把它口支上了。
0: 先生说那个支就不能写支起来的支了，就写木字旁那个支，女人都要这个，要是草字头那个支。
1: 哎，程咬金说哪个都行，我不认字，您随便。好，
0: 这先生就写了一个草字头底个支乎遮掩那支，胃口支。这横幅写好了，就在车辕子这儿绑好架起来了。
1: 程咬金马上告诉车把子赶起车来奔潼关，
0: 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通这一出来，其实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通。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东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通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沁在山上跟魏文通打了个石头战，第三次就是碰见齐国远。但这上怀珠丁天庆呢，是四个人抬着棺材，四个人算四战，这就七战，船上两个人这两战，这就九战，所以这叫秦叔宝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这九战魏文通就是一整天的功夫，所以他们过了黄河赶着车回到了潼关城的时候，这天色可就已经晚下来了，还没算全黑，黄昏大后到在潼关城外。潼关城上的门军呢一直等着魏文通回来，眼瞅着这个潼关帅出去了，怎么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啊？哎，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这横幅上面有字儿，交之国向大隋皇帝进献倾国佳人魏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
1: 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朝这潼关城上面喊，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交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美人的。
0: 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啊，怎么回事？快点开城，放我们过去。你等一下啊。这门军急急忙忙由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那一百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一百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一百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秦兵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
1: 啊，来一辆轿车？
0: 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二三十人，三十来人在那护送着，打了一个横幅，上边写着交之国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佳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

0: 供的，进贡美人。
1: 嗯，杨林一听不对呀，
0: 就一辆轿车，二三十人来护送。
1: 对呀，
0: 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边防哨卡一律得放行，最后外边进贡的这个队伍那是非常的宏观，非常的隆重的啊！怎么二三十人赶辆轿车就算进贡的，还是交之果的？王爷说我去看看。于是靠山王杨林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瞧，城外孤孤零零就剩一辆轿车，的人都没了。王爷说来呀，落锁抽栓，开放城门。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隔壁的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打起来往里边一看，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人们往里边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就抹着一大白脸啊，画两道那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清国的家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一看这哪是布条子，这是裹脚的，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这一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绑绳也松开了。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魏文通啊，他哭了，王爷呀。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谁也没看着过他哭，这是硬汉呐。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他这一喊王爷，这一出声，杨林仔细一瞧，这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杨林说，魏文通你怎么如此的模样？哎呦王爷呀，我让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膏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饿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裤子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骂。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

负责反谋，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那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他要报杀父之仇。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给王爷，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江林手履虚然，半晌无言。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十二家太保心想，嘿嘿，父王，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儿全都不被重视了，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十三太保，万万没有想到十三太保跟您成了仇人了，你把他爹给杀了，这回十三太保要杀你替父报仇了，功劳的不要太满呐，太满了容易断弦呐。这十二太保都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看着杨林呐。靠山王杨林往周围一瞧，那老王爷别看说这么大岁数了，那是头脑清醒反应机敏的人，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杨王老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哎，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十二家太保一听，哼，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杨王话虽这么说，但是心里面他别扭啊。这老头子暗想，我对秦琼以往太好，由于好的过了火了，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这弯有点拐不过来。杨林什么也不说，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一夜过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杨林病了，浑身难受，发高烧。为什么呀？心里别扭的。杨林不能病在潼关呐，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车辆。杨林坐着温凉车回转长安城，带着十二家太保养病去了。魏文通送走了杨林之后，就在自己的帅府大堂整日深居简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出来了。干嘛呀？留胡子，长眉毛。魏文通心想，我得等着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样一出来能把大伙吓着，大家伙都得笑话我。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的。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魏文通在这下着决心，下着狠心呐。这徐茂公、秦琼等众位弟兄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要反抗大隋。怎么反抗大隋呀？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回去见了秦琼，跟秦琼一说，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秦琼说，你是怎么护送的？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秦琼是哭笑不得。秦琼心想，老四啊，哪有你这么办事的？程咬金说，我要不这么办事，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我三宿能睡不着觉。这个兔崽子太狂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秦琼说，好吧，既已如此，就算这么着吧。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弟兄们离开这一带，马上回转武南庄。回到武南庄，跟尤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尤俊达就跟程咬金呢，跟着徐茂公和魏征、秦琼等这几个人就商量，包括单雄信、王伯党等人都在内，说我们。

现在下一步怎么办？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就是在济南府十二更刽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了，那只有撤旗造反。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我们往哪儿去，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徐茂公讲说，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朝不保夕了，全天下义军纷起，我们也算一支队伍。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尤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尤通尤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我们还得扯旗招兵。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民怨鼎沸，百姓对朝廷要孤山义军，这大旗挑起来，孤山义军招兵买马，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至于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们还往前走。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到哪儿走着打。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徐茂公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公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蹄关，过了金蹄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人很有背景，翟让不知道，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判了罪之后，上边下来责怪翟让，把这个人又放了。这一放了他，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就是瓦岗寨。翟让回到瓦岗寨，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挑起了一旗，召集了一支队伍。没用几年，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盘踞在瓦岗寨上。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蹄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跟这小霸王翟让，我们跟他先商量商。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股队伍行起，共举一旗，平灭大隋。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取而代之。秦琼说现在我们的队伍也将近有10000人了。徐茂公说是啊，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挑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现在咱们已拥有10000之众了，我们

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得驻扎下来呀、啊。再不驻扎下来，这一万多人四处老走，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齐霸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告奔马革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一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一万来人，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兵合一起。但是要去瓦岗寨，当间隔了一道金梯关，金梯关有随军守将在这镇守。据我所知，镇守金梯关的两员守将，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这华振公和华振远是亲弟兄两个，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两个人这两条枪听说都是武艺超群呐、啊。所以我们要想上瓦岗寨，必须要兵取金提关。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这回取金提关这可是一个大仗，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阵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这46友一听，大伙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我们46友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线。要再往下排的话，大刀王君可，赤马灵官单通单雄心，勇三郎王伯朗，神社将军谢英登，就这几位啊。所以这弟兄在那谁也没言语。徐茂公说：“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讨这支令呢？”要是徐茂公没有前面的话呀，这些弟兄们恐怕都争先恐后要讨这支令，要打这一仗兵取金梯关。可是徐茂公一说需要武艺最强者，这弟兄们谁也抹不开讨了，心想你一讨令好像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没人言语。这一没人言语，徐茂公就笑了，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谁也抹不开讨这支令。好吧，无人讨令，那我就亲自派兵。大伙心想听听吧，他派谁呀？徐茂公说：“要打金梯关，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老道哎，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梯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说武艺最高者，能力最强者，46友里边能是我吗？”徐茂公说：“当然是你了，四弟，你在咱们46友当中名望最大呀。”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失。

0: 这个明王大爷了不得呀。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头三下最厉害呀。程咬金这头三下最厉害，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徐茂公说，我估算这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这个令就给你了，明日点齐人马，你去征讨金提关，攻下金提关，我等随后过了金提直奔瓦岗寨。程咬金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接令。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他心里合计，这金提关是俩人，一个华振公，一个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可以胜一个，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调阵，看明白了就不容易胜了，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计策。程咬金想到这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把谢英登叫到帐外，低低的声音说，英登啊，我得求你点事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提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英登找到旁边去了，压低了声音跟谢英登说，兄弟，哥哥今天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谢英登说，四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兄弟，你给哥哥帮个忙。谢英登说，帮什么忙啊？帮着我呀打着金提关。谢英登说，得了四哥，三哥当着大伙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打这金提关得是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点出您来了，您还用我帮忙啊？程咬金一听，兄弟，你可别跟四哥说这个，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杀的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兄弟，三哥当众给我那两句，我知道那是给我顶高帽戴着，戴上这高帽好让我出征。按说咱们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就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相仿，用不着说这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打金提关这可不是小事儿，正像三哥所说呀，这是咱们弟兄兴师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这一仗是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三哥交代的很明白。我呢就这他妈大斧子，按说我觉得自己吧也还行，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前二哥比，要和众位弟兄比，有的我就差远了。兄弟，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金提关的守将是哥俩，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呢头三下肯定能拿下一个来，但是剩下那小子如果在旁边关帝廖镇一看我这三斧子，他心里边就把这招给记住了，我要再对付他的时候，这头三下就不容易拿下来，头三下拿不下来，我要转到第四五六下上，我就怕我这个斧子招就有点乱，未必能赢得了他，要那么一来，这金提关取着就有点费劲呐。谢英登听到这儿笑了，呵呵，四哥，您怎么想的您就跟我明说吧，咱不用讲这么多开场白。兄弟，好吧，我是这么想，这头一个呀用不着你帮忙，如果第二个上来你看着，我三斧子也能把他拿下来那就拉倒了，如果三斧子我不能把他打败，你不被称作神射将军吗？你那弓箭不是百发百中吗？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势不好的时候你就帮我一箭，你给他来一冷箭，把那小子射下马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意思
2: 啊。哈哈哈哈，四哥不就这么个

0: 事儿，您讲话了，咱们是一个头磕到地下，就好像父母亲生的兄弟一样啊！啊，行行行行行，我帮您这忙。
1: 这话可是这么说好了，要勤工的时候有你一份。
0: 谢英登说：“我这人还这样，给您帮忙，您不用给我报功，这功劳全是您的。帮忙吗？要不然的话，怎么叫帮忙呢？”
1: 哎，那行，那个事儿咱们过后再说。
0: 程咬金在这儿把谢英登给嘱咐好了，然后回到军营之中，马上点齐了3000人马。这3000队伍都是临时招募而来的，
1: 招募来的这些个人呢，现在军装号坎还不齐整，来的时候穿什么还都穿什么，但是兵器都有，因为尤俊达那武南庄那个地方经常打造兵器，兵器有富裕，所以人招来兵器都发给每个个人，刀枪剑戟的每个人手中都拿着。
0: 程咬金点齐3000人马，跟这徐茂公也说了，说我求一个给我官兵料阵的。徐茂公说让谁？让谢英登。徐茂公说好吧，于是也答应同意了。谢英登上马提枪，跟随着这3000队伍里边来到疆场之上金提关外。来到金提关外，程咬金一带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铁脚早溜驹，
1: 到城门之外，手中把车轮大斧一横，用这斧头往城上一点。哎，城上面随军听着，到里边禀报你们主将，就说我们孤山起义军到此要攻打金提关，让他们出来受死。
0: 程咬金一说这句话，城上报事军卒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其实金提关的守将华振公、华振远这哥两个早已经得到消息，探马曾经向他们禀报说，发现一支不知名的队伍，约有18000人在我们城外扎营，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远这两个人做好准备了，他们两个在金提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之众啊！华振公、华振远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提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莫名其妙。正此时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华振公、华振远哥两个立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带领着3000人马放炮开城门，放吊桥，来到城门之外两军阵前。华振公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双手端着一条亮银枪，此人穿的是素袍银铠，年约30多岁，长得姜黄脸，五官端正，令人一眼望去看这个人像是一个武将。华振公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
1: 程咬金这马就上来。
0: 程咬金马到前面，跟他两马交劲的功夫，华振公仔细一瞧，对过来这人一吆喝，华振公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使斧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
1: 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颠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乃是金七关的主将，我叫华振公。
1: 华振公，
0: 嗯，
1: 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七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的金提关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
0: 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倒在我们的军营之中，我跟我们的首领讲上几句好话，怎么着也得给你找个活干，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不差的。如果说这条你不乱一干，那咱们再商量还有第二条。这第二条呢，就是你把你这些个随军将士全都带走，把这金鸡关给我们腾出地方来，我们带着队伍我们就进来，在你金鸡关驻扎，你回朝可以向隋炀帝禀报，就说金鸡关丢了，让我们给打起来了。如果这条你还不愿意呢，那么我还有一条，你呀就把那些个隋朝的将士把他们遣散，让他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是该回自个儿爹妈家的回爹妈家，自个儿守着老婆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儿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他给我选了这么三条。华振公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跟你说，6月24日在常家林小孤山劫夺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堂黄杠银的，就是在下。华振公一听，哎呦，我说这小子长得这个相貌与众不同的，闹了半天这是个大贼头啊，劫黄杠的首犯就是他。华振公是，你要想取我的金旗官，除非胜过我手中这条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匪首，帮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这小子这是干什么？无怪乎他们是亡命徒，这真是玩命的。华振公心想，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还值钱呢。他赶忙把枪往回一撤，横着往起一架，开，横枪杆往上这一架子中，嘡的一下子磕在这斧子头上了。程咬金借着这个柿子扳斧头推斧转，三愣甲子透甲锥，明晃晃冷森森，这斧转奔着这华振公的这个更嗓咽喉往上连划了带挑，踢呀！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了一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朵。华振公掏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了，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咔咔咔过去了，死尸扑通栽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头一看，嘿嘿嘿，有门，小子掏上了，哪个还来？程咬金这一喊，对过来华振远随后催马端枪就上来。华振远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个儿的大哥就让这小子一见面三斧子上盖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是他的亲弟弟，一看大哥死了，那能不着急，能不上火，能不为大哥报仇吗？所以他催马端枪冲上来，双手抖枪，也用不着通名报姓啊，现在急切的要给大哥报仇，奔着程咬金扑棱一枪就扎着。程咬金一看大斧子一举，切西瓜奔脑袋又来了。这华振远刚才在后边看明白他的招数了，心想怎么这小子还这一下，他这个斧子还带口令呢，切西瓜，赶忙他把枪撤回来，往起这么一架， 嘡的一下子沉。

有金，搬斧头推不断天涯。华志远一看，哎，还这一下，心想第三下是掏耳朵了，我得夹着小心。二马一错等程咬金这斧子横着一扫，掏耳朵，无往这一来，这华振远望马鞍瞧着一俯身，这斧子没掏上，无的一阵风过去了。二马错等过去兜转码头，程咬金定睛一看，哎，没掏上。程咬金心想，你看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他兜转过码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的程咬金胜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的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弦上了，弓开似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登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箭，啪！只听弓弦一响，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嗖！这一箭射的那准，神射将军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那是指哪就射哪。这一箭正射在后脖梗这个地方，中医学到有个名称叫哑门穴啊，噗的一箭就给他射进去了。这一箭射进去呀，华振远没明白。华振远心想，哎，这小这不是斧子，怎么在后边捅进来了，这么一晃脑袋的功夫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扑这一箭进去之后，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栽下去了。华振远这一栽下去，程咬金一看好箭，就手一拨，这匹马就奔着金鸡关方向冲过去，一边冲着程咬金往后边一招手，弟兄们给我往上上啊。后边他带出来的这三千军卒就一起给拥上来了。城上的守城的随军正准备要拉起吊桥，这吊桥还没等拉起来，程咬金这匹马已经马踏在吊桥之上，两旁边扯吊桥那个锁链子刚一绷紧，程咬金把车轮斧摆起来照着铁锁链子咔咔，两斧子把铁锁链子就砍断了，这吊桥想拉也拉不起来了。程咬金这匹铁脚早流去，带头就闯进了金提关。程咬金这匹马一进金提关，随后众弟兄像潮水一般也拥进了金提关的城门。这个功夫徐茂公早已经派人探听消息，尤其是秦琼秦叔宝，他惦记着程咬金在疆场上胜败不可测呀。秦琼跟程咬金关系不一样啊，那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秦叔宝早已经点齐了5000人马，准备做第二梯队接应程咬金。一听说程咬金首战告捷，已经闯进金庭关，秦琼就手指挥着后边这5000人，随后就往上用，整个大营是拔营起寨，奔着金庭关就闯进来了。这10000多人啊，一鼓作气冲进金庭关。这一进金提关，马上奔四城上所有的随军是投降的投降，不投降的有的被杀死，有的逃跑了，就这样把金提关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这段书叫程咬金走马取金提。到金提关城内之后，他们就来到金提关的帅府堂上，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帅堂上。这些日子一直是随处扎营啊，聚集的时候都在中军帐，现在呢倒在帅府堂上了，升了格了，情况又好转了。倒在帅堂之上，程咬金来到这先见徐茂公，交令三哥，受三哥的委托，金提关让我走马取得。徐茂公说，是啊，这是你的首功一件，是你自己一个人取得的金提关吗？程咬金说，哎，对了，这金提关是我一个人。

0: 先闯进来的。哎，不过反正差不多少，哎，也还是还行，哎，就是那么回事。
1: 什么话呀？徐茂公，什么叫差不多少也还行？
0: 程咬金这个人心想，这里边有谢英灯的功劳啊。程咬金看了看旁边的谢英灯，谢英灯冲着程咬金直摆手，那意思，四哥你不用提我，这功劳就是您自个儿的。程咬金一看谢英灯摆手了，程咬金心里放心了。哎，三哥，哎，对，哎，就是我一个人，我就走马取金蹄。
1: 好，
0: 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蹄关，就在金蹄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蹄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蹄关歇兵三日，歇兵三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蹄关，金蹄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瓦岗寨呢是一路义军，小霸王翟让战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呐。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很多人跟他都是发小的弟兄，同时他们还又有家族的联系，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再加上翟让也是举义旗要推翻大隋，他就是不想推翻大隋，起码说他要与大隋朝廷抗衡，不服大隋朝廷管辖。隋王朝也曾经兴兵对他征剿过，只是没有把他剿灭。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跟翟让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想灭隋，就不能够自相残杀。秦琼说，不能够自相残杀，这个小霸王翟让能让我们进瓦岗寨吗？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秦琼、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蹄关，他们商议着如何进军瓦岗寨。徐茂公说，要想进军瓦岗寨，必须先派出一个当说客，到在那里见了小霸王翟让，晓之以道理，动之以人情，能把翟让说的心里活动了，允许我们上山，这就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魏征说，老三呐，我看这个事儿啊，不用你去，还是我去的好。徐茂公说，您去。魏征说，对了，我们弟兄结拜之后，我是老大哥，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不能冲锋陷阵，不能疆场对敌，我不会武艺。那么现在要进军瓦岗寨嘛，充当说客，我觉得这个活我能担当，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徐茂公说，大哥，还是我去吧。魏征说，不要争了，老三，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你呢，跟叔宝，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我去一趟，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徐茂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可以，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魏征说，给我佩戴谁呢？徐茂公说，由您挑，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魏征说，我们四十六友弟兄当中啊，要让我挑选的话，我挑选一人，让老四

秦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当时都愣了。你让四爷去？徐茂公说，大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啊！您别看打金梯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不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四十六有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啊？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四爷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取了金梯关呐、啊，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哎，我说三哥，这事儿咱商量商量啊，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疆场之上和那小霸王翟让咱们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跟他对武交战，这还倒行，您说要去到那瓦岗寨上去当说客，去说服他归顺我们，这事儿您派我去不太合适吧？啊，我大字不识一个，不说话则已，一说话齁难听，人家那小霸王翟让一听我说话，人家再发了脾气，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三哥，您再合计合计啊，咱换一位行不行？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老四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是我定的，是我点的名，我要你跟我去，

0: 懂得孔孟之道，懂得仁义大礼，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强盗杀人，送一封书信探探路。如果这个小霸王翟让要有意请咱们上山的话，咱们再去。咱们不能贸然而行。哎，有这道理。于是大爷魏征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是写给小霸王翟让的。书信的内容呢，写得很简单，跟翟让说，就说我们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重建天下，打算和您相见谈论共灭大隋之计，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敬请您给一回信，如果同意我们即日登山，就这个意思。把这封信写好了，交给了侯君集，让这侯君集带着这封信就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程咬金说，也对，好嘞。哎，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各骑坐骑。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身着便衣，这哥两个离开金梯关，够奔瓦岗寨而来。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
1: 大哥呀，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折个，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想明白了。
0: 魏征说，你怎么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找你呀？
1: 您呢是出家的老道，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呢是光棍一条，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儿女，虽然说有个老娘呢，有众位弟兄照看着，也万无一失。所以呢，您合计我光棍一条，您是老道一个，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人家看是不好，把咱哥俩杀了，那无牵无挂。哎，您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耗上我了。魏征就笑了，四弟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拉着你一起跳油锅了。虽然不是一起跳油锅，也好比一起上刀山。四弟，事到如今呐，这才叫光棍自豪。哎，行行行行行，魏征说，别说你这一套，咱可得说好了，到了瓦岗寨见了那小霸王翟让，你要少说话。哎，好，光听您的。还有一样，人家要是问你的话，你别把你那一大套都报出来，又是什么阿丑啊，又是什么程志杰呀，又是程老虎啊，什么结黄杠啊，你现在又有说的了，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你别把自个儿这露脸事脸回一大堆，这些东西说出来，人家听着心烦，觉得你这个人不谦虚。程咬金说，那行，我什么都不说行吗？我装哑巴。魏征说，你装哑巴也不行，问你什么说什么，注意要谦虚谨慎啊。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也君子乎？行行行，你别给我呼，你一呼我就迷糊。哎，咱就这么着吧。程咬金跟魏征两人就来到了瓦岗寨下，到在山下边，程咬金说，这我得喊一嗓子吧。啊，魏征说，还用喊吗？咱就往山上走呗。程咬金说，往山上走，他这要有埋伏的喽啰兵给咱们来一暗箭，咱没上山先中一箭，这受不了啊。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各置短刀。哎，站着，干什么呢？魏征就跟着几个喽啰兵就说了，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我们是孤山起义军，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劳大驾通禀一声。喽啰兵听到这里，急忙上山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上边下来有十几个喽啰兵，为首的是一个首领。二位先报上个名字。魏征说。

0: 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
1: 哦，
0: 那个呢？
1: 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名字。”
0: 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儿，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管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
1: 程咬金说：“我叫阿丑，
0: 啊，程阿丑。”
1: 对了，
0: 魏征气的，心想：这可好，连大名都不报了，报小名程阿丑。
1: 这个头目就说了。我们寨主有令，请你们二位上山。
0: 好嘞。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一瞧这个瓦岗寨啊，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由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足有200多位。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各自双手带大砍刀，刀尖对刀尖，啪啪啪往起一架，架起了一个刀胡同，这叫钻刀山而入。这刀胡同架起来之后，就听这聚义厅里边有人喊：“山下来客，请报名而进。”魏大爷还真没见过这样阵势。魏征当时就一愣，看了看程咬金。这程咬金就这脾气，不怕横的，不怕愣的，还不怕硬的。一瞧这个阵势，他来劲头了。程咬金把这眼珠子一立冷，瞧了瞧魏征：“大哥，别害怕。这阵势我见过，跟您说，我在头前走，您在后边走，我个儿高，您个儿矮，您看他这刀举着，未必往下剁，真要往下剁的话，我先挨上，您就趴地下，然后您摸头往回跑，回去好送信儿去。”魏征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好，那你就在前边。”
1: 程咬金说：“好。”哎，程阿丑，魏征靠近了。
0: 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有打这个刀丛里边就钻进去了。魏征随后跟着。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走了没两步，他把脑袋抬起来了。程咬金的脑袋往起一抬，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为什么呀？没有寨主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看上去年纪约得30几岁，体魄健壮。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

0: 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肯定这就是翟让了。魏征冲着翟让一报案：“请问，可是翟大寨主吗？”翟让在上边微微一笑：“啊，正是我翟让。小可魏征，字宣城，今日特来登山拜寨。”程咬金在旁边瞧了瞧：“我程二丑，哎，给寨主见礼了。”翟让看了看程咬金，心想这个人呐，长得这个样子挺特殊，这名字不怎么样，这是个小名，程二丑。翟让吩咐手下人：“来呀，赐座。”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让魏征和程咬金坐下了。接着又吩咐献茶，给摆过两个茶几来，七张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嗯，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10,000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立，现在呢我也弃官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提关，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10,000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同想灭大隋，重建天下。既然如此，何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翟大寨主，不知你想过没有啊，如今天下义军分歧，各要灭隋呀，强者胜，弱者亡啊。翟大寨主，请您三思，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翟让看了看魏征：“我要是不愿意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大爷魏征、魏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同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那么我们只好就在金旗关驻扎，再寻别路。不过我有一言相劝寨主，你不要忘记。”翟让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嗯？”翟让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呐。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即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会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

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10000人会到一起，就20000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负债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10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一旗，直取长安，推翻睢阳地，再造江山，就是这个意思。请翟寨主三思啊。魏征几句话说完了之后，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瓦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瓦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10000来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谷山丢失了？翟长说我听说了，这笔钱就在我们手里呢。我们这些个钱带到山上来，恐怕对你们山寨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吧。用之一箭。这样说听从天意什么意思？魏征说，寨主，我们要是兵合一处之后，我们就不能，这是不是天意呀？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嗯，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么几段之后，把小霸王翟浪讲的眼睛都直了。嗯嗯，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兵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逼活动这魏征魏老道，紧接着就凭借自己2行伶俐齿、3寸不乱舌、讲古论今，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占山为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胯下马手中的兵器，将来打天下也得凭的是手中的兵器。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有人能跟我比武较量较量，要能赢得了我的话，我就请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谈到最后了，小霸王翟让扔出一张王牌，我要跟你们比武较量，谁能赢了我，我就让你们上山。翟让心想，你们要都是一帮饭桶，我把你们招到山上来干嘛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魏征听到这里，往旁边看了看程咬金，哈哈哈哈，翟寨主

您说这话算数吗？翟让说，当然，我说话就算数。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咱就比试啊。翟让您什么现在就比试？你们就俩人身上寸铁没带，那怎么比试啊？翟让就问魏征，现在我跟谁比试？跟你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成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儿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呀。翟让说，马嘛，我山上也可以给你挑选一匹，哪匹你骑着合适你就骑哪匹啊。那行，程咬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奉陪酒的彩盘的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全都聚集这儿来，围了一圈人。小霸王翟让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翟让是搬鞍震凳，乘华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应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想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让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的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就扣了扣。二番看了看魏征，我说，大哥怎么着，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程咬金说，嘿嘿，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翟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结黄杠的人，结黄杠的事虽然魏征说了，但是

没说这黄杠就是他结的。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跟前，单手提斧子，左手一扳这马的判官梁，左脚尖一刃蹬，一抬着右腿颠了两颠，故意的没颠起来。小霸王翟让一看就这样的，还想跟我比武较量啊？啊，根本不行啊！程咬金最后一卯劲儿上马了。上马之后，程咬金把这车轮斧手中一端，这匹马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和翟让马打对面。哎，翟振荣，醒过来吧！小霸王翟让双手一端枪，程大头，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呢，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翟让一听差点没笑了。翟让心想，这叫什么武艺呀？啊，别人不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翟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把他扑落到马下边去了。翟让马往前一提，喊了一声：“程阿头，你小心了！”砰，一枪奔着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呐，把这大斧子抡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的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起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翻斧头推不穿。踢牙喊声踢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挨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撒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无脑了，头巾掉了还不说，还带下一绺子头发来。翟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翟让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让有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啊、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寨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儿，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叶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

连黄杠的人就这位呀、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结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缉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的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瓦岗寨，回转金提关。回到金提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瓦岗寨山下。到了瓦岗寨山下，魏征领着程咬金先上山见翟让。翟让呢，在山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天，翟让先把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一万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有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翟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义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到在一起一定要注意和睦，用现在的话说要讲究团结啊。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的秦琼的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着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迎接这支队伍上山。在一种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46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得开个会呀、啊，上下底下按照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吃饭了，聚义厅上也摆上了酒席，46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王斋让安排下了人，让他们都到后宅院，家属们和家属们见面，老太太跟老太太们住在一起，小媳妇跟小媳妇们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宅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宅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儿。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儿。秦琼、秦叔宝、马彩、黄冈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都比我高，都比我强，我这个瓦岗寨的大寨主还能待几天呢？包括他手底下那个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

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正说，哎，不不不不，我翟正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让说，这天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们谁当皇帝，咱们怎么能知道啊？徐茂公说，贫道我想了，这就得看天象，观天意呀。这天象跟天意怎么看呢？徐茂公说，我来的时候一到您这个聚义厅，我就发现您这聚义厅外矗立着一杆旗杆，这个旗杆很高，上面高挑着大旗，旗上面绣着三个字瓦岗寨，这就是翟寨主宁安的，对不对？翟寨主对啊。徐茂公说，我想我们要试天意的话，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茂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村兴兵起义的时候，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意味着光武即将中兴。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拜旗这种方式来看天意呀。我们跪到地下，主告苍天，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谁能当这皇帝。翟让说，要是跪在那儿，谁磕头，这旗他也不摆呢。徐茂公说，如果要那样的话，翟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呢。徐茂公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以第一个把这大旗给拜起来的人为首领，别人就不许再拜了，谁把旗先磕的迎风招展，谁就是皇帝。这个事倒可以琢磨琢磨。徐茂公是这样，您呐回去跟您手下人商议商议，我们呢也跟我们手下人商议商议，明天咱们再

好不好？翟亮说好吧。翟亮扭转身走了，回去之后就把自己这些亲信找到一起了。翟亮把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一听，哎呀，万一要是他们的人一磕头，这大旗要迎风招展呢？翟亮说，那就说明他们是真龙天子啊，这个老道他不会给咱们插拳板套糊弄咱们吧。翟让说，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好像当皇上抓阄一样，我们总不至于抓阄吧，啊，我们看天意看天命啊，我们就得跪地下磕头拜旗。翟让的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寨主啊，您呐明天问他，把日子先定下来，哪天行拜旗仪式。翟让说，这什么意思？马登云说，把日子定好了之后，我们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里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转过天来咱一看，就让他们先拜，他们先拜，拜到您这儿，说不定就来一阵风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翟让说，这是天意呀，

0: 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让就回去了，跟自个儿的军师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马登云说，您后拜，他是辰巳午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到了九月初八了，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这外头啊就起了风了。这风一起，军师马登云马上把翟让找来了。翟主啊，这个事儿您得跟他们说去。翟让说，我说什么您得跟他们讲，您呢先拜。翟让说，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后拜，怎么我又先拜了？您听见外边没，起风了，我估算着这个风啊到明天早晨起来刹不住，您要先拜，您往了一磕头，这风没停，啪的一把大旗就周起来了，您就皇上了。这我好说吗？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啊？您就跟他讲，您说呀，我们手下这些人都不同意您后拜，因为您是瓦岗寨的寨主，所以说呢，改成了先拜。你看他怎么说？翟让说，那好吧。小霸王翟让于是来找徐茂公来，跟徐茂公就把马登云交给他这套话那么一说，徐茂公听。
1: 这时候一个百家帮的人见他左右没人，而且又像是领头的，以为有机可乘，举刀向陈百成杀过来。陈百成摇了摇头，有一种人天生就是短命，因为笨蛋永远死在前面。陈百成侧身轻松躲过这一刀，快速从后腰上拔出一把带有消音器的手枪，顶在那人的脑门上。看着对方满是惊恐的面容，陈百成嘿嘿笑着说，呵呵，猪是怎么死的，你他妈就是怎么死的。说完了，一枪打穿了那个人的脑袋。陈百成是看也不看一眼，目光在人群中扫动，还在寻找自己要找的那个目标。猛然间他的眼睛一亮，暗道点子出现了。一位身高1米80左右的彪形大汉手中挥舞着一把片刀，砍杀着周围的敌人。这个人正是百家帮的老大，打架拼命的好手，他曾经也是 Q4 手下的一名有名的炮子雷军。雷军的实力果然不一般呐，被龙堂十几个人围在当中，他是毫无惧色，闪避对方攻击的同时还能还击伤人。龙堂兄弟们心中都有些着急了，自己一方十多个人竟然摆不平人家一个人，这要是传出去，丢的可是龙堂的脸呐，让其他堂口看笑话。雷军的心里啊更着急，他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弄不好啊后面还有援兵，不杀出去恐怕小命就得扔在这儿。想罢，雷军大吼一声，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刀劈向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不敢大意，双手握住刀把，横刀硬接了这一击。只听当的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连雷军自己的双耳都嗡嗡作响。这一刀竟然硬生生的把龙堂那个人的片刀劈成了两截，连带着从头顶到胸前开了一条近2尺长的大口子。那个人嚎叫一声倒地，满地打滚，血染红了左右的地面。其他人吓得是心惊胆战的，按说这还是人吗？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呢？雷军趁着周围的人一愣的空隙，挥刀又砍倒了两个，身子窜出了重围，直奔陈百成的方向跑过去。刚才那一幕陈百成看得很真切，他的心里也有些惊讶雷军的凶猛，但是他没怕，反而是激起了他心里的斗志。他把手中的手枪重新别在后腰上，拿着开山刀迎着跑过来的雷军就冲了过去。等两个人

0: 到了不足五步远的时候，双双停下了。陈百成一挥手，让雷军身后的追兵不要轻举妄动。他目光直视着雷军。你是雷军？雷军左右看了看，旁边围了不下五十号人，知道今天要折在这儿了。他反而大气地说：陈百成，你和我装什么傻呀？今天你赢了，但是不代表我就怕你。有什么道你就尽管画出来吧，是爷们的就给个痛快。嗯？呵呵，好，好样的，真是一条汉子啊。给你两条路，一是跟我回帮会接受家法的处置，第二是单挑，你自己选吧。什么？单挑？你和我单挑？哈哈，和你单挑？是的，我这周围有五十多个兄弟，要么你和这五十几号人单挑，要么这五十几号人群殴你，怎么样啊？哈哈。雷军听了以后大怒，他咆哮着：我操你妈的，你耍我！说着抡刀就向陈百成劈过去。陈百成是故意这么说的，为的就是激怒这个雷军。他确实有意和雷军单挑，在手下兄弟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如果自己能单挑赢了雷军，那手下对自己就都心服口服了。但是他又怕打不过对方，才用了这一招。见对方劈过来，陈百成大喝一声：来得好！说着斜刀硬挡，当，又是一声巨响。陈百成后退了一小步，手腕酸麻，回刀查看一下刀身，完好无缺，暗说一声好刀。雷军心里也是暗惊，没想到陈百成还有点实料，接着又大叫一声，抡刀再劈。陈百成双手握刀，还是硬接，当当当，巨响声不绝于耳。场中二人一进一退，刀与刀的撞击引起阵阵火星，在漆黑的夜晚煞是美丽。左右的人想上去帮忙，却被陈百成抽空喝住。雷军一连砍出二十刀，刀刀全力，陈百成也是退了二十步，步步沉重。二十刀过后，雷军终于有些力竭了。陈百成趁机反击，全力回砍，同样雷军也是节节退步，一会儿又退回到了刚开始拼斗的地方。两个人连续打了十分钟，谁都没有伤得了对方，纷纷有些气喘，脸色通红。陈百成有几次想掏枪打死对方，但都忍住了，他不愿意白白浪费这次机会。周围的人群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大叫着：堂主杀呀，堂主杀呀！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喊声越来越大。陈百成听到众人的呐喊声，体内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力气，嘶吼一声，把全身的力气全部用到手臂上，向雷军劈去。后者比陈百成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气喘吁吁的。见对方又砍过来，直接用刀接住，当！这次啊，雷军小瞧对方了，直接从虎口到手臂，完全被陈百成的一刀震得发麻，手中的刀应声飞了出去。陈百成的心里一喜，抬脚就把对方踢倒在地，上前用刀逼在雷军的咽喉上。雷军，你输了。雷军躺在地上大口吸气，声音不稳：要杀要剐我随你便了。我不会杀你的，我也没这个权利。说完转头对周围的众人说：带回去接受家法。哦哦，周围上百人齐声呐喊，对陈百成这位新的分堂堂主十分崇拜。这种效果也正是陈百成想要的。 看着旁边一张张幸福的面孔，陈百成得意的哈哈大笑。正像陈百成来的时候所考虑的那样，这一战真的让他增长了不少名声，不到一个小时就解决了百家会，单挑打败了有名的战神雷军。陈百成这个名字在黑道开始被人们所熟知。这一夜文东会可以说是全帮出动，对叛乱的和那些与叛乱密谋的帮会进行全面的打击。陈百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三眼的指挥下，文东会以强大的势力打垮了五家叛乱的帮会中的三家，还有被江森探听清楚的暗中支持叛乱的五家帮会，期间还和死灰复燃的收魂帮打了一架。双方刚一接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收魂帮就撤退了，文东会也是奇怪，没有追击。外面打得正欢呢，谢文东躺在医院里头也没有消停，一个彭玲不停的逼问就够受了，再加上高慧玉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的催促，谢文东啊有一种精神要崩溃的感觉。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谢文东又用上老招数了，双眼往上一翻，昏迷了。这一招啊谢文东不常用，但是每次都好使，百试不爽。果然他把彭玲吓了一跳，急忙跑出去找医生。等医生进来检查的时候，谢文东背着彭玲向医生眨眨眼睛，医生马上明白过来，假装检查了一会儿对彭玲说，病人的伤还没好呢，又没有好好的休息，导致伤势加重了，这一阵子不能有人再来打扰了，你先出去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彭玲莫名其妙在医院的路上了。哦，啊，什么？不是吧？哎呀，我真的要晕了我。谢文东拿起被蒙住脑袋，看得金眼嘿嘿直笑。哼，多情也是一件费神伤脑筋的事儿啊。哼，我们再接着说说严克。严克失踪了，在医院里头。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去哪儿了，警察在找他，他的领导他的爸爸也在找他，可是把医院和 H 市翻了个遍也没什么结果。有些人知道他和谢文东不和，甚至有过很尖锐的冲突，怀疑是谢文东干的，可是又没什么证据，而且那天像严克所说，是他及时赶到才让谢文东只中了数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救了谢文东，谢文东怎么会绑架他呢？一个月以后， H 市的北郊荒无人烟的密林停了几辆轿车，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站着十多个人，已经深夜了，月色暗蓝，繁星点点，弯月斜挂。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啊。谢文东披着衣服靠在轿车旁边，在李爽的搀扶下仰头望着天，喃喃自语着。一阵晚风吹过，虽然已至夏天了，但还是有少许的凉意。谢文东轻咳了一声，下意识的把肩膀的衣服紧了紧，身旁的李爽发觉到，轻声说，
2: 东哥，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看呢还是回去休息吧。啊，
0: 谢文东摇了摇头，向空地中央的几个人走过去。正中的一个人浑身是伤，鼻梁深陷，双眼都眯成一条缝了，身上穿的衣服沾满血垢和灰尘，浑身乏力的跪坐在地上，周围站着几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的大汉，横眉立目看着中间受伤的那个人，他们眼睛里都带着火焰，这些人可以说都是文东会的骨干力量。跪坐在地上的正是消失已久被三眼等人绑架的严克，看严克身上这些大伤小伤就可以知道 这一阵儿，三眼和他的手

0: 下没少关照他。谢文东缓缓地走到严克的近前，低头俯视他，一字一语地说：“谢谢你的九颗子弹，我记得了。”严克听到说话声，抬起头看是谢文东，他心中一凉。他对谢文东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是谢文东的手段他还是知道一二的。他心中暗道：“今天性命休矣。”严克眯着眼睛，心有不甘：“我可是警察，你要是就这么杀了我，你也脱不了干系。”“谁知道啊？谁能知道是我干的？就算有人知道，可谁敢说出来啊？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谢文东，你在我的眼睛里不过就是一只蚂蚁，只不过是一只胆子比较大的蚂蚁，你知道吗？”严克低头苦笑，现在他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了，那就是后悔。他还想争取最后一次机会，眼珠转了转，强打精神说：“
1: 东哥，以前是我不对，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而且我是警察，有我在警方做你的内应，你做什么事都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不对啊？”“
0: 嗯，不错。”“
1: 哼，你说的有道理。”
0: 谢文东这声有道理给严克了无限的希望。紧接着他又说：“
1: 东哥，我爸爸是省里的领导，认识很多高官，甚至连北京的官员都有交情。只要我们合作，东哥，你做大东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0: 嗯，有道理。”严克觉得眼前又出现了光明。“
1: 那东哥这回是准备饶了我喽？”“
0: 哎，我本来就不喜欢杀人嘛。”“
1: 是，我一直都知道东哥是很仁慈的。”“
0: 可是如果这些话你能够早说，我们一定会有合作的机会。可是现在有些晚了。”“
1: 东哥，不晚，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东哥，你不能杀我呀，我……”“
0: 活命对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严克这种生活不错的人来说，那就更显重要。死这个字儿一直都离他很远，可是要逼近眼前，他真的要崩溃了。三眼最看不惯他这种人，没等严克把话说完呢，上前一脚踢在他的脸上，把他后面一串要求情的话硬生生的踢回到肚子里了。三眼看着倒地的严克，嘿嘿笑了几声，对谢文东说：“东哥，和这种人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让我一枪崩了他得了。”谢文东点了点头：“张哥，你看着办吧。”说完又看了一眼严克，才向轿车走过去。严克知道要是谢文东走了，剩下这些人绝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他顾不上身上的伤痛，下意识的抓住正要离开的谢文东的裤腿，大声的嚎叫：“
1: 东哥，别杀我呀，别杀我呀，东哥！”
0: 这些人早对他恨之入骨了，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情，特别是李爽。他抬脚踩在严克的脑袋上，肥胖的脸上横肉直跳，他撇着嘴说：“早他妈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你的过错不能原谅，奶奶的！”李爽脚上加力，使严克的整张脸都埋在泥土里。谢文东看着严克因不能呼吸一笑，掏出了腰间的手枪，向严克走过去。他来到严克的身后，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手臂微微一

0: 把严克提了起来。高强举着枪顶在严克的后脑上，对三眼说：
1: 三眼哥，我可要动手了，这种人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讨厌。
0: 三眼点点头，嘟囔着：妈了个巴子的，总觉得这样太便宜这条狗了。
1: 嗯，可不是嘛，三眼哥。
0: 看着两位文东会大哥级的人物都心有不甘，站在三眼身后的陈百成眼珠转了转，对三眼说：我们呐，不如这样。陈百成对三眼耳语了一番。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3集。
0: 看着两位文东会的大哥级人物有些心有不甘，站在三眼身后的陈百成眼珠转了转，对三眼说：我们呢，不如这样。
3: 嘿，这个陈百成现在在三眼的手下可以说是红人，特别是对雷军一战，三眼觉得这个人有勇又有谋，是个不错的人才，对他很是器重。加上陈百成心机深沉，对三眼投其所好，虽然是新加入文东会的，但是很快就成了三眼手下几员大将之一。陈百成加入文东会以后，才对其有更深的了解。他看出来帮会势力特别大，同时人才济济，灭掉猛虎帮，一统 H 市，并不是处于偶然的。他想在这里立足，并且向更高的位置发展，就必须抓住一个靠山。谢文东自然是首选了，但是他周围的人哪个不是能独挡一方的人物啊？陈百成觉得在谢文东的身边显示不出他的才能，同时呢，谢文东也实在是聪明的近乎可怕，在他面前玩心机，陈百成没那个把握。他的目光自然就放到了文东会二把手实力最大的龙堂堂主三眼身上。三眼啊，也确实看中这个陈百成给他实权，但是三眼做梦也想不到陈百成会是影响他一生的关键，也是以后文东会北之乱的源头之首。咱们闲话短说，再说三眼听完陈百成的话以后心中一动，他疑问的说：百成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啊？陈百成笑了，不知道三眼哥有没有听说过，没解放的时候东北土匪对付敌人有一种不错的土刑啊。
0: 哦，土刑？什么土刑啊？
3: 陈百成献媚的说。
1: 三眼哥，强哥，别着急，把严克交给我，保证两位能看场好戏。
3: 说完了，陈百成对一旁的属下说：你们给我挖一个一人深的坑，我们要好好的伺候伺候这位市局的精英。
0: 几个小弟答应一声，抽出了腰间的砍刀，开始挖坑。
3: 还好这儿不久以前下过一场雨，土质比较疏松，在陈百成的指挥下，没费多大力气就挖了一个不大的一人深的坑。陈百成见坑挖的差不多了，命令手下把严克拖过来。严克被拖到坑前边，神智才从混乱中清醒过来，知道今天是活不成了，干脆豁出去，大声的叫着：
4: 你们要干什么？要杀就给我个痛快，想玩什么花样啊？
3: 陈百成冷笑着说：哼，马上你就知道了，把他扔进坑里。对了，让他站着不能躺下。
0: 小弟们按照他的意思把严克拖进坑里，然后开始向坑里填土。不一会儿，严克只剩下一颗脑袋留在地面，整个身子都埋在土里。严克只觉得头脑发胀，神志渐渐模糊。原来严克的身子被埋入地下，周围泥土的压力都不停地向他挤压，身体里的血液受到压力大量涌入他的脑袋，他的脑袋要是不胀才怪了呢。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严克整张

0: 张脸已经憋得通红了，脑门的血管蹦起老高，他用仅有的力气嘶声喊着：
1: 我操你妈的，你究竟要干什么？
0: 你马上就知道了。他从手下的手里拿过一把刀，转过头对三眼说：
2: 三眼哥，强哥，好戏要开始了。
0: 说完，陈百成皮笑肉不笑的来到严克的近前，刀尖缓缓的递向他的面前。三眼和高强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不知道陈百成到底要玩什么花样。严克的头上冒了汗了，他不知道陈百成玩的什么把戏，但是有一点他明白，这个总是一脸笑容但双眼不时闪烁出寒光的家伙绝没安好心。严克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刀尖，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他终于感觉到刀尖接近他的额头了。严克的血管以后备受压力的血液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他的身体如同一个高压水泵。这么多年的出生入死，两个人的关系早已经像钢铁一般。他在三眼面前，陈百成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觉得把头低下来避开高强那如同实质一般的目光。场中的气氛马上沉闷下来，只有那半死不活的严克还在用沙哑的嗓子发出微弱的声音。一阵夏风吹过，树林里的树叶沙啦啦作响。三眼面色一缓，拍着高强的肩膀笑着说：
2: 强子，你看什么呀？别和我的手下小弟一般见识啊。
0: 高强点点头，目光从陈百成的身上离开，看着整个脑袋被自己的鲜血染红的严克，皱眉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2: 我真的不希望以后再看见用这种办法杀人。
0: 高强说话的声音不大，不知道是对他自己说呢，还是对三眼说呢。说完了以后，高强向严克走过去，边走边掏出配枪，来到严克的身前，对准他的脑袋补了一枪，也算是结束了他的痛。东会里已经很有身份了，可是和高强这些核心人物比起来，他感觉自己屁都不是。高强身上那种气势也令他不得不服气，同时他也知道，你有多大的实力才会有多大的气势。陈百成走到三眼身旁，握紧了拳头，但是脸上却不忿地说：
2: 三眼哥，强哥太过分了，没打一声招呼就这么把人杀了，完全没把你这龙堂的堂主放在眼里。我们龙堂可是在帮会里实力最大的，他算什么？
0: 没等陈百成把话说完呢，三眼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2: 什么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的？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个屁呀你。
2: 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话啊，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说完了，留下愣愣的在原地的陈百成招呼手下上了车。上车以后，三眼像是又想到什么，探出头对陈百成说：
2: 今天你的主意不错，我很满意。
0: 陈百成的整颗心本来已经提到嗓子眼儿，听到三眼这句话以后，又重新摆回到原来的位置了，眼珠转了几圈，嘿嘿阴笑两声，也上了车，跟随三眼的方向开过去。象牙白的院墙，古典漆黑的栅栏，琉璃瓦在晨光下显现出异彩。走在大理石方砖铺的地面上，看着熟悉的别墅，谢文东的心里感慨万千，有一种转世再生的感觉。
2: 过一阵儿，我想去一趟金三角。
0: 谢文东靠住一棵大树，望着有些放亮的天空。李爽心中一震：
3: 东哥，去那儿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和老鬼谈吗？
2: 老鬼在金三角啊，那只属于

0: 外联的，没什么实权，小事儿还可以和他商量，大事儿他做不了主啊。看来只有见到他们内部的骨干才好说话呀。李爽知道谢文东的脾气，他想要做的事情没人能拦住，就算前面的危险如同深渊。李爽退一步说，
1: 东哥，就算要去我们也应该商量一下啊，多带上几个兄弟，到时候真出事了我们也不至于吃亏呀。
0: 谢文东呵呵一笑，歪着头看着李爽，含着笑说，
2: 哼，小爽，你说我们带多少弟兄去不至于吃亏啊？是100呀，还是1000呢？
0: 李爽被谢文东这么一问到认真起来了，他低着头掰着手指头算着，
1: 100人不行，要是真打起来不够人家塞牙缝的。1000人的话也有些不把握，听说他们武器很先进，要是……
3: 你怎么走了？等等我呀。
0: 谢文东刚回到大厅坐了片刻，就听见院子里的刹车声，接着跑进来两个人，正是江森和张延江。张延江的胳膊下边还夹着一个黑包，擦了擦头顶的汗水，张延江上前说，
1: 东哥呀，有些东西给你看看。
0: 说完了，张延江打开皮包，拿出一沓白纸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脸的奇怪，莫名其妙的接过来细看。江森在一旁解释说，
1: 东哥呀，这是上回偷袭魂祖的时候得来的东西，只是啊，当时事情太多了，我们又忙着对付猛虎帮，一时没注意到。今天严江整理文件的时候啊，无意在桌子上发现的。东哥，你看对我们是不是有用啊？
0: 谢文东是越看心里越惊啊。文件上是魂祖在中国和日本调查出的各种情报，详细的令人炸舌，特别是其中有一条被标上了重点符号，这就是关于赤军的消息。看到这儿，谢文东的手抖了一下，脸色稍微变了变，又马上恢复了原状，把文件放到一旁的茶几上说，
1: 你们俩也都看了吧？
0: 江森和张延江同时点点头。
1: 东哥，这消息是不是很重要啊？
2: 我不知道，这只能说对于国家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来说，一分钱都不值。
1: 东哥
0: 这一笑，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那个只在学校食堂见过一次面、中文不错的日本青年。谢文东喃喃地说，
1: 小子，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0: 原来呀，文件上是关于下个月日本首相访华，赤军打算借机暗杀的详细情报，里面记载的很详细，时间、地点以及计划的部分内容都十分明确。这种大事儿，赤军自然不会外泄啊。魂族打探情报的能力也令谢文东不得不心中暗叹一声厉害。谢文东不知道魂族和赤军是什么关系，按理说应该是敌对的，一个是政府右翼支持的组织，一个是反政府的自由主义组织。可魂族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带到东北来呢？真是令人费解。谢文东摇了摇头，有些想不明白，但是关于魂祖他不得不多关注一些。
1: 看来我真得去一趟首都了，真是伤脑筋呢。
0: 这句话正好被刚进来的李爽听见了，他睁大眼睛用超高的嗓门喊着，
3: 什么？东哥你要去北京？
0: 谢文东觉得窗户上的玻璃都被李爽发出的高音震动不已，瞪了李爽一眼，
1: 对，这虽然算不上什么秘密，但也用不着让全世界都听见吧。
0: 李爽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的说，
1: 嘿，对不起，我下回注意。
0: 下回注意才怪呢。谢文东边收起茶几上的

0: 文件边问着：“听说关德林有个儿子是吧？”
1: 啊！
0: 李爽被谢文东这突然一问，有些反应不过来。见他一脸茫然，睁大眼睛不停的挠头，谢文东真想上前踢他两脚，叫他开窍。好一会儿，李爽，敬请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一集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4集。从这一集开始啊，我将为大家播讲第五卷《黑暗之旅》。我们呢，接着上一回往下说。三眼进来说，关德林的儿子叫关培。谢文东哦了一声，示意三眼坐下。他问道：“这个人怎么样啊？”三眼略想了一下，他说：“不简单呐，至少比他的老爹强百倍啊。”谢文东疑惑的说：“不简单？这个不简单怎么说呀？”“这么说吧，东哥，你住院的时候，有很多帮会都在蠢蠢欲动，比如像雷军这种出墙草。但是啊，关培接手以后的火帮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和他可是有杀父之仇啊！这个时候他竟然能忍得住，东哥，你说这个关培是不是不简单呢？”“嗯，哼，这个关培是有点意思。”“小爽，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东哥，我想可能是他们服我们了吧，既然没对我们不利，就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嘛。”“嗯。”谢文东认真的听完，点点头。见站在三眼旁边的陈百成出言欲止的样子，他问：“百成，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现在你也不是外人了。”“啊，是东哥，我并不同意刚才爽哥说的话。”说着又向李爽点了点头，说：“不好意思啊，爽哥，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啊。”李爽本来就是一个粗人，根本就没在乎这些，反倒是被陈百成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哎，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是自己人嘛。”啊，
0: 谢文东看在眼里，面上还是笑呵呵的未变，心里却说：“哎，这个人真圆滑呀。”陈百强接着说：“东哥，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关培竟然能忍住，更说明这个人的心计非比常人呐。如果我们不趁他现在羽翼未丰把他做掉，恐怕到了以后我们就不好控制了。”顿了顿，见谢文东在点头，陈百成不会放过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小声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给他这种人机会，就是给我们自己留麻烦。所以我的意思是，杀。”谢文东还在笑呵呵的点着头：“好，好一个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说着转头对三眼说：“张哥，怎么样，我给你的这个帮手不错吧？”又装着一脸正经的样子说：“给敌人机会，就是给自己麻烦。小爽啊，你还应该多学着点啊。”然后又学着谢文东的样子说：“哎，真是伤脑筋呐。”李爽甩开三眼的手，嘟囔着：“又不是你出的主意，美什么呀？”三眼伸出手掐住李爽的胖脸，甜声说：“你是在说我吗？我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好吗？”见三眼面色不善，李爽急忙说：“没呀，我是在说我自己呢。”H 是黑道的动乱随着谢文东的平安出院而渐渐平静下来，但是这并没有完。文东会开始对那些曾经蠢蠢欲动、被谢文东称作是不稳定因素的帮会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加上市局局长刘德新的暗中相助，文东会势如破竹。很快在谢文东受伤期间，那些打算联合起来反动文东会的组织被

一一平灭。谢文东把消灭火帮的事儿交给了三眼儿，三眼儿用铁腕手段在一夜之间把火帮灭掉，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给火帮任何机会，只有一点令他有些郁闷，关培竟然逃跑了。三眼儿做事很少有失误的时候，这一次他怀疑是帮会内部有人告密，但又毫无证据，在向谢文东解释的时候也没有说出这个想法，他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人。谢文东呢也没有太深究，只是说了一句以后做事小心一些，但是这足以令三眼面红耳赤，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抓住这个告密的内鬼。十天以后，郊区别墅里头，这本是金老爷子送给谢文东的安身之所，现在已经成了文东会的总部。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心调养，谢文东的伤势好转迅速，而且痊愈的差不多了，于是向帮会里的骨干提出自己早已计算好的一连串的旅程。首先要去的是 DL 市，因为那里有高家的两姐妹在，其实他很早就想去了，只是帮会里的事情一直很多，分不出身来。下一站呢，就去首都，利用他在政治部的身份打探赤军和魂祖，或许有意外的收获。再下一站，那就是慕名已久、传说中的毒品圣地金三角。他事先已经和老鬼联系过，说出自己打算亲自去拜访，不久老鬼就给了他回信，代表金高层表示欢迎，不然就算谢文东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轻易去金三角。谢文东把自己的想法大致说了一遍，大厅里十多名帮会的骨干都低头沉思，没有一个发表意见。坐在正中沙发上，谢文东手指轻轻地敲着茶几，见自己的兄弟们一个个面色沉重，心中好笑，他问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呀，是同意还是反对呀，你们得说句话呀。大家抬起头来看着谢文东，动了动嘴，然后又都把头低下去了，只有李爽小声念叨着，你都做了决定了，就算我们反对你能听吗？李爽和谢文东的关系非比寻常，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能毫不犹豫地讲出来。谢文东的嘴角上扬，心中暗笑，这个小爽怎么，小爽有什么异议啊？有啊，就大声说出来，别只是自己能听见，你的嗓门不是一向最大吗？啊，我嗓门什么时候最大了？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呀，东哥做的决定谁能改呀？你们说是不是？李爽的大脑袋左右摇晃，看着大家征求意见。这回啊，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齐齐的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大厅里又恢复了寂静，没人说话了。最后啊，还是江森率先打破沉静，他说，东哥既然认定的事儿，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只是不知道东哥打算带多少人一起去啊。谢文东想了想说，不用太多的人，老雷陪着就足够了。这大家同时吸了一口凉气，四个目的地前三个都好说，只有最后一个金三角的危险性太大了，那里都是什么人呢？一句说的不对，就可能翻脸不认人的主，只带一个人前往，大家如何能放心呢？三眼摇着头说，东哥，这太儿戏了吧，那儿不是中国，更不是东北呀，你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谈僵了动起手来，想找个帮手都没有，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不同意。哦，谢文东点头未语，用手托住前额若有所思，坐了好一会儿，他抬头说，

0: 别人怎么看呢？江森左右看看其他的人，眼神互通了一番，带头说：“我们都同意三眼哥的意见，东哥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还是怕。”没等江森把话说完呢，谢文东突然拍案而起，吓得其他人一哆嗦。他看着大家，眯起眼睛，细声慢语的说：“怎么，我现在说一句话，已经没人听了吗？你们想到反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大家伙没见过谢文东发过这么大的火，而且还是对这么多帮会的骨干同时发火，一个个再也不敢多言语，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面发呆。见没有人说话了，谢文东一边披起衣服，一边向外走着。那好，就这么定了吧。作为贴身保镖的东新雷不敢怠慢，也随着谢文东走出大厅。出来以后，谢文东抬头望天，伸了个懒腰。他回过头来，映入东新雷眼中的是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老雷呀，别奇怪，刚才我是故意的。有时候对大家发发脾气，看看他们的样子，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嘛。东新雷看着谢文东孩子一般的笑脸，摇了摇头，心中叹了一口气。眼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管怎么说，还只是一个刚刚20岁的大孩子，他的心里藏有千机，但是还是有童心的。谢文东问东新雷：“老雷啊，到 DL 市坐火车要多长时间呢？”“得26个小时。”“那坐汽车呢？”“坐汽车得16个小时。”“飞机呢？”“飞机啊，3个小时就到了。”“好，那就坐飞机去。”“我还没坐过飞机呢，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啊，老雷。”“那感觉怎么样呢？”“感觉就像是在飞。”谢文东翻了个白眼说：“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傍晚 ，H 市中央大街步行街道人潮不断。谢文东正挽着彭玲漫步，东新雷很知趣的离他们俩有一段距离，慢慢的跟着。天边的太阳即将沉没，云彩被烧得火红。彭玲仰头遥望，由衷的感叹着。好美啊，确实很美。谢文东看着彭玲被晚霞映得粉嫩的娇艳，忍不住发出了赞美。彭玲见他一直看着自己，羞得脸红了。我是在说火烧云，你看我干什么？火烧云不算什么，他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容。哎，我说小弟弟，今儿你的嘴怎么这么甜呢？是不是刚才吃了蜂蜜了？谢文东摇了摇头。蜂蜜没吃上，黄连倒是吃了不少。见彭玲的眼睛向上翻，他又说：“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啊。”“哦，怎么试啊？”“你亲亲我不就知道我嘴里是甜是苦了吗？”彭玲羞红着脸左右看看，见来往的人没有注意，才好过一些。蜂蜜是没吃，主要是啊，脸皮厚了。彭玲可爱的样子惹得谢文东是哈哈大笑。说笑中，两个人不觉走到了江边，江水波澜，水面不时见到船只往来，笑容写在每一位游人的脸上。谢文东他们俩坐在大堤上，彭玲有感这一瞬间的甜蜜，把头轻轻的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这时候天色已经暗红，水面也被映得有些许的红艳，天水连成一线。谢文东美女在怀，眼前美景令他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壮言叹道：“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彭玲抬起头，见谢文东一脸豪

0: 气的样子，忍不住问他：文东，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谢文东轻抚彭玲的柔发，顿了好一会儿才说：
1: 我后天要去外地谈生意。
2: 是吗？要多久啊？
1: 不知道，也许一个月，也许要几个月。
0: 彭玲不再多问了，双臂抱膝，默不作声的遥望远方。谢文东反倒靠向彭玲的肩头，闻着彭玲身上的芬芳，忍不住有些蠢蠢欲动。他小声说：
1: 今晚去我家吧。
0: 第二天，谢文东又组织开了一次会，把帮会中的事儿做了详细安排，同时让三眼在自己远行期间掌管帮会中的一切大事小事。很快，会议在谢文东连珠炮的安排下结束了。见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东新雷把五行五个人支出房间以后，忍不住担心地说：
3: 东哥，你把帮会的大权都交给一个人，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这时候，本来已经要准备离开的三眼儿又回来了。他有几件事情需要谢文东同意，正要敲门的时候，正好听到东新雷的这番话，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谢文东笑着说：
3: 怎么，老雷不相信张哥？
1: 不用担心，以前我也是这么做。

0: 长的吸了一口气，他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轻敲了两下门，走了进去。
1: 东哥，我这儿还有几件事要你处理一下。
0: 见三眼突然而来，东新磊有些不大自然，见他的脸色没什么异样以后，才放下心去。
1: 我说老雷，这玩意儿没想象中的大吗？
0: 谢文东坐在机舱里和东新磊聊着。今天的谢文东穿了一身休闲款式的衣服，比平时少了一些沉稳，却多了一些阳光。加上今天他的心情不错，眼睛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本来就年轻的面孔更显得活泼了一些。就连空姐走到他的面前都说，
2: 小弟弟，飞机即将起飞了，请系好安全带。
0: 谢文东抬头一看，心中叹气，哎呦，空姐都这么漂亮吗？深深的点了一下头，他说
1: 好。
0: 但是他马上又懊恼的说，
1: 姐姐，我不会系呀。
2: 没关系，我来帮你。
0: 好心的空姐帮谢文东系好安全带，谢文东一脸惊讶，眼睛再睁大点，眼珠子恐怕就飞出来的东新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东新雷暗说，
1: 哎呀，这还是平时的东哥吗？这个
0: 谢文东好像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等空姐离开以后，小声的说，
1: 老雷，我们是出来度假的，穷紧张什么呀？适当的放松一下，对身体有好处。
0: 这样的谢文东还是让东新雷有些不适应，他木然的点点头，无话可说。飞机真是一种快捷的交通工具，本来呢，上午还在 H 市，几个小时以后竟然就跑到了千里之外的 DL 市，像是时空转移一样。谢文东由衷的感叹，他心说，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海滨之城 DL 市周水子国际机场，从机场里出来，谢文东舒展一下筋骨，长长出了一口气，环顾四周的景色，摇着头说，
1: 这里也没想象中的那么繁华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5集。飞机真是一种非常快捷的交通工具，本来上午还在 H 市呢，几个小时以后竟然到了千里之外的 DL 市，像是时空转移一样。谢文东是由衷的感叹，他心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滨海之城 DL 市周水子国际机场，从机场里出来，谢文东伸展一下筋骨，长长的出了口气，环顾四周的景色，他摇头说，
1: 哎，这儿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嘛。
0: 东新雷以前没少来过 DL 市，比谢文东了解的多，他笑着说，
1: 这里是边远的地方，和咱们那儿的郊区啊差不多，真正繁华的地方在市中心中山区呢。东哥，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0: 谢文东第一次出远门，油性大起，他笑着说，
1: 这高楼大厦的没什么好看的，来滨海城市不去看看海岂不是可惜了？
0: 看海？东新雷苦脸瞧了瞧自己说，
1: 东哥，你不是打算和我一起去吧？
0: 真聪明。谢文东边打了一个响指，边拿出手机说，
1: 上回小美和小玉去 H 市看我的时候，情况太糟糕了，又要应付他们俩，又要应付彭玲，结果呀，只能让他们匆匆离开了。如果不趁这次起来，要相差很多。
0: 同时，整座城市如同建在山上，市区的坡道非常多。谢文东边看着窗外的景色，边和司机聊着天，打听着 DL 市的主要风景区。有些地方连东新雷也不很熟悉，他虽然来过几次，但是每回都是匆匆而过，别说是旅游了，就是在这儿连续住上两天的次数也都少。谈笑间，出租车已经到了 DL 市外国语学院的门口了，学生们三五成群，往来不断，衣服穿着更是各异。不管在什么时候，大学生啊，总是站在

时尚新事物的最前沿，是新潮流的代表，所以在旧中国最先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是大学生。在八九动乱冲在最前面的也是大学生。谢文东听高慧玉谈起过自己所在的班级，准备打听一下，见学校大门口站着一位不到20岁、身材魁梧、相貌硬朗、学生打扮的年轻人，他走了过去问着：同学呀，耽误你一点时间，你知道98级英语系2班的教室在哪儿吗？那个人上下看了看谢文东，见谢文东的年纪也不大，猜想也应该是个学生，他说：知道是知道，但是我在等人，没时间带你去，不好意思。说完转过头不再看谢文东了。谢文东笑着说：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就可以了。那个人叹了口气，暗道麻烦，转过头来笑着说：好，你听好了啊，从这里进去向左转，走50米以后向右转，再往前走看见一座亭子，再向左转，最后呢再向右转走20米，看见一座白色的楼就到了。同学，你记住了吗？谢文东点了点头，把这个人刚才说的一连串话一个字儿也不漏的重复了一遍，最后说：我说的没错吧？我靠，那个人吓了一跳，按说这个人的智商恐怕要在120以上了吧。重新打量一遍谢文东，他说：小子，你挺厉害的嘛，说的没错，就按这个走你就可以找到了。谢文东刚要道谢，一旁的东新雷黑着脸上前说：小子，你最好别骗我们，不然的话，嘿嘿。东新雷咧开大嘴，露出两颗小白牙。那个人的身材绝对不低，但是要和东新雷对视，却只能仰起头来看了看他，又把头深深的低下去，肩膀有些颤抖。东新雷哼了一声说：哼，记住，最好别骗我们。这个人竟然用单手毫不费力的举起来，身体的爆发力是大的骇人呢。那个人抬起头来看着目瞪口呆的两个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东新雷的身上，他咬着牙说：奶奶的，今天要不是在外大，我非把你打得连狗熊都不敢吃你。谢文东心里暗笑没说话，东新雷脸上青筋蹦蹦直跳，气得说不出话来。那个人好像在努力压下自己心中的怒火，一个劲儿的喘着粗气，也不再说话了。这时候的场面很搞笑，一个人高举垃圾桶，两个人站在他对面，谁都不说话，互相盯着对方，周围早就围了100名学生在偷偷议论着。我靠，这是拍电影吗？哎，我说怎么没见摄像机啊？哎，是打架吧？不像啊。哎，不会是疯子吧？这个时候啊，一个长相可爱、穿着 T 恤牛仔裤的女生挤了进来，一看场中的情况，顿时眼睛和嘴张得溜圆。他快步走到那个年轻人的近前，踮起脚一把抓住他的耳朵，来回的摇晃着：小飞，你在干什么呢？又要打架是吧？听着熟悉的声音，痛在熟悉的位置，那个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口吃着说：老大，你放学了？早啊。我问你，你干什么呢？老大，别揪了，我耳朵要掉了都，我只是在锻炼身体。对，我在锻炼身体呢。我，你骗谁呢你？女生咬牙说，手上一点没松，那个人的身体只好随着女生来回摇晃，一摇晃不要紧，他举的垃圾箱里的垃圾哗啦一声都给摇了出来，站在他身旁的女生也没有逃脱厄运，看了看身上红色、白色、绿色的垃圾，再看看围观幸灾乐祸的人群，还有旁边不远站着的一位眼睛细长却很明亮的、眼神可以夺人心魄的年轻人，也在含笑看着自己。女生的脸
张的

0: 通红，拉着那个人的耳朵就向外走，嘴里不时传出诅咒声：“哼，你害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我和你没完！”
1: 老大，你轻点！
0: 那个人边求饶边看向谢文东和东新雷，咬牙切齿的说：“你们俩给我记住，我会报仇的。我叫韩飞，给我记住我的名字。”说完了，还不忘向他们两个人伸出中指。韩飞，谢文东摇头暗笑，真是个有趣的人呐！啊，东新雷哼了一声：“哼，别让我再看见他，不然见他一次我扁他一次。这个臭小子竟然拿垃圾桶来吓唬我。”我说：“老雷，不过他的力量很大嘛，瞬间的爆发力更是惊人呐，我还真有些担心你打不过他呢。”“怎么可能呢，东哥？”东新雷的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倒真是没底儿。刚才被那个年轻人盯着的时候，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像是被野兽盯着，可又不太像，反正有一种对方好像随时都会扑上来咬自己的咽喉，吸干自己血液的感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是东新雷和韩飞第一次见面，过程有些可笑。可谁又能想到，这位性格鲁莽、头脑像是少根筋的年轻人，会是谢文东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被谢文东称为散发着最耀眼光芒的明珠。世界上要还有真英雄的话，那个人一定叫做韩飞。随着韩飞被女生拉走，围观的人群也慢慢散去了。谢文东看了看手表说：“哎，真是耽误时间。老雷，这儿不是我们的地盘啊，以后尽量少惹麻烦。”“啊，我知道了，东哥。”东新雷点头答应，他是有听没有记，轻蔑地说：“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没什么黑社会，就算是有，也是虾兵蟹将，他们的靠山呢是警察。”呵呵。谢文东边按照韩飞告诉他的方法走，边问着：“哦，怎么这么说呀？”DDL 市啊，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居民80%都是来自山东的，其他的就是天南地北，哪儿的都有了。加上以前的市长啊，一直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儿子来做，黑社会哪儿敢在这儿成气候啊？就算是有，也是外来的小势力。真要是火拼起来，打输的一方十有八九会说：“你们等着，我找警察去。”我想啊 ，DL 的治安在全国能进前十名了。谢文东还真不知道这些，他点头说：“啊，看来这里是一块未开发的地方了。”东新雷叹了口气说：“也不尽然呐，这里的人比较排外，真是想插足进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谢文东眯起双眼，嘴角挂着微笑。我跟你说，老雷，对于我谢文东来说，好像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就看呢想不想做而已。虽然眯起了眼睛，但是东新雷还是能感觉到谢文东眼睛里释放出来的如实质的寒光。这才是谢文东，就算他说明天要做国家元首，你也不要怀疑的谢文东。在他的眼中，确实没什么事儿是不可能做到的。说话间，一座白色的楼房出现在眼前。东新雷挠了挠头说：“东哥，看来那个叫韩飞的小子没骗我们哈。”“哼，他呀，不像是一个说谎的人。”谢文东快步走进教学楼，这时候正赶上课间休息，出来的学生特别多。东新雷人高马大，还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挤进去。谢文东在他身后坐享其成，轻松而入。稍微一打听，知道高慧玉所在的教室在二楼，他让东新雷在楼下等着，独自上了楼了。高慧玉这一阵子心情不怎么好， 在知道谢文东受伤以后，他着急忙慌地赶到了 H 市，见谢文东无恙才放下心来。本来以为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会好好聚聚，可是谢文东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过几天就把自己和姐姐送回到了 DL 市。他的同学一直都告诉他，什么男人爱变心，长久分隔两地，感情不可靠。难道文东真的变心了？高慧玉想着想着，把手里的钢笔拍在桌子上。这时候，一个帅气的男生来到高慧玉旁边坐下，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微笑着说：“哎，一会儿放学班级有活动，你去不去啊？”高慧玉转头一瞧，原来是戏里边公认的帅哥于丽华。他对于丽华并不怎么熟悉，只是听班级里的女生提起过他如何如何不错，人长得帅，家里还有钱，等等等等。今天突然来找他，真有点莫名其妙的。他奇怪的说：“什么活动啊？我怎么不知道？”“呵呵，你当然不知道了，是我刚才做的决定，请大家去北山游玩吃烧烤，你也一定要去啊，因为我主要想请的就是你。”这么直白的话，高慧玉怎能不明白呢？但是高慧玉的心里已经被一个谢文东填满了，刚想婉言拒绝，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他今天哪儿也去不了了，因为他今天是属于我的。”高慧玉反射的看向门口，一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身穿米色休闲服、白色运动鞋的年轻人斜靠着门框，一只手还不断的把玩着微长的刘海。嘿，这不是谢文东还是谁呢？高慧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使劲揉了揉，熟悉的身影还在，他张嘴唤了声文东，接着飞快的扑了过去，把他紧紧的搂住。他不停的问：“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谢文东轻轻的抚摸着高慧玉的秀发，闭起眼睛闻着她身上甜美的气息：“因为我想你，真的真的很想你。听说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眼欲穿，我想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高慧玉抬起头来，眼角还挂着泪滴，朦胧的看着谢文东：“老天哪，你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不管你是不是出于真心的，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你对我说的。”“你是如此容易满足，我对你还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你是老天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值得我用一生去珍惜。用坏蛋带你去逃课。”说完了，不管班级里同学一脸的诧异，拉着高慧玉就向楼外跑去。他们俩跑出了教学楼，跑过了校园小路，跑过迷宫般的森林，跑过球场，眼前是一片绿棕棕的草地。谢文东终于停下来，看着脸上红润、气喘吁吁的高慧玉，那清起的红唇像是盛开的花朵，只为他一个人盛开的花朵。他毫不犹豫的，谢文东低头吻上那红艳欲滴的双唇。高慧玉先是一愣，然后热情的回应着他，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影子在草地上拉得很长很长。东新雷好不容易才跟了上来，以为出了什么危险状况，刚要拉开嗓门大叫，可是仔细一看两个人的样子，把已经到了嗓子眼儿的话又给活生生的咽了回去。他无可奈何的转过身子往地上一躺，随手拔了一根草叼在嘴里。他心里有感，自言自语的说：“原来有的时候东哥也会那么疯狂一回啊。毕竟他也是人，只是在大家的心里他已经被神化了。”过了良久，谢文东牵着高慧玉的小手，后面跟着一脸无奈的东新雷，一行三人走出校园。小玉提议找姐姐一起出来玩，这正合谢文东的心意。两个人兴高采烈的上了出租车，东新雷慢慢悠悠的跟了上去。见他的兴致不高，高慧

0: 玉不禁说：“哎，文东，你的朋友好像不怎么高兴啊。”谢文东的眼珠转了转，若有所思。突然，他打了一个响指：“哎，我知道了，老雷一定是也想找个女朋友了吧？不知道小美那儿的同学有没有漂亮的？如果有的话，一定让他帮忙给介绍一个。”东新雷听了以后，脸色有些不自然：“
1: 我对小丫头没什么兴趣。”
0: 啊，真的吗？那你脸红什么，老雷啊？
1: 我的脸哪红了呀？
0: 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是不是红了。
1: 这太阳晒的吧？这太阳太毒了。
0: 老雷啊，现在好像已经是傍晚了吧？啊？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惹得小玉一连串的娇笑。几天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了。好，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一集里头啊，我们的老雷同志好像真的对一个女生动了心了。那个女生是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6集。听了谢文东和东新雷的对话，惹得小玉一连串的娇笑，几天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了。谢文东一行人来到高惠美所在的学校，小玉经常来姐姐的学校，对于这里来说是轻车熟路，没怎么费事儿就直接找到了小美。小美的生活比较简单，白天不是在教室，就是去图书馆，晚上偶尔拉上同学去酒吧听歌。见了谢文东，高惠美也不禁吓了一跳，但是她的表现不像妹妹那么强烈，只是和谢文东轻轻的拥抱了一下，问他的伤是不是全好了，旅途是不是很劳累的。高惠美给谢文东的感觉是和高惠玉不一样的，和她在一起不觉就能感受到她的成熟，有一种妹妹疼爱弟弟的温暖。高惠美不负谢文东所望，真的帮他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东新雷的玩伴。东新雷本以为谢文东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还当了真了。这个女生是和高惠美同住一个寝室，又是同班，两个人都很年轻漂亮，性格又都独立，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处得很好，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女生很大方的向谢文东和东新雷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叫李二，我的朋友都叫我燕子，很高兴和你们认识。”说完，自然的伸出雪白的小手：“
2: 我叫谢文东，也很高兴认识你，燕子。”
0: 谢文东顽皮的眨眨眼睛，和李二握了握手。东新雷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动也没动一下。谢文东偷偷的碰了他一下，努了努嘴，意思很明显。东新雷知道装不下去了，一个大跨步的到了李燕的面前，抓起他的手，扯开嗓门说：“
2: 我叫东新雷。”
0: 声音之大，震耳欲聋，连一旁的高惠美两姐妹都吓了一跳。可是位于阵中的李燕却若无其事，只是脸色有些发白，问着：“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妈妈没教过你要有礼貌吗？”“
2: 什么？”
0: 东新雷睁大了虎目，看着这个娇小的指到自己胸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丫头竟然敢侮辱自己，恐怕自己随便一伸手就能把她打晕了。东新雷瞪着李燕，李燕毫不畏惧的反瞪回去。高惠美在一旁有些担心，看着呲牙咧嘴的东新雷和自己的好友站在一起，明显是美女与野兽的翻版。他求助的把眼神看向了谢文东，这时候后者一拍脑袋，翻着白眼说：“
2: 老天哪，是你派他下来惩罚我的吧？”
0: 他们五个人坐不下一辆出租车，谢文东刻意安排东新雷和李燕同坐一辆，结果两个人很有默契的异口同声的说：“我不。”最后谢文东没办法，只好和东新雷坐一辆，三位女生坐一辆。坐在车子上，东新雷还在不时的抱怨：“
1: 我早说了，我对小丫头没兴趣。”
0: 哼，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对别的女生发过脾气呢？老雷。东新雷沉默无语了。这一行人到了星海广场玩了一番，四个人都很尽兴，只有一个默不作声。东新雷还在考虑谢文东在车上说的话，他问自己，是啊，我从来没对女人发过脾气，可为什么对这个只是头一回见面的小丫头产生排斥呢？这是谢文东平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海，以前只是听说过海水是蔚蓝的，可真到了海边才发现海水原来是碧绿色的，海洋之辽阔，一眼望不到边际，海洋尽头与天相连，白色的海鸟在海面翱翔，一会儿功夫只剩下一个小黑点。谢文东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海纳百川。我想化作一道海风，吹过海面，留下道道波澜，刻上属于我自己的痕迹，哪怕时间有多么短暂，我这一生也不会再有所遗憾。谢文东站在海边，心中充满了豪气，忍不住振臂高呼一声，接着不在乎周围游客异样的眼光，仰天长啸。李燕看着长啸不止的谢文东，眼中流露出迷茫，眼前的这个男孩是他见过最特别的一个，看似疯狂的行为在他那儿是如此的自然，眼神里边有着不符合他年，不是就不是呗，哪有算是学生的道理啊。见李燕有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高惠美笑着说，这一时半会儿也和你讲不清楚，而且他的事儿啊，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一个坏蛋。高惠美这么说八成是假话，倒是怕李燕被谢文东所吸引是真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间太阳已经消失在了海岸线，谢文东也感觉时间不早了，他对大家说，肚子唱戏喽，吃点东西去吧。东新雷第一个表示赞成，人高马大的他一天没吃饭早就没力气了，他提议说，哎，龙哥，我对 DL 的饭店熟啊，这回我带大家去个不错的地方。高慧玉还有些意犹未尽，见高慧美和李燕都同意了，也不好反对，嘟囔着嘴跑到了谢文东的身旁。直到晚上九点钟，谢文东才把三个女生送回到各自的学校。颠簸了一天了，他和东新雷都有些疲劳，随意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在房间里洗过澡，谢文东的精神恢复了一些，点起一根烟，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不禁感叹着，哎，这里果然要比 H 市繁华的多呀。东新雷来到谢文东的身旁，点着头说，没错呀东哥，但是越繁华的地方黑社会就越没有发展的空间，在这里商场就是战场，是无烟的斗争，残酷性不比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黑社会火拼弱呀。谢文东笑了笑，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吧老雷，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黑社会啊都有它存在的空间，就算是在商场上，如果一方有黑势力的协助，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做一个半黑不白的生意人，比全黑或者全白的人要有利得多，不是吗？东哥，你的想法和老爷子倒是很相像啊。老爷子啊，谢文东叹了口气，许久没见，还真是有些想他老人家了。金鹏可以说是谢文东这一生的启蒙老师，也是唯一能做他老师的人。谢文东不自觉地摸起了手腕上的金刀，这把刀不知道救过他多少回命，还有对他忠心不二的东新雷，这些都是老爷子给他的无价之宝。我欠老爷子的人情恐怕一辈子也还不清啊。东新雷反驳说，东哥，

0: 事都是有因才有果呀。如果没有东哥救金荣在先，恐怕和老爷子一辈子也碰不上面。我也不知道是东哥欠老爷子的呢，还是老爷子欠东哥的。反正啊，一切都是一个缘字。缘。谢文东仰望天际，繁星闪烁，月牙却只露出弯弯的角。推开窗户，晚风迎面吹过，柔软如情人的呼吸。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第二天，谢文东早早的就跑去把高惠美三个人拉出学校，老虎滩、森林公园、海洋公园、儿童公园，把 DL 的几个主题公园集体转了一圈。钱这种东西很不常花呀，特别是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东新雷的身上带了5000块钱，一上午的时间竟然口袋空空如也了。告诉谢文东以后，谢文东笑眯眯的拿出银行贵宾卡说，找银行吧。 DL 的银行很多，但是在老虎滩这儿啊，却偏偏没有几家。几个人是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银行，里面的人不多，可是没有自动提款机，只好去排队。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东新雷一边说，哎，这儿好像没空调啊，要不然怎么这么热呀？谢文东站在一旁蛮不在乎，没有空调不要紧，心境自然凉嘛。哦，那要不东哥你来排队吧。啊，正说着，门口又进来两位戴着墨镜、背着帆布提包的年轻人。两个人一进来，眼睛就四处乱扫，惹得东新雷的眉头紧皱。看了一会儿，这其中的一个也不排队，直接挤到最前边，拿着一张存折大呼小叫，提款提款。他奶奶的，东新雷刚要发作，衣袖被谢文东抓住了，向他摇摇头，意思是少惹麻烦。那个人把存折递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把你们主任叫出来，我提的金额大，你们做不了主。银行的工作人员接过存折看了一眼，上面的存款确实不是小数目，脸上堆着笑说，请问先生想提多少啊？那个人说，全部。哦，先生请稍等。说完了向屋里走去。等了一会儿，一名30多岁长相斯文的人随着工作人员走了出来，他对那个人说，这位先生请进，里面谈。说着把银行工作区与办公区之间的门打开，邀请那个人进去。那个人嘴角抽动一下，大步走了进去。长相斯文、看似领导的人一边伸手一边客气地说，吕先生既然要提这么大一笔款子，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好让我有个准备啊？那个人和他握了握手，突然掐住他的脖子，打电话？抢银行还用得着打电话吗？都他妈的别给我动，抢劫。说着，那个人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把双筒猎枪，顶在斯文人的脑袋上。和他一起来的同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拔出一把劣质的手枪，堵在银行门口大声叫上，都给我靠墙边站好了，谁他妈想跑我崩了谁。这时候银行里的人如梦方醒，这10年难遇的一次情况被我们赶上了。来上。高惠美姐妹和李燕吓得同时张嘴想要大叫，谢文东却一脸平静，笑呵呵地说，哼，以前呢，有很多人都用枪指过我的头，可是他们的下场都非常惨，不知道你是第几个了。哎，你想和他们一样惨吗？嘿嘿，哎，我说小子，你是在吓唬我是吗？谢文东一笑，双眼寒光一闪而逝，搓着手说，我有一把刀很锋利，而且我出刀的速度绝对比你的枪快，不信你可以试试。我这个人从来不和不是我朋友的人开玩笑。匪徒感觉谢文东眼睛里一瞬间放出的寒光像把刀子在脸上划过，火辣辣

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年轻人没有说谎，对方消瘦的身体里边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只要一爆发，自己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匪徒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后退了一步，愣在那儿。在别人眼中，是他用枪顶住谢文东的脑袋，可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是谢文东散发出的强大气势制住了他，一动不敢动。只要动一下，这个年轻人真的会瞬间割破自己的喉咙。前后没超过五分钟，用猎枪的匪徒已经把帆布包装满了，大步向外走着。老三，走！见同伴动也没动，身子像定了格，气得他上前踢了一脚。还不他妈的快走，警察马上就来了。那个人终于回过神来，对谢文东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语气尊敬的说，请您原谅，打扰了。说完以后和同伴落荒而逃。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发生的一切，如同在梦里。凶神恶煞一般的匪徒竟然会对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毕恭毕敬的鞠躬。好一会儿，倒在地面上的伤者的呻吟声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中来，狂叫着冲出银行。东新雷握紧拳头的双手终于松开了，他小声说，东哥，就这么放他们走是不是太可惜了？哼，不知者不怪，再说人在异乡，何必和老乡为难呢？这时候的东新雷只有苦笑的份了，东哥难得有仁慈的时候啊。高慧玉兴奋地搂住谢文东的胳膊，眼睛流光闪动，骄傲地说，文东，你知道吗？刚才你是天下最帅的男人。啊，谢文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见李燕的眼中也是闪烁异彩，感觉不大对劲儿，急忙傻笑着说，嘿，只是装腔作势嘛，匪徒太笨，被我唬住了。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呢。高慧玉撅着嘴说，这一段小插曲没有影响，我们就去做一回好汉。谢文东终于记起了自己中央政治部的身份，该和老狐狸东方毅联系联系了，把赤军的这份超级情报告诉他，可以缓解一点压力，至少这位政治部里的顶头上司不会追自己追得太紧。轰隆声中，客机缓缓升上天空，谢文东透过机舱窗口看着渐渐变小的城市，自语着，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入主这里，在最繁华的地带建一座全城最高最繁华的大厦，让这里的人记住我的名字，谢文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7集。谢文东终于记起了自己中央政治部的身份，该和老狐狸东方毅联系联系了，把赤军的这份超级情报告诉他，可以缓解一点压力，至少这位政治部里的顶头上司不会追自己太紧。轰隆声中，客机缓缓升上天空，谢文东透过机舱的窗口看着渐渐变小的城市，自语说，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入主这里，在最繁华的地带建一座全城最高最豪华的大厦，让这里的人都记住我的名字，谢文东。真是期待那一天呐。和谢文东在一起，总有无限的惊喜和刺激，这是东新雷最深的体会。上天创造一个天才并不容易，而被上天创造出来的天才懂得运用自己的实力，那就更不容易。很庆幸他东新雷所追随的人就是这样的天才。要问去过北京的人那里什么最多，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自行车。谢文东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刚到北京

0: 就赶上了沙尘暴，而且还是一场不小的沙尘天气。黄沙漫天，太阳只能发出微微的光线，天空一片昏暗，能见度勉强能看到10米左右。出了机场，阳面吹来一阵夏风，里面夹杂着无数细小的沙粒，打在脸上火辣辣的。东新雷立起衣服领子，喘着气说：
1: 东哥，我看我们呢，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避开这个鬼天气。老爷子在这儿有房子，我们可以去那儿。
0: 谢文东想了想，
1: 我不想麻烦老爷子了，随便找个宾馆就可以了。
0: 那好吧。东新雷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
1: 师傅，送我们去市中心找一家不错的星级酒店。
0: 他们两个进了酒店以后，长长的出了口气，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谢文东有些失望，本来以为能好好看看北京的景色，结果呢，映入眼中的是一片黄乎乎的风沙。他开着玩笑说：
1: 看来真的该多种点树，不然呢，搞不好哪天北京真的变成传说中的楼兰了。
0: 东新雷苦笑着说：
1: 哎，这以前呢，沙尘天气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啊，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一次了。没想到东哥你第一次来就赶上了，这样的天儿啊，也许很多老北京人都没遇见过。哎，算我们运气好吧。哎，
0: 这样的好运气啊，我宁愿不要。谢文东抖着衣服里的细沙，小声嘟囔着。洗过澡，吃过饭，谢文东考虑了一会儿，给东方毅打了电话。东方毅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开始了连珠炮似的发问。
1: 我说，你小子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手机打不通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想跑路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就算藏到非洲的森林和狮子一起睡觉，我也能把你揪出来。
0: 哎，谢文东叹了口气，边修剪指甲边在心里诅咒这个老家伙，为什么他会这么长命。谢文东慢
1: 然在，只是你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0: 东暗叹，看来今天是很难去长城了。沉吟的太阳缓缓升起，早晨的旭日照得漫天通红，给人带这种地方上的差距，何止是落后50年的问题啊。东北经济停滞不前和中央的政策也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出租车开了近1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谢文东和东新雷下了车，看着眼前的大厦，大概不下20层，眼前的公路就是机场开往中南海的主道，但之间有一段距离。虽然这里人流量大，但两边如果有警戒的武警把守，就很难找出出手的机会。谢文东带着疑问看向东新雷，东新雷是杀手出身，善于找到丝毫的缝隙，这对于顶尖的杀手来说已经足够。东新雷把自己当成是杀手，绕着大厦走了2圈，又从大厦走到公路旁边，心里做着周密的计算，最后摇了摇头，小声说：
1: 在这里动手又不想被抓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
0: 怎么样啊。
1: 东哥，国家领导人坐的车应该都是防弹车，一般小口径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打不穿车体的护甲，要真想进行刺杀呀，只能用大型武器，比如说火箭弹。但是在这里有武警周密把守的情况下，没等拿出火箭弹就可能已经被人抓住了，更何况火箭弹安装弹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除非刺客在公路前边制造混乱，当时的情况严重到让日本首相不得不下车，然后用手枪把他射杀。还有就是，
0: 东新雷手指大厦的楼顶，
1: 在楼顶发射火箭弹，如果是我，命中的几率能达到80%。
0: 谢文东听了以后低头沉思，想了一会儿，
1: 情报上记载的地址就是这儿，应该不会错。那按你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我想不到什么样的情况会遭到把日本首相从防弹车里给逼出来，除非在公路上埋地雷，把防弹车炸翻了。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只有你说的第二种情况了，在楼顶动手，几率大又安全，事后呢，还可以混在混乱的人群里逃脱。东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后者做起来比前者实用的多，也容易的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谢文东突然拉着东新雷向商场走去，边走边小声说：“
2: 看来老狐狸东方毅真的很重视这件事啊，竟然亲自来了，而且来的还真快。”
0: 哼，东新雷一愣：“
3: 东哥，是你的顶头上司东方毅来了？”
0: 见谢文东点头，他又忍不住说：“
3: 哼，他来了又怎么样？我们何必躲他呢？
0: 嗨，他太啰嗦了，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呢。还是啊，能避就避吧。”
3: 哦，
0: 东新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看，他对东方毅这个人很好奇，想看看能让谢文东为之躲避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谢文东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哈哈一笑说：“
3: 呵呵，那个戴着金边眼镜，一副道貌岸然样子的中年人，那就是东方毅。”
0: 果然，透过人群，东新雷看见一位身穿笔挺的西装、戴着眼镜、头发有些灰白、很有风度的中年人，在五六个大汉的簇拥下走进商场。只是他眉头紧锁，好像有心事。这个人应该就是政治部里的高级干部，拥有着极大隐藏权力的东方毅了。东新雷把他的样子牢牢记在脑袋里，也许有一天他就是自己的一个目标。谢文东和东方毅的关系并不牢靠，只是互相利用，二人的关系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敌对。在东新雷的心里，谢文东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对敌人他从来都不会手软。等避过东方毅一行人等，谢文东拉着东新雷向外走。
2: 本来我打算上楼顶看看，现在看来不用了，哪怕那里有蚂蚁大的线索，东方毅也能把他搜出来。这个老狐狸鼻子灵得很呢。
0: 东新雷眼中寒光一闪：“
3: 东哥，既然这个东方毅这么碍事儿，我们做什么还都要向他定期汇报，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做了？这样也省下很多麻烦呢。”“
2: 那不行，先不说他的身份有多麻烦，就是他对我们的好处也不小啊，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利用。利用的不好，他会像个定时炸弹，随时

0: 什么？谅你也不敢马上杀我。
1: 不敢？
0: 你要杀我，不过是怕你的秘密泄露。可是你一杀我，哈哈，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
1: 难道死人会说话？
0: 文泰来不理，自言自语：我一死，就有人打开那封信，就会拿证物公布于天下，那个时候皇帝就要大遭而特遭了。
1: 乾隆提问：什么信？
0: 于老当家当时先把你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写在一封信里，用火漆密封了，连带两件极重要的证物放在一位朋友那里，然后我们两个人才进宫来见你。
1: 你们怕有什么不测？
0: 当然了，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于老当家对他的朋友说，要是我们两个人忽然死了，就请他拆开那信，照着信中的吩咐去办。若是我们之中还有一个人活在世上，千万不可拆开。现在于老当家已经去世了，只怕你不敢杀我吧。
1: 乾隆不禁连连搓手，焦急之情见于颜色。
0: 文泰来说，这信和那两件证明，你用300万两银子去收买，多半还值得吧。
1: 银子我本来是要给的，我还要放你出去。那么你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要他拿那封信和那两件东西来，我马上放人支银子。
0: 我把这个朋友的名字告诉了你，好让你又派侍卫去杀他捉他。老实说，在这里我很舒服，这生这世我是不想出去了，吃定了你一世。咱们俩是同归于尽的命，要是我先死，你也活不长久。
1: 乾隆咬着嘴唇一声不响，凝思应付之策。过了一会儿说道，
0: 你不肯写信那也好，给你2天期限，后天晚上再来问你，要是仍然这般倔强，只好杀你。我杀你不会让人知道，你朋友知道你仍然活着，退一步说，就算不杀你，难道不会弯曲你的眼睛，割掉你的舌头，斩断你的双手？你在这2天中好好的想一想。
1: 说完推门走出书房，大踏步向外走出，众侍卫在后面跟随保护。李可秀跟到府外跪下相送。乾隆一走，文泰来由提督府亲兵抬入地牢，沿路来去都由张召仲仗剑护送。刚回地牢，一名亲兵对张召仲说，李将军有封信给张大人。张召仲一眼都不去望他。那个人走到床前轻声地说，四哥，我瞧你来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乾隆皇帝审问完文泰来，把他临事镇定，早已经心服了。此刻牢中重会，不由得惊喜交集，忙挺腰坐起，总舵主。陈家洛微笑点头，从怀中拿出2把钢锉，就来锉他手上的手铐，用力锉了几锉，手铐上只起了几条纹路，钢锉却磨损了。原来这手铐是用西洋的红毛钢铸成，寻常的钢锉奈何他不得。这一招大出

陈家洛意料之外，心中一急，手劲儿加大，再错的几错，啪的一声，钢错竟然折断了。王换过一把钢错，再错，错了半天，两个人满头大汗，手铐却仍是纹丝不动。陈家洛又从怀里边捞出钻子、起子、锤子、诸般铁器，可是不论如何对付，手铐总是解脱不开。温泰来说：“众多主，这副脚镣手铐，只有宝刀宝剑才削得断。”陈家洛想起黄河渡口夜斗张兆仲，他一把凝碧剑将自己勾践盾牌与吴臣长剑全都削断。忙问张兆仲：“是不是整天都守着你？”“是的，他和我寸步不离，刚才不知有什么要紧事才出去。”“好，咱们等他回来夺他的宝剑。”说完把钢错等物丢在床底。文泰来说：“我能否出去难以预料，皇帝要杀我灭口，怕我泄露秘密。郑督主，我把秘密跟你说了，那么不论我是死是活，都不会耽搁咱们的大事。”陈家洛说：“好，四哥你说。”那天晚上，我随于老当家进宫，见了皇帝，乾隆当然大感惊诧。于老当家说：“这将海宁陈家一位老太太叫我来的。”他拿了一封信出来，皇帝看后脸色大变，叫我在寝宫外等候。他们两个密谈了大约一个时辰，于老当家才出而耐人寻味之处。难道皇帝真是自己父母所生？也只有如此，他手提春晖爱日的匾额才说得通啊。文泰来又说：“雍正怎样用女孩钓了你的哥哥，经过情形，据说你令堂老太太详详细细写在一封信里。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证物，于老当家都交给令师天池怪侠元老前辈保管。”“哦，今年夏天常侍双侠来看我师父，就是奉义父之命送这些东西来的。”“不错，这是最机密的大事，所以连你也不让知道。元老前辈也只知是要紧非常的物件，到底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于老当家临终时遗命，等你就任总舵主后开启信件，共图大局。哪知我失手就擒，险些耽误了要事。总舵主，今日如果救我不出，你赶快到回疆去见你师父，千万不可因我一人的生死安危而误光复大业。”文泰来说完这番话，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正想继续说，忽听得甬道中又有脚步声，忙做了个手势，陈家洛躲入了床底。文泰来上身倚出床外，半个身子跌在地上一动不动。张兆仲走进屋来，地牢内一灯如豆，朦胧中见文泰来上半身跌在地上似乎已死，大吃一惊，纵上前来在他背上轻轻一推，文泰来全然不动。张兆仲更惊，一把将他拉起，伸手要探他的鼻息，文泰来突然纵起向他扑去，双手连铐子横扫而至。张兆仲出其不意，正想倒退呢，忽然小腹上气海穴一麻，知道床底下伏有敌人，已经中了暗算。他怒吼一声，窜出两步，双掌一错，护身迎敌，一面竭力凝定呼吸闭在地。陈家洛在他身上一摸，哪知道竟然没有凝碧剑，十分失望，搜他的身边，从衣袋里边摸出一张纸来，灯下展开来一看，这是李可秀给他的一个便条，请他携着

宁弼剑出去，有一位贵官要借来一看。陈家洛知道这是李可秀把他调开的借口，不料他放心不下，走出去一会儿又回来监视，想是看剑还没完，所以就没有带来。陈家洛再搜他这身上，触手之间高兴地跳了起来。文泰来见他喜容满面，忙问怎么。陈家洛手一扬，抛起了一串钥匙，在靠料上一试，应手而开。文泰来顿时羁绊，双手双脚活动了一会儿，陈家洛已经把身上的大氅和风帽除了下来。你快穿上出去，你呢？我在这里耽搁一下，你快出去。文泰来明白了他的意思，总督主，你的好意我万分感激，可是绝不能这样。四哥，你有所不知，我留在这里并无危险。于是他把和乾隆击掌为誓的经过略略说了。文泰来说，此事万万不可。僵持了一会儿，陈家洛知道他绝不会答应，灵机一动，那么咱们两个人冒险出去，你穿他的衣服。说着向张召仲一指。文泰来高兴了，妙极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两个人把张召仲的衣服剥下和文泰来换过，又把脚镣手铐套在张召仲的身上锁住。陈家洛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任你有通天本领，这一次再不能跟咱们为难了吧。张召仲极怒欲狂，眼中似要喷血，苦于说不出话。两个人轻轻地走了出来，过了闸门，穿过甬道，从石级上来，突然眼前大亮，只见满园中都是火把，几十名兵士手执长矛，亮晃晃的矛头对准了地牢的出口，远处又有几百名兵士弯弓搭箭，向着地牢口瞄准。李可秀右手高举，双目凝视，只要他右手往下一挥，矛箭齐发。陈家洛和文泰来武艺再高，却也无法逃得性命。陈家洛退后一步，低声问文泰来，你伤势怎样？能冲出去吗？文泰来苦笑一下，不成啊，我腿上不灵便，总舵主你一人走吧，莫管我。那么你冒充一下张召仲试试看。文泰来把帽子拉低压在眉眼，大模大样的走了出去。李可秀见张召仲和陈家洛一齐出来，心中暗暗叫苦，直到张召仲已经把陈家洛擒住，转头对李元直说，你去把剑还给张召仲，和他东拉西扯说几句话，让红花会的总舵主逃走。李元直双手托着宁弼剑走到地牢的出口，把剑戳到文泰来的跟前，故意处在两个人之间，说道，张师叔，你的宝剑。他的手肘轻轻的在陈家洛身上一推，文泰来哼了一声，伸手接剑。李元直在火光下看得清楚，惊叫一声，文泰来，你想逃？双手一缩，右手握住剑柄，拔剑出鞘，向他当胸刺到，就大叫，你再不住手要放箭了。文泰来一用力，腿上的旧伤忽然又崩裂了，血流如注，直到无力冲出重围，他就喊，总舵主接住剑，你快出去。把宁弼剑向陈家洛扔去，忽然肩头一疼，手一软，那柄剑只扔出去几尺就落在地下，原来他的肩头已经中了一箭。陈家洛窜出几步，向李可秀喝道，快别放箭。李可秀手一挥，众亲兵不再射箭，十几把长矛分别指住了陈家洛和文泰来。陈家洛说，快请医生给文四当家的医伤，我去了。
昂然。

回孤山马宅休息。睡不到两个时辰，个人均怀心事，哪里再睡得着啊？又急在厅上商议。沈家洛向魏崇华说：“九哥，你把玉萍和李可秀的小老婆给他送去，咱们不可失信于人。”魏春华答应了出去。马大廷走进厅来说：“总舵主，张兆仲有一封信给你。”陈家洛说：“张兆仲写信给我？”客到齐了，不知他说些什么。拆开信来一看，但见满纸激愤之言，则他行诡暗算，非英雄好汉之所为，约他单打独斗，分个胜负，时间和地点由他决定。陈家洛说：“哼，那个家伙想报昨晚之仇，哼，单打独斗难道怕了你不成？”他提起笔来附了一封信，就说：“仅如所约，明日午时在葛岭出阳台相见，如约一人助拳，不是英雄。”正要差人送去，徐天红说：“咱们须得在两天内救出四哥，张兆仲之约延迟几天怎么样？不要因此而误了正事啊。”陈家洛说：“嗯，甚是。今日是二十，那就约定23:50。”当下另写一信，命人送去提督府。赵半山说：“这个家伙宝剑锋利，总舵主别和他比兵刃，在拳脚上总不至于输他。”吴臣说：“就怕他要比剑，这个贼子。”想起黄河渡口薛剑之仇，恨恨不已。周正英说：“总舵主，你别见怪，我有句话要说。”“哦，周老前辈，尽管指教。怎么跟小侄客气起来了？”“总舵主的武功我是领教过的，那却是高明之极。不过那张兆仲功力深厚，咱们都斗过他，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总舵主虽不致输给他，但要胜他恐也不易，咱们须得筹一个必胜之策。”“是的，周老前辈说的不错，要胜他确实没有把握。不过他既约我决斗，如不赴约岂不为人耻笑？只好竭力一拼，胜负在所不计了。”常伯志说：“鬼儿子，我们先去把他的剪偷来，杀杀他的威风。”张晋叫道：“咱们一个个先去找他打架，就算胜他不了，也叫他这两天当中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总舵主好好的休息两天，精神力气就胜过他了。”群雄大笑，觉得他这个主意倒也颇有道理。正议论之间，马家一名庄丁过来对马善军说：“老爷，那王维阳老头子仍旧不肯吃饭，只是大骂。”徐天红心念一动：“哎，我这里有一条变装刺虎之计，便是从实际的念头中画出来的，各位瞧着是否使得。”他把计策一说，众人无不拍掌大笑。吴臣连说：“妙计妙计。”周启笑着不住的摇头，对徐天红扁了扁嘴。陈家洛笑道：“周姑娘又在笑七哥不够光明磊落了。不过对付小人也不必禁用君子之道。孟大哥，你去跟那威震和硕说去吧。”王威阳在齐鲁燕赵之地纵横40年，无往而不利，哪知一到江南就遭此挫折。他大叫大嚷，定要见御林军统领评理。正在吵闹，室门开处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身穿御林军军官服色，却是孟建雄。他的精明干练不让魏春华。他走进室来慢

0: 为礼，大咧咧的往椅子上一坐。你就是威震和硕吗？王威阳见他傲慢无礼，心中有气。不错，这外号是江湖朋友们送的，既然服统领听着不顺耳，赶明儿我便告江湖朋友把这个外号撤了就是。孟简雄冷冷地说，服统领是皇亲国戚，才不来你们这江湖上的这一套呢。那么我好好给朝廷保镖护送宝物来航，路上没有出一点岔子，干嘛把我老头子不明不白的扣在这儿？你真的要知道？当然了。哼，只怕你年纪老了，受不起这个惊吓。
1: 王维阳最恨别人说他年纪大不中用，当下前运内力，伸掌在桌子角上一拍，咔，木屑纷飞，桌角竟被他拍了下来。
0: 我王维阳年纪虽老，雄心犹在，上刀山下油锅，皱一皱眉头的不算好汉，怕什么惊吓？
1: 王老头倒真还有两下子啊。江湖上有两句话，说什么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脏，是吗？
0: 那是黑道上给我老头子脸上贴金的话。
1: 干嘛老王要放在一张的上面？难道老王的武功本领要盖过那位姓张的不成？王维阳恍然大悟，豁地站起，跨上一步，大声地说，啊，是活手判官要称量老夫斤两来着，我老糊涂了，没有想到这一招。
0: 孟建雄对王维阳说，为什么把老王放在一张的前头？难道老王的本领比姓张的强吗？听到这儿，王维阳恍然大悟，忽地站了起来，跨上一步，大声地说，啊，是活手判官要称量老夫斤两来着，我老糊涂了，没有想到这一招。孟建雄说，张大人是我上司，你总知道吧？
2: 我知道张大人是在御林军。
0: 你认识他老人家吧？
2: 我们虽然同在北京武林一脉，但他是官，我是民，我久仰他英明，可惜没有福气相识。
0: 我们张大人对你的名字也是听得多了，现在他也在杭州，他说在北京的时候，天子脚下为了一点虚名而伤和气，闹出来不好看，眼前既然都在外乡，张大人有三件事要和王老英雄相商，只要你金言一诺，马上就可以出去。
2: 哼，我是给你们御林军扣着，有什么事还不是凭你们说，何必要我答应？
0: 嘿，这些事很容易办呢，老镖头何必动怒呢？
2: 活手判官要我怎样？
0: 第一件，请老镖头把威震和硕的外号撤了。
2: 第二件呢，
0: 请你把镇远镖局收了。
2: 啊，我这镇远镖局开了30多年，没毁在黑道朋友手里，张大人却要我收山。好，第三件呢？
0: 第三件呢，请王老镖头便请武林同道宣告 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这句话可得倒过来说。
1: 王维阳一听啊，怒气冲天叫了起来，
0: 啊，我和张兆仲无冤不仇，他何以如此欺人太甚？
1: 你享明40年，见好也就该收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难道这个道理你也不懂？
0: 原来他是要折辱我这老头，好叫他四海扬名。哼，要是我不答应呢，他是不是把我扣在这儿不放？好，我认了命，他假公济私，只怕难逃天下悠悠之口。
1: 哎，张大人是英雄豪杰，岂肯做这等事？他约你今日午时在狮子峰上全剑相会。要是老王厉害，三个条款不必再提，否则的话，就请王老镖头答应这三件事。
0: 好，就是这么办。我老头40年的名儿卖在活手判官手里也不冤了。
1: 张大人说，这件事给皇上知道了可不大稳便，王老镖头要是敢呢，那就单刀赴会，若是心虚胆，便在狮子峰相会，如我败于你手，由你处置便了。王维阳起。
0: 王维阳说，请教老哥尊姓大名，待会儿也要领教。
1: 他是连孟建雄也迁怒在内了。孟建雄说，哎，我是后生晚辈，见名不足挂齿，说过单打独斗，待会儿我也不去狮子峰，若讲人多，镇远镖局可不能跟御林军比呢。连声冷笑，转身走出，带上了门。红花会知道王维阳畏惧官府，不敢擅逃，所以只随便把门带上，否则呀，就凭他这一身武功，身上又没有镣铐，几扇木门怎么能把他关得住呢？铁琵琶韩文冲那天追马中了埋伏，被扣了起来，这天上午被人带到另一间小室中监禁，自存这一番落入红花会之手，只怕再没有幸免。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到隔壁有人大叫大骂，一听声音竟然是总镖头王维阳，但听他大骂张兆仲后生小子目中无人，韩文冲大为奇怪，正待叫问，室门开处进来两个人，说道，请韩大爷到厅上说话。进得厅来，见左边椅子上坐着三个人，上首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其次一人白须飘然，一个人身材矮小，都是在干粮道上见过的。韩文冲羞愧无已，一言不发，做了一个揖，坐在椅子上。陈家洛说，韩大哥，咱们在甘肃一会，不料今日又在此地相逢，可说是十分有缘了。韩文冲隔了半晌说，在下那个时候答应从此封刀归隐，可是王总镖头非要我走这一趟镖不可，一则是却不过朋友之情，再则知道这是公子府上的珍宝，想来公子不会责怪，所以。徐天红厉声说道，韩朋友，咱们在江湖上讲究的是信义二字，你言而无信，自己瞧着怎么办呢？
0: 韩文冲一横心答道：“
2: 我既落入你们之

0: 还有什么说的？要杀要剐。
1: 陈家洛说，哎，韩大哥，快别这样瞧得起我们，谈不上什么交情。昭啊，你看看这信。
0: 就把王维阳所写的那封信递给他看。韩文冲本想总镖头向来敬畏官府，绝不致和张召仲翻脸，只是他成名已久，性子刚烈，张召仲当真仗势欺人，这口气也是咽不下去。刚才亲耳听得他破口大骂，又见着信，认得是王维阳的笔迹，再不怀疑，就说，
1: 既然如此，我想见总镖头，商量一下对付的方策。陈家洛说，现在时候不早，这信想请韩大哥先送去给张召仲，回来再见王老英雄，如何？
0: 他虽然是商量的口吻，韩文冲也只得答应。
1: 陈家洛高声叫道，十二哥，你出来。
0: 石双英从内堂出来，陈家洛给他和韩文冲引荐了，
1: 这位石兄弟陪你去监赵仲。韩大哥，你不明白张赵仲如何削了王老英雄的面子，这事说来话长，现在不及细谈。见了张赵仲之后，你可说这位石兄弟是贵局镖师，一切由他来说。
0: 韩文冲疑心又起，踌躇不应。
1: 陈家洛说，
0: 韩大哥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1: 韩文冲忙说，没有，我遵照公子的吩咐就是。
0: 徐天红知道他怀疑，只怕坏事，就说，
1: 请等片刻。
0: 转身入内，拿了一壶酒，一只酒杯出来，斟的酒送到韩文冲的面前。
1: 刚才小弟言语多有冲撞，这里给韩大哥赔罪，请干此杯，就算不再见怪。
0: 韩文冲说，好说好说。举杯一饮而尽，说道，
1: 陈公子，我去了。
0: 陈家洛拱了拱手，
1: 天劳了。
0: 韩文冲拿了信转身下堂。徐天红忽然惊叫了一声，哎呀，不好了，韩大哥，我弄错了，刚才那杯酒里有毒。众人全都吃了一惊，韩文冲脸上变色，转过头来。
1: 徐天红说，哎呀，真是对不起，这酒里下了毒，本来是禁暗器用的，下人不知道拿来了给我，刚才我一闻气味才知道，可是韩大哥已经喝了一杯，糟糕糟糕，哎，快拿解药来。
0: 一名庄丁说，解药在东城宅子里。
1: 徐天红骂道，糊涂东西，快骑马去拿。
0: 那个庄丁答应了出去。
1: 徐天红对韩文冲说，哎呀，小弟疏忽，实在是该死，请韩大哥先送这封信去，只要一切听我们十兄弟的话行事，回来吃的解药一点都没事。
0: 韩文冲知道他是故意下毒逼自己就范，如果遵照红花会的吩咐，回来就有解药可服，否则的话这条命就算送了。他向徐天红狠狠地瞪了一眼，一语不发，转身就走。石双英跟了出去。
1: 等两个人走出去，周仲英皱着眉头说，我瞧韩文冲的为人也不是极坏，红儿，你下毒这一招做得太不光明。哈哈哈哈，义父，这酒里没有毒。嗯，没有毒。
0: 是啊。他随手倒了一杯酒，咕咚喝下去了。
1: 哈哈哈哈，我怕他在张召仲的面前坏咱们的事，所以吓吓他，回头再给他喝一杯酒，他就当没事了。众人是大笑不已呀。
0: 张召仲接到陈家洛的复信，约他在葛岭比武，心头的怒气渐平。他和陈家洛交过几次手，知道十之八九可以取胜，一雪昨日之耻。他正坐在文泰来的身旁监视，牢门一开，进来一名亲兵。张大人，有客，递上了一张名。

0: 张召仲一看，大红帖子上写的是威震和硕王威阳顿首九个字，顿时有气，哼，拜客的名帖之上哪有把自己的外号也写上之理。对那个亲兵说，你去对客人说，我有公务在身，不能见客，请他留下地址，改日再拜。那亲兵去了一会儿又说，客人不肯走，有封信在这儿。张召仲拆开一看，又是生气又是纳闷，心里想，自己和这个老头素无纠葛，为什么约我比武啊？对亲兵说，
1: 你对李局门说，我要会客，请他派人来替我看守。
0: 等看守文泰来的四名侍卫来到，张召
1: 王总镖头是武林领袖，武林中出了败类，不管和他有没有牵连，他都得伸手管上一管，否则叫什么威震和硕呢？
0: 张召仲大怒，站起身来，
1: 王维阳说我是武林败类，我什么地方丢了武
2: 一件事？
1: 石双英冷冷地说，其余的事我们也不问了，这三件事你说怎么办？
0: 嗯，说着双目一翻，凛然生威。张召仲被他如审犯人一般问了一通，再也按捺不住，抢上一步叫道，
1: 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到太岁头上动土，
0: 当场就要动武。石双英站起身来退后一步，
1: 怎么威震和硕找你是拳脚刀枪上见功夫，你要张口骂人，不妨现在骂个痛快。
0: 张召仲是个拙于言辞之人，给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1: 石双英说，好，就这样，怕你还得腾点功夫出来操练一削头，那么咱们就在这儿见个高下。
0: 双掌一错，只觉得右臂隐隐酸麻，几乎提不起来。张召仲喝道，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去对王卫阳说我五十准到。
0: 石双英冷笑一声，转身就走，韩文冲跟了出去。当两个人口角相争之时啊，韩文冲总是惦记着自己服了毒药，只觉得浑身上下呀不舒服，只盼着石双英快点说完，好回去服药解毒。但到两个人动手，他已经急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1: 好容易赶回孤山马宅，石双英说，他答应五十准到。
0: 韩文冲似乎腹痛如绞，坐倒在椅子上。
1: 徐天红倒了杯酒说，这是解药，韩大哥喝吧。韩文冲忙伸手去接，
0: 周仲英一伸手夺了过来，一仰脖子喝了下去。韩文冲愕然不解，
1: 周仲英笑道，哈哈哈哈，这个玩笑开得够了，韩大哥，你压根儿就没有喝毒酒，他是跟你闹着玩的，天红快过来赔罪。
0: 徐天红笑嘻嘻的过来作了一个揖，请韩大哥不要见怪，跟着解释明白。韩文冲虽然不高兴，但怀恨之念已经释然。孟建雄又进去见王维阳，双手叉腰，气焰嚣张的用手一指，冷笑两声，
3: 哼，张大人答应了，你现在就去吧。
1: 哎，张大人不爱别人婆婆妈妈的啊，你要有什么话现在快说，待会儿在狮子峰只是拳脚兵刃上分高下，你多啰嗦张大人是不听的啊，哀求讨饶也未必管用，你要是懊悔害怕，现在说也还来得及。
4: 王卫阳忽地站了起来，啊，我这条老命
0: 让老头子浪得虚名。
1: 王卫阳哼了一声，
4: 哼，是不是浪得虚名现在还不知道呢，我如有不测，韩老弟，镖局子和我家里的事都要请你了。

0: 离了。
1: 韩文通说，总镖头武功精湛，谅那张兆仲不是敌手，我在这里静候好音。王维阳随着带路的庄丁往狮子峰单刀赴会去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王维阳随着带路的庄丁往狮子峰单刀赴会去了。这狮子峰啊，盛产茶叶，狮峰龙井乃是天下绝品。山峰既高且陡，绝顶处游客罕至。王维阳背插大刀上的峰来，最高处空旷旷的一块平地，四周皆是茶树。只见前面走来一人，那人短装结束，身材魁梧，向王维阳凝视了一下。
3: 你就是王维阳？
1: 王维阳听他直呼己名，心头火起，但他年近七十，少年时的盛气已经大半消磨，又知道张兆仲是县职武官，多少有些敬畏。
3: 不错，就是在下。你是火首判官张大人？
1: 这人便是张兆仲。
3: 正是。咱们比拳脚还是比兵刃？我领教领教张大人天下知名的无极玄功拳。
1: 张兆仲说了一声好，然后左拳右掌合抱一拱。他虽然心高气傲，但所学是武当派内家玄功拳化开。两个人合而复分，盘旋一周，军士暗暗给缠的是头晕眼花，若是对方站住一时，会中拳掌。王维阳只绕了两个圈子，张兆仲便知此拳厉害，不等他再转到身后，斜步横抢，向他奔来的方向迎了上去，劈脸一掌。王维阳早已回身，张兆仲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卦，知道他是走坎宫奔离位，双掌挥动抢进前位。两个人这般转了七八个圈，点到即收，手掌不交。这路掌法是王维阳熟练了几十年的功夫，越跑越快，脚步手掌随收随发，已经到了丝毫不加思索的地步。

或者在岩洞暗室中猝遇强敌，伸手不见五指，便以此法护身，掌法变化精妙，绝不攻击对方身体，却善于夺人的兵刃，折人的手脚。这时一个滴溜溜乱转，一个身子微弓，凝立不动，一道七进闪电般换了个一招两式，王维阳又立即奔开，两个人转瞬间又拆了几十招。王维阳见觉焦躁，心想如此耗下去如何了局，突然扑到他身后，左掌虚击，右掌又是虚击，张召忠反手两把没有抓住他手腕，王维阳左手又连发两记虚招，欺他背后不生眼睛，右手猛向他肩头急劈。张召忠全神贯注对付他连续四下的虚招，突然间掌力袭肩，心中一惊，闪避招架都已经来不及了，右手反腕向他的右掌手背上摁落，左拳猛击他右臂手肘。这一招先剑斩龙，对方手掌只要一被摁住，手臂非断不可。他想肩头不是致命所在，拼着身强力壮挨他一掌，可对方这条胳膊这一下可就是废了。王维阳一掌砰的一声打在他的肩头，正子大喜，忽然觉得手掌被摁住缩不回来，算输了一招。张召忠喝道，掌法果然高明，咱们来比比兵刃。唰的一声，凝臂剑已经握在手中，王维阳也从背上拔出紫金八卦刀。这个时候两个人站得临近看得清楚，只见张召忠口鼻聚肿，右眼圈上一大块乌青。王维阳不禁暗自纳闷，心想他一身的武功难道还有胜过他的人物，竟然将他打成这个样子。殊不知啊，昨天晚上张召忠中了陈家洛的拳击，头脸受伤不轻，今日掌法上输了一招，也未必不是受这个伤势所累。张召忠存心在兵刃上挽回面子，凝臂剑出手连连不断，俱是进手的招数，攻势凌厉以极。王维阳见他剑光如一泓秋水，知道是口宝剑，如被削上，自己的兵刃他要吃亏，不敢招架，展开八卦刀法硬砍硬削。两个人酣斗良久，张召忠精神是越战越长，但见对方门户分闭严密，急切间攻不进去，骤见他一招铁牛耕地横砍过来，招数用得稍老，他立即使招天身倒悬，宝剑的刃口已经搭上八卦刀的刀头。王维阳缩刀不及，左手十周两指一并向他的面门戳去，张召忠侧头让过，嚓啷一声，八卦刀的刀头已经被削断了。王维阳赞道，好剑，跳开一步说道，咱们各胜一场，张大人还要比下去吗？他是想借此收棚，个人都不失面子，哪知道坏就坏在喊了一声好剑。张召忠心想，哦，你击我这场得胜不过是靠了左手刀法，与寻常刀法相反，敌人招架已然为难，再加上金雕顺着刀势发出，敌人避开了镖避不开刀，避开了刀避不开镖，端得厉害非常。只见他一刀斜砍向右，一镖随着向敌人右侧掷去，张召忠向右一避，伸手接住来镖，王维阳金刀跟着砍刀，张召忠刚低头避过，对方一镖又向下盘射来，忙将手中之镖对准射去，双镖相迎，击出火花，齐齐落下，插入土中。王维阳一刀快似一刀，一镖急似一镖，眼看24支镖将要发完，仍是奈何对方不得。这个时候
他手中

只剩了三只镖了。左脚向右踏上一步，身子微错，左手刀向下斜劈，跟着右手一扬。张兆仲见他发了21只金镖，知道这一刀砍下必有一镖相随，只是他金镖越发越快，自己架刀避镖已经有点手忙脚乱了，就更没有功夫掏芙蓉金针环境，当下急忙转身凝视看他的右手。哪知道王卫阳这一下竟是虚招，张兆仲手一动却接了个空，王卫阳已经踏进阵位，力劈华山，嗖，迎面砍刀。张兆仲见刀势沉重，不敢硬架，滑出一步，凝碧剑横云断风，斜扫敌腰。王维阳沉刀锋架，只听当一声，八卦刀已经被截成两段。王维阳大吼一声，半截刀向他扔去。张兆仲一低头，王维阳嗖嗖嗖三镖齐发，只听得张兆仲啊腰一声，凝碧剑落地，向后便倒。原来王维阳故意引他转身，使他阳光耀眼，视线不明，同时甘冒奇险让他削断大刀，等他得意之时三镖齐发，果然一击成功。王维阳叫道：张大人得罪了，我这里有金疮药。隔了半晌，见他一声不响，不由得惊慌起来，莫要镖伤要害竟将他打死，他是朝廷命官，自己有家有业，这可不是好耍的事啊。走上前去俯身查看，刚弯下腰，只听一声大喝，眼前金光闪动，暗叫不好，一个铁板桥向后便跌，却已经迟了一步，左胸左肩阵阵剧痛，已然身中暗器。王维阳大怒，虎吼一声，纵起身来要和他拼个同归于尽，但一使劲儿，胸口肩膀奇痛彻骨，哼了一声又跌在地下。张兆仲哈哈大笑，拔出右腕的金镖，撕下衣襟绑住伤口，站了起来。王维阳骂道：张兆仲，我若非好心来看你的伤势，你怎么能伤我？你使这等卑鄙手段，算得什么英雄豪杰？看你有何面目见江湖上的好汉？张兆仲笑道：哈哈哈哈，这里就是你我两人，又有谁知道了？你活到这一把年纪，早就该归天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祭。王维阳一听此言，知道他要杀人灭口，更是破口大骂。张兆仲纵将过来，伸手在他肋下一戳，点了哑穴。王维阳顿时骂不出声，双目冒火，脸上筋肉抽动，实在气得胸膛都要炸了。张兆仲捡起半截的八卦刀，在地下挖了一个大坑，左手提起他身子往坑里边一扔，骂道：你威震和硕，嘿，震你个奶奶！右脚咚，把王维阳踢入土坑，想起昨天晚上被击之辱，怒火上升，但见对方人多，看来均非游身八卦掌。这一路掌法施展的时候，脚下一步不停，绕着敌人身子左盘右旋，兜圈急转，成戏发招，当真是甘之在前，呼烟在后。对方刚一应招，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对方转过身来，又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如此绕着几圈，武艺再高的人也必然给缠的是头晕眼花，若是对方站住不动，只要停的一停，后心要害立时会中拳掌。王维阳只绕了两个圈子，张兆仲便知此拳厉害，不等他再转到身后，斜步横抢，

0: 向他奔来的方向迎了上去，劈面一掌。
1: 王文阳早已回身，
0: 张兆仲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卦，知道他是走坎宫奔离位，双掌挥动抢进前位。两个人这般转了七八个圈，点到即收，手掌不交。这路掌法是王维阳熟练了几十年的功夫，越跑越快，脚步手掌随收随发，已经到了丝毫不加思索的地步。张兆仲是见招拆招，起初还打了个平手，时候一长不免跟不上对方的迅捷，心念一动，如此对转势落下风，当下运起无极玄功拳，以柔克刚，要诀凝步不动，抱元归一，静待来敌。他脚步刚停，王维阳早骑到身后，金龙抓爪发掌向他的后心击去。张兆仲待他掌到，左手反转回扣向他的手腕抓去，王维阳急忙一缩手，一击不中，脚下已然移位，暗暗佩服此人当真了得，居然能闭目换掌。原来张兆仲知道跟着对方转身，敌人是主，自己是客，竟然不如他熟练自然。眼见他白发如银，虽然矫健，长力一定不如自己，于是使出闭目换掌的功夫来接他的游身八卦掌。练这门武功的时候，以黑筋蒙住双目，全仗耳力和肌肤感应，以察知敌人袭来的方向。临敌之时，主取手势，手掌吞吐只在一尺内外，但招招奇快，敌人收拳稍慢，立时被勾住手腕，折断关节。这路掌法原本用于夜斗，或者在岩洞暗室中猝遇强敌，伸手不见五指，便以此法护身。掌法变化精妙，绝不攻击对方身体，却善于夺人的兵刃，折人的手脚。这时一个滴溜溜乱转，一个身子微弓凝立不动，一道七进闪电般换了个一招两式，王维阳又立即奔开，两个人转瞬间又拆了几十招。王文阳见觉焦躁，心想如此耗下去如何了局，手臂非断不可。他想肩头不是致命所在，拼着身强力壮挨他一掌，可对方这条胳膊这一下可就是废了。王文阳一掌砰的一声打在他的肩头，正是大喜，忽然觉得手掌被摁住缩不回来，却见对方左拳已经向自己右肘猛击而下，
1: 知道

张召仲甩开常氏双颊往南急奔，刚走到下山路口，嗖嗖两声，两枚飞燕银梭打将过来。他吃过此梭的苦头，当即卧倒，两个翻身滚了开去。只听得铮铮声响，银梭中包藏的紫梭电射而出，他凝臂剑横掠头顶，把银梭削为两段，顺势纵出，当下不再向南，一个凤凰展翅，宝剑一圈，向东猛扑。张召仲心知东边必定也有埋伏，脚下虽然极快，眼观四面，不敢稍懈。奔不几步，果然斜刺里一人跃出，手持大刀拦在当路。那个人白发飘动，威风凛凛，正是老英雄铁胆周仲英。张召仲心中一寒，不敢迎战，转身反西。迎面一人独臂单剑，不是追魂夺命剑无尘道人是谁？张召仲和他交过手，知道红花会中以此人武功最高，自己尚逊他一筹，不由得暗暗叫苦。

旗直升，直冲而前，白虹贯日，银河横空，两骑急攻，仗着剑力，乘对方避而不驾，已然抢到吴尘的西头。吴尘刚一侧身让剑，右手长剑无常抖索，煞神当道，两记厉害招数已然递出，两招紧接便是一招。张召忠虽然转到下山路口，竟是无法脱身，挥剑解开两招，猛喝一声，左手一扬，两把芙蓉金针分打吴尘的左右。他想，这独臂道人武功精纯，金针伤他不到，但他不是用剑击挡就得后跃躲过，但缓的一缓，自己就可以逃开，只需摆脱了此人，拼命下冲，别人再也阻挡不住。吴尘也猜到他的用意，竟走险招，和身下扑，长剑直刺，点向他右脚。这一计是追魂夺命剑中罕用之招，称为怨魂缠足，专攻敌人的下三路。张召忠大吃一惊，宝剑流星坠地，直立向下挡架。吴尘不待招老，剑尖招地一撑，只听得背后一阵飒飒轻响，金针落地，身子纵起，跃着张召忠头顶，长剑拥衣下腰向下挥削。张召忠右肩一侧侧过去了，彩虹惊天，宝剑上撩，吴尘早已经收剑落地，沙沙两声，判官翻步，吊客临门，两招攻了过来。这一来，他又已经站到了西头，把张召忠逼在内侧。这个时候，张召忠但求挡过敌剑，更无余暇思索脱身之计，只是见招拆招，伺机削他的长剑。转眼间，两个人又拆了三四十招。吴尘见他受伤之余仍然接了自己数十招，心头焦躁，十分难找，未免扫了总舵主的兴致。要知道啊，这武艺高强之人，旗鼓相当的对手可遇而不可求。吴尘爱武成匹，心想陈家洛也是一样，一剑已然削下，忽又凝招不发。张召忠情急拼命，乘他稍一迟疑，左掌往右肘一托，右拳弯处已经向他的左腰打到。吴尘只有一条胳膊，左边防御不周，加之拳法较弱，见敌拳打到，急忙侧身闪避，拳力虽消，竟是没有避开，一拳给打在腰上，剧痛之下退出几步，张召忠头也不回，拔脚飞奔。吴尘大怒，翻翻滚滚举起拳头互相殴打。杨成协和蒋思根又奔了过来，三个人合力把他牢牢地摁住了。骆宾取出绳索，把他双手当胸捆住，想起他在铁胆庄率众擒拿丈夫之恨，对准他的鼻子，砰就是一拳呢。陈家洛叫道：“四嫂，且慢。”骆宾第二拳才不再打。陈家洛走近身来，张召忠骂道：“你们仗势人多，张老爷今日落在你们的匪帮手里，要杀便杀，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王维阳也走了过来，骂道：“我和你近日无冤，往日无仇，你怕卑鄙手段被我宣扬出去，竟要把老头子活埋了，嘿嘿，活受判官，你也未免太毒了些。”石双英冷冷地说：“这就是他自己掘的坑，把他也照样埋了便是。”群雄轰然叫好。张召忠虽然一副傲态，但想到活埋之惨，不禁冷汗满面。陈家洛说：“服不服了？你认输服错，发誓不与红花会作对，那么大伙儿瞧在你陆师哥面上，饶你一条性命。”张召忠脖子一

0: 冷，大声地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你们使用诡计，怎能叫人心服？”
1: 好，你倒是条硬汉子，我一刀给你送终，免了活埋之苦。拔出短剑，走到他的面前：“你当真不怕死？”张召忠苦笑：“给我一个爽快的！”
0: 闭目等死。陈家洛一挥手，短剑刺到他的胸前，突然哈哈一笑，手腕一翻，割断了捆住他双手的绳索。这一下不但张召忠出于意料之外，群雄也都愕然。陈家洛说：“
1: 这一次擒住你，我们确实使了计谋。你虽该死，但今日杀你，谅你做鬼也不心服。好吧，你走路便是，只要你痛改前非，日后尚有相见之地。要是仍然护恶不宣，红花会又何惧你张召忠一人？第二次落在我们手里，叫你死而无怨。”
0: 张晋、骆冰、杨成协、常氏兄弟等等都叫了起来：“总舵主，放他不得！”
1: 陈家洛把手一摆：“他师兄陆老前辈与咱们有恩，咱们无可报答。红花会恩仇分明，今日放他师弟，也算是对他一番心意。”
0: 群雄听总舵主这么说，也就不言语了，各对张召忠是怒目而视。
1: 张召忠向陈家洛一拱手：“陈当家的，咱们再见了。”
0: 说罢转身要走。
1: 徐天红叫道：“姓张的，且慢走。”
0: 张召忠停步回头。
1: 徐天红说：“你就这样走了不成？”
0: 张召忠顿时醒悟，向群雄做了一个团团揖，说道：“
1: 陈当家的大仁大义，我张召忠不是不知好歹之人。本来约定三个月之后比武，在下不是各位的对手，要回去再练武艺。这场比武算我认栽了。”
0: 这番话软中带硬，点明你们胜我只不过是仗着人多，将来绝不就此罢休。
1: 群雄听出他话中之意，更是着恼。
0: 周启叫道：“红花会总舵主放你走，这是他大仁大量，我倒要问你，你到铁胆庄来，若有本事拿人也就罢了，干嘛诱骗我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弟弟？我不是红花会的人，也没有受过你师兄什么好处，今日要为兄弟报仇。”举起单刀扑上来就要拼斗。张召忠心下为难，但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当然不足为惧，但眼前放着这么许多高手，这个姑娘一败，旁人岂有做事之理啊？争斗再起，不知如何了局。当下跳开一步，连毙周启两刀。周启第三刀使的是一招达摩面壁，当头直劈下来，刀势尽急。张召忠无奈，右手春风拂柳，在他脸前虚势一扬，待他将头一偏，左手就来夺刀。心想夺下他的刀之后，好言交代几句，再把刀交还，他总不能再提刀砍杀。不料周琦并不缩刀，手臂反而前伸，单刀急劈。张召忠伸十中双指，从下向上，在他的手肘曲池穴上一戳，周琦手臂巨震，一柄刀嗖直飞上天。徐天红急窜而上，挡在他的身前，单拐铁锁横江，在张召忠的面前一晃，反手把单刀递给了周琦。周仲英大刀挥动，阻住张召忠退路，安建刚也挺刀上前，四个人已经成了夹击之势。

0: 眼见混战将作，忽听得山腰间有人扬声大叫：“住手！住手！”众人回头望去，只见南面山路上有两个人疾驰上风，一个人穿灰，一个人穿黑，均是轻功极佳，奔跑迅速，众人都感惊诧。转眼间，两个人奔上山来，众人认出穿黑的是绵里真、陆飞青，欢呼着上前相迎；穿灰袍的是个老道，背上附剑，面目慈祥，群雄都不认识。陆飞青正在引荐，张兆仲忽然奔到老道的跟前，作了一个揖：“大师哥，多年不见，你好。”群雄一听，才知这是武当派掌门人马真，金笛秀才于于同的师傅，纷纷上前见礼。陆飞青说：“马师兄和我刚赶到孤山，遇见了马善君马大爷，他知我们不是外人，说起狮子峰比武之约，我们连忙赶来。”他俩四下一望，见无人死伤，大为放心。马真和王维阳以前曾经见过面，虽然没有深交，但相互佩服对方的武功。至于红花会群雄，早听于于同说过，神交已久，相见都很欢喜，互道仰慕，竟把个张兆仲冷落在一旁。张兆仲是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不由得十分的尴尬。马真早已经闻知这个师弟的劣迹，满腔怒火，本想见了面就举出本派门规重加惩罚，却见他衣上鲜血斑斑，脸色焦黄，目青鼻肿，极为狼狈，不由得一阵心酸。张师弟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张兆仲说：“哼，我一个人，他们这许多人自然就是这个样子。”群雄一听无不大怒，周启第一个忍不住：“啊，还是你不错，马师伯、陆师伯，你们到平民这个里看。”说着手执单刀又要冲上去动手，周仲英一把拖住：“
1: 现在两位师伯到了，武当派素来门规严谨，我们听两位师伯的吩咐就是。”
0: 这两句话分明是在挤破马真。马真看看陆飞青，看看张兆仲，忽然双膝一屈，跪在周仲英和陈家洛的面前。群雄大惊，连称：“马老前辈，有话好说，快请起来。”忙把他扶起。马真心中激荡，哽哽咽咽地说：“
1: 各位师兄贤弟呀，我这个不成才的张师弟，所作所为实在是天所不容啊！我愧为武当掌门，不能及时清理门户，没脸见天下武林朋友。我
0: 咽喉塞住，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对陆飞青说：“
1: 陆师弟，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说吧。”
2: 陆飞青说：“我师兄知道了我们这位张大人的好德行之后，气得食不下咽，睡不安枕。不过总是念在过世的师父份上，斗胆要向各位求一个情。”
0: 群雄眼望陈家洛和周仲英，后他两个人发落。陈家洛心想：“我不能自己慷慨，让周老英雄做恶人呢，且听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当下一言不发，望着周仲英。周仲英昂然说道：“
1: 论他少庄害子之仇， 周某只要有一口气在，绝不能善罢甘休。
0: 顿了一顿，继续说：
1: 可是马师兄既然这么说，我教了你们两位朋友，前世一笔勾销。
0: 周启大不服气：
3: 对。
0: 周仲英摸摸他头发：
1: 孩子，算了。
2: 陈家洛说：冲着马路两位前辈，我们红花会也是既往不咎。
0: 马真和陆飞星向众人团团作揖：我们实是感激不尽。
2: 吴尘冷然说：马道兄，这次是算了，不过要是他再为非作歹，马道兄你怎么说呀？
0: 马真毅然说道：
2: 贫道此后定当严加管束，要他痛改前非。若他再要作恶，除非他先把我杀了，否则我第一个容他不得。
0: 群雄听马真说的斩钉截铁，也就不言语了。
2: 马真说：我带他回武当山去，让他闭门思过。陆师弟留在这里，帮同相救文死当家。贫道封建已久，不能效劳，要请各位原谅。等文死当家脱险，陆师弟你给我捎个信儿来，也好叫我试念。
1: 哎，我那徒儿于同怎么不在这里呀？
2: 陈家洛说：十四弟和我们在黄河边失散，后来听说他受了伤，有一个女子相救，至今未系下落。一等救出四哥，我们马上就去探访，请道长放心。
1: 唉，我这徒儿人是聪明的，只是少年狂放，不够稳重，要请陈当家的多多照应指教。
2: 啊，我们兄弟患难相助，有过相归，都是和亲骨肉一般。十四弟精明能干，大家是极为倚重的。
1: 那么今日之事，贫道实在是感激无已。陈当家的，周老英雄，吴尘道兄和各位贤弟，将来路过湖北，务必请到武当山来盘桓小住。
0: 众人都答应了。马真对张兆仲说：
1: 走吧。
0: 张兆仲见宁帝剑已经被骆兵插在背后，虽然这是一件神兵利器，但想如果去索还，只有自取其辱，牙齿一咬，掉头就走。
2: 众人边谈边行，走下山来。陈家洛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两位请便，再见了。
0: 王维阳说：
1: 陈当家的再生之德，永不敢忘。
2: 陈家洛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有两件事要请王老英雄原谅。
0: 于是就把假扮官差劫夺玉瓶，挑拨他和张。
2: 陈家洛说：等我们正式了结，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0: 谈笑间到了湖边，坐船来到马家。陆飞青把王维阳身上所中的金针用吸铁石吸出来，敷上金疮药，折腾了半天，日已偏西。这个时候马善军来报：
4: 功夫已经干了一大半，再过三个时辰就可以完工。
2: 陈家洛点头：好，马大哥辛苦了，现在请十三哥去监工吧。
0: 蒋四根答应着去了。
2: 陈家洛转身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款待着，不敢怠慢，两位何不带他们到西湖去玩玩？
5: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

0: 明教、魔教，自正自邪。家山美人，
1: 书人呐、啊，特别有学问，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他在波斯的那个影响，就如同我国的孔子，起码也能盯住孟子吧。这个野芒先生就设帐授徒，教学生。在他众多的学生里边，最杰出的有三个人：俄墨、尼若摩和霍山。这个大徒弟俄墨爱好文学，喜欢写个文章啊，画个画啊，是个文人。这个老二尼若摩善于政事，喜欢政治，愿意当官。这个老三叫霍山，武功精强，身材高大。师兄弟三个人意气相投，他们相互誓约，说有朝一日谁要是出息了，就拉扯另外两位，大家呢都过好日子，都当大官。后来这个老二尼若摩就青云得意，做到了教主的首相。过不久呢，他师哥俄墨和师弟霍山就投奔他来了。尼若摩挺高兴，就在教主面前给这师哥和师弟请官。可是大师兄俄墨不愿意当官，他说呀，我只求一笔钱，给我一笔钱，我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个房子，买块地，写写文章，我画画画，我这一辈子就知足了。那这好办呢，师弟马上在教主面前给他请了一笔钱，就交给他了。这个老三霍山愿意当官，他当时他就成了尼若摩这首相手下的第一号武官，执掌着全国的兵马。但是这个老三霍山呢，是雄心勃勃，也叫野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是阴谋叛乱，不顾旧日的恩义，派手下一个得力人刺杀了他的二师兄，也就是首相尼若摩。这霍山又控制了教主，他就成了第一号的实权派。后来呢，他开创的这门武功被人称为叫山中老人，就是山中老人派。这个山中老人一派的武功就被波斯明教人学去了。现在要斗张无忌的这个波斯三使，他们用的就是山中老人的功夫。本来呀，张无忌学会的明教的法宝乾坤大挪移这门功夫是出自波斯，那是波斯总教的人研究出来的，后来呢是传到了中国的明教。可是这波斯总教在300年前却把乾坤大挪移这门功夫给弄没了。内功心法失传了，招法也都失传了，他们凭着几代人的记忆支离破碎记住了那么一小部分。20年前他们派圣处女戴奇师来到中国明教光明顶，明着说是要搞搞交流，实际上就是暗访乾坤大挪移，要想方设法把丢失的这门功夫在中国的明教弄回去。可是戴奇斯他没有见到乾坤大挪移这本书，他的想法也不能暴露。当时明教教主杨顶天夫妇对他爱若掌上明珠，还认他为干女儿，他就不好意思在暗中做手脚。后来呢，他就嫁给了灵奢岛的少岛主韩前夜。戴奇斯有个号叫金花婆婆吗？她丈夫韩前夜和她

起来被人称为叫金花银叶。那戴妻斯在中国一嫁人，他就不能再回波斯做教主了。那么波斯总舵方面丢失了乾坤大挪移，心急如火呀。十二宝树王他们合力在一起，凭借着聪明才智再加上记忆当中那么一点点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他们另辟蹊径，研究出来一项绝技叫圣火心经灭敌三十六式。现在这圣火心经灭敌三十六式就成了波斯总教的镇教法宝。他们手下的这风云三使围住了张武帝，就要用圣火心经灭敌三十六式。站在一边的谢逊两眼空洞洞的对着张无忌，心想不行，我绝不能让我的义子有丝毫的危险。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无忌退下，以父来斗这三位。你看谢逊没眼睛了，你有眼睛的人也抵不住他。一是他耳音极好，再一个内功深湛，怀抱着屠龙刀是跨步向前。在谢逊的心里，张无忌始终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印象当中那就是冰火岛十岁的张无忌，又很瘦，岁数还小，武功根本就提不起来，所以他对无忌是非常的担心。可他向前一跨步，张无忌迎着他走过来，把他手拉住了。张无忌一笑，义父您先退后，孩儿如果不敌这三位贵客，您再帮孩儿不迟啊。说着话，张无忌是暗叫内力呀，怎么的了？张无忌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九阳神功顺着两个臂膀啪直打掌心。他拉着谢逊的手，谢逊就感觉到一股热气顺着手就达到了他的肺腑。狮王谢逊对自己的内功是特别自负的，他认为名叫四大法王之内论内力他是第一，而且他会狮子吼，使劲一叫能把对方给震昏了。可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义子宝贝儿内力只比自己强，不比自己弱呀，心头一喜，这才略略放心。狮王谢逊他哪里知道，现在他的这个名伶义子张无忌那可了不得了，身怀三大绝技，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还有张三丰开创的太极功，什么太极拳和太极剑等等。张无忌十二岁的时候，蝴蝶谷是从师胡青牛，十五岁得九阳神功，二十岁在光明顶力战六大派，那是斗空通、挫少林、战华山、拜峨眉、取昆仑，威震武当，成了明教的教主。在不久前还大闹元大都，万安寺献绝技，力救众群侠，是天下闻名，童叟皆知。也就是他谢逊不知道他这个义子有多大能耐。他叫住张无忌，把屠龙刀递过来了，无忌你拿着他用他斗三位高人吧。这把刀那是谢逊的命啊，多少年来人不离刀，刀逼人，每天他都抱着这把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枕着刀睡，谁也休想在他手里边拿走这把刀。可是担心义子的安全，把刀就递过来了。可是张无忌用手一推，义父用他的时候我再向您要。现在张无忌是豪气陡升，
我就斗一斗你波斯的高人。你们想在我张无忌的面前把金花婆婆带妻丝带走处死，你休想，即便他死也得带回我光明顶去论处。这么想着的，张无忌两眼如电的看着围在他身周的这波斯三使。这三使是两男一女啊，两男身材高大，这女的20多岁，长得挺苗条，不过两眼也是锃亮，看得出来那功夫不可小觑。三个人开始围着张无忌转，张无忌眼光随着他们的身子，一会儿看他们眼睛，一会儿看他们的双腿。突然间三使发招，张无忌就感觉到脑门、两颊、前胸、后背连续挨了10几招啊，啪啪啪啪，扑通，张无忌眼前一花，是翻身栽倒。哎呀，张无忌还没死呢，可吓坏了狮王谢逊呢。谢逊心想，对方什么招数，怎么才一个回合无忌还没到还手就趴下了，这也吓坏了站在一边的赵敏。赵敏都来不及惊叫啊，这就是波斯总舵的绝技，圣火心经灭敌36式。这波斯风云三使把这功夫往出一使，三个人是一个人一样，就是一个人长仨脑袋，6条胳膊，6只圣火令来回这么一摆动。张无忌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顾上顾不了下，噼里啪啦。张无忌哪儿见到过这功夫？圣火令给他砸在腮帮上，拍在后心上，是疼痛剧烈。可是张无忌在瞬间，他爬起来，身形一抖，啪啪啪啪，双臂摆开，在三尺中间就转了几个圈子。啊，三使有点意外，都把他打趴下了，他怎么又爬起来了？怎么这么扛打？张无忌身有九阳神功，这是护体神功，使他虽痛未伤。张无忌往起这一爬，就觉得眼前唰一件东西飞过来，谢逊在旁边叫了一声：“接刀！”这谢逊想，让我一死，用屠龙刀削断他们的兵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回张无忌不再推辞了，伸手接过了屠龙刀，用手一扣这刀鞘，屠龙刀出鞘。要说这屠龙刀啊，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黑了乌鸡的那么一块乌钢。可是张无忌知道，这把宝刀世上任何金属也难以匹敌。怎么就这圣火令它竟然没断？哎，这圣火令拿在风云三使手中，风云三使还纳闷呢，哎，我们用圣火令磕在他刀刃上了，他刀刃怎么不破损呢？他这刀怎么不被我们震断呢？看来是宝器遇到宝器了。坐在旁边椅子上的12宝树王此时可不敢再小瞧中国明教教主张无忌，他们一个个把眼睛都瞪圆了，来观察着张无忌啊，适应了圣火心经灭敌36式。张无忌是越斗越顺手，风云三使急切当中难以取胜，这妙风使汗就淌下来了。妙风使就是那个女的呀，看来在三使当中她功力稍微差一些。他们让张无忌吃了亏，是凭借着招数诡异。张无忌面对他们三个人摸不清头脑，乒乒乓乓上来就让他们给打趴下了。可是百合这一过，张无忌已经把握住了局面，只能胜而不能败。这时张无忌使出来了他的德

神功就是乾坤大挪移。张无忌把乾坤大挪移往出一使，这乐子大了，风晕三使，本来是用圣火令砸张无忌，想结果张无忌的性命，可是这妙风使就用自己的圣火令打流云使，流云使用圣火令就砸向了辉月使，辉月使用兵刃就砸向了妙风使和流云使，他们仨的这个招数乒乒啪啪就乱打一气，就听了咔啪咔咚。再看六支圣火令已经被张无忌是夺在的手中，乐得赵敏在旁边直鼓掌啊。谢逊看不到，可是他听得清清楚楚，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宝贝儿子吗？哎呦，我儿的功夫比我强啊，就是我过去斗这三人，我也绝不能抢下他们的兵刃。谢逊为张无忌高兴，因为谢逊知道这圣火令乃是中国明教之宝，可是丢失上百年了，两代教主都没有圣火令，那就如同做官没有大印呐。无忌把圣火令夺来了，无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明教教主。张无忌力夺圣火令，那是不能再给他们了。张无忌则来不及看这圣火令，他把这圣火令往

0: 两只眼睛不像人长的那眼睛，就好像做出来的玻璃球，溜圆溜圆的镶在两眉之下。他的鼻子很特殊，像个鹰钩一样。他的嘴是三角菱角嘴，海下的胡子是打着卷儿长，跟簪子一样啊，一片片的糊在腮帮上。只见他来到张无忌的跟前，张无忌冲他抱拳施礼呢，他冲着张无忌也一抱拳，从他从椅子那儿往这儿走，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在看着张无忌的两只眼睛。等他也走到了无忌跟前了，无忌就感觉谢逊、赵敏还有那个金花婆婆，他们都不知道张无忌现在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还都为张无忌力夺圣火令高兴呢。这时巨灵宝树王把他的左手轻轻抬起来，好像很随便的往张无忌身上摸了一下，可是张无忌就感觉到一股阴劲是如刀如剑如笔如凿，就像那匕首似的，也像凿子一样，是直插他胸口的玉堂穴。顿时张无忌闭气窒息，动弹不得。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叹》。

他用摄心大法使得张无忌心神失常，然后他夜掌按在了张无忌的心口玉堂穴上。张无忌当时闭气致息，接着巨明宝树王把右手王旗一抬，按向张无忌的顶梁。那张无忌肯定得死了，这一掌打下去脑盖得打碎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就听着巨灵宝树王是一声惊叫，里边还含着痛苦的音调。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巨灵宝树王怎么还惊叫还痛苦呢？原来就在他手掌往下一拍，张无忌就要丧命之时，站在旁边的赵敏连人带剑就扑过来了。赵敏始终是盯着张无忌，开始他也没以为张无忌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可是瞬间他就感觉到不对，对方怎么摸了一下张无忌的心口，然后抬掌又要往脑袋上啪啪。他一看这招张无忌必死，他连想都没想，把腰中的倚天剑就拽出来了，是连人带剑一块往出抛，都不是往起跳啊，是把整个身子蹭一下子就抛向了这巨明宝树王。赵敏的这一招乃是他从昆仑派何太冲何掌门那儿学来的杀招，这一招叫玉石俱焚，连人带剑一块往对手身上招呼，即便把对方刺死了，对方一招也会把他给打死，因此这一招叫玉石俱焚。这就是赵敏，这就是赵敏对张无忌的感情，这也就是赵敏的性格，反应快，这真叫手慢便到阎王殿，是腿慢便是鬼门关。这赵敏在电光火石的千分之一秒的情况下，

可是这居民宝树王可不想跟他拼呢。一声惊叫往旁边一闪，感觉到头皮刷的一凉，用手一摸又湿又黏，原来从左颊往上到头皮虬髯一片，外加头发是连皮带肉被削去了一大块。巨名宝树王在十二宝树王之内，虽说他排在第十二，可是论起武功，那在这里边他可是佼佼者呀。万没想到他已经稳操胜券了，却被旁边闯过来这丫头救了张无忌，还伤了他。他从地上爬起来，两眼都要努出了眶外，像玻璃球一样的眼睛使劲瞪着赵敏。这大师傅姐都不占有他了，八个丫头啊，也不知道这位是哪国人了，呜啦哇啦翻了半天。赵敏没工夫理他，赶紧扶住张无忌。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这时谢逊也赶到跟前，他用手一搭张无忌的手腕，就感觉到张无忌浑身发软，脉搏微弱，这是受伤了。他一抽手把无忌的腰就抱住了，随着从无忌的怀中拉出来屠龙刀，这两只瞎眼都快瞪出来了。狮王谢逊心里边只有张无忌这么一个亲人，爱无忌胜过爱自己的性命，谁要伤害张无忌一点点，他要不把对方杀了都不解心头之恨。这狮子王一哼哼一叫唤，这条大海船都为之颤动。可这时候那十二宝树王全都围过来了，外加风云三使，还有船上百十多名波斯总教的侠剑客，是各执兵刃。另外旁边还有三条大海船呢，每个船上都有上百人。这些人见十二宝树王已经向他们发出了号令，他们把自己的船往前靠。此时张无忌没有反抗之力，谢逊虽说武功高强，可毕竟是个盲人，而金花婆婆戴七丝他还不想反抗。那么赵敏了，还有那个小船上边的小昭、殷离，再加上赵敏手下那些船夫，怎么能够敌对得了这数百号波斯总舵的剑侠们呢？看来狮王谢逊、无忌等人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二宝树王向前逼近，将他们几个人是围在当中。可就在这时候，从悬梯上爬上了一个人，是一个小姑娘，十六七岁。谁呀？小昭。这小昭袅袅挪挪的上了这条大海船，他谁也不看，直接走向了十二宝树王。他说了几句波斯话，张无忌和赵敏听不明白小昭说的是什么话，而且他们更吃惊的是小昭竟会说这波斯语。十二宝树王里边为首的那就是大圣宝树王，他是胖大魁伟，七十多岁。听小昭一说话，他愣了愣神，然后他用波斯语和小昭交流，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这时赵敏发现十二宝树王的神色从方才的一脸煞气慢慢的变成庄重，接着十二个人都面见喜色。此时张无忌心神也拢回来了，虽说他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但是

神志清醒了，他看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就见以十二宝树王为首的，加上那风云三使，还有那一百多波斯人，全都跪下向小昭礼拜，而小昭呢脸微微泛红，却大大方方的接受他们敬礼。接着就听旁边三条大海船上的波斯人欢呼雷动，有人高兴的在船上就翻跟头，有的人就站到桅杆上去了，把衣服啊帽子呀往空中抛，还有的人是乐得忘乎所以，把船上边呼通呼通跳到海里边去了，一看海里边有一条鲨鱼，吓得叽啦哇啦的又跑回到船上。就眼前的场景使得张无忌和赵敏莫名其妙啊，他们意识到平时和他们相处甚密的这小昭是个大有来头神秘的小姑娘。在那小船之上的周芷若还有殷离被眼前的这个场景也都惊呆了，只见小昭两眼凝视着张无忌，在小昭的眼睛里边既有留恋又有痛苦，因为小昭知道他现在暴露了自己真正的身份，那就是和张无忌永别了，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心上人这位无忌哥哥了。只见小昭缓步走到了戴其思的跟前，把倒在地上的金花婆婆戴其思扶起来，戴其思慈爱的两个手捧着小昭的脸，他们两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泪水打眼眶里边都淌出来了。他们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旁边的人都看着他们俩，张无忌和赵敏就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对视这一眼，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什么意思？就是告诉看着戴其思和小昭，他们俩的眼睛怎么那么像，只是戴其思近四十岁的年纪啊，岁数大一些，小昭十六七岁，是个小孩子，但是他们俩长得是特别的相像啊。废话，能不像吗？这是娘俩呀，小昭是戴其思生的亲生女儿。您听听这书够离奇的，够热闹的，够乱乎的，咱得佩服金庸先生能把这小说写的这种程度。戴其思嫁给了灵蛇岛岛主韩千叶，两个人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小昭。小昭在大西北的明教总舵光明顶出现，是他娘也就是金花婆婆戴其思指使的。戴其思想啊，本来自己是波斯明教总舵的人，被总舵送到中国的明教光明顶，目的是要找到丢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这部秘籍。可是自己呢是嫁给了韩千叶，自己不是处女了，就不能再回波斯做教主了。可每当想起这一点来，就觉得对不起故国，对不起总教，怎么办？看着自己的女儿自幼学武，聪明伶俐，她可是波斯总教教主最得力的人选，只要我这女儿能够找到乾坤大挪移心法，以后她就是总教的教主。哎，小昭就奉她母亲之命来到了光明顶，假装呢是一个农夫之女，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开始

装的又丑又瘸，呲牙咧嘴，蒙杨逍他们这些明教的剑侠。哎，这些人可怜他，就把他带到了光明顶上。杨逍发现他会武术，觉得他来路不一般，用铁链子就把他拴上了。后来张无忌到了光明顶了，张无忌心地善良，凭直感他认为小昭这个姑娘是个好人。打那一时一刻，小昭就喜欢上了张无忌。这就叫有妻母就有妻女呀。他母亲喜欢上了中国人韩前夜，哎，他呢也喜欢上了中国人张无忌，这叫情窦初开呀。小昭不负使命，他在光明顶随着张无忌一起发现了乾坤大挪移心法。您还记着我前边说的那段书吗？张无忌为了脱险，当场就学乾坤大挪移，学到了第七层。后边还有一个段落张无忌始终看不明白，小昭呢就把后边那一个段落也都背下来。当时张无忌还问他，你背这干嘛呀？小昭说，闲着也没事儿，哎，我把它背下来。实际上是小昭得取了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本来这小昭是不想回波斯，他就想长久的跟张无忌在一起，即便不能嫁给张无忌，但是也能老见到张无忌。可现在一瞧，如果自己再不出头袒露真情，不单说母亲性命有险，无忌哥哥也必死无疑。他这才上了大海船，用波斯话和这十二宝树王说明自己是什么人，而且自己得到了乾坤大挪移的心法。他这一说不打紧呢，十二宝树王眼前就一亮，因为小昭是戴奇斯的女儿，他就有竞争教主之位。而早在20年前，波斯总教就规定，三个圣处女谁要能得回乾坤大挪移心法，谁就是教主。现在小昭得到了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她乃是三个圣处女之一戴奇斯的女儿，她是小圣处女，波斯总舵正愁没教主啊，他们都非常绝望。现在一见小昭，马上都跪下了。从此后，小昭就成了波斯总教的女教主。我啰里啰嗦费这么大半天劲，您听明白了吧？小昭是波斯总教的教主，张无忌是分支中国明教的教主。你看这两位，一个在海外，一个在海内，都成了教主了。但是小昭心里难过呀，他到波斯去当教主，就再也不能回来见张无忌了。闲话少说，咱们还得说关键地方啊，后边又有意想不到的惊奇的事件发生。由此，小昭和他母亲随着十二宝树王回波斯，那六只圣火令留给张无忌了。赵敏还跟小昭说，你无忌哥哥不认识圣火令上面那个字啊，你告诉他上面念什么。这小昭又把圣火令上边刻的那个字告诉了张无忌，那乃是圣火心法灭敌36式。张无忌又学了一门绝技，后文书张无忌力斗少林三高僧，就使的是这个绝学。且说小昭戴奇斯等人回波斯，咱不提，单说谢逊提议到灵蛇岛让张无忌疗伤。张无忌让巨明宝树王给打中一掌，内力受损。谢逊怕张无忌这个状态回到大陆上去有危险，得把伤养好了再徐图他策。谢逊
张无忌、赵敏、周芷若还有殷离，他们就坐着这条小船，由赵敏手下的这几个船夫驾着船就够奔了灵蛇岛。船向灵蛇岛行驶，张无忌看着周芷若，周芷若不看张无忌，他两眼茫然的瞧着海面，也不知道现在周芷若想的什么。张无忌问他：“芷若，你怎么跟金花婆婆在一起呀？”周芷若也不说，他们同门闹翻了，金花婆婆把他带走了，想收他为弟子。他只是看着张无忌一笑，然后把眼光又移开了。这时张无忌的眼光是落在了赵敏肋下带的这把剑上面，这把剑是倚天剑，本来倚天剑乃是峨眉派的镇门之宝，那是灭绝师太佩戴的，应该归周芷若所有，可周芷若也不提出来要。张无忌也知道，即便他提出来要，那赵敏这个丫头也不会给，自己可就为难了。他想过后自己好好劝劝赵敏，哪管央求他几句，再让他把这把剑还给周芷若，到那个时候啊，大家就能和平相处了。在这儿呢，我还得介绍殷离这个姑娘几句。要说起来殷离啊，她是金花婆婆的弟子，她跟张无忌的关系可特别近，她是张无忌的亲表妹，她爹殷野王是张无忌的舅舅，他们是这个关系。而且这金庸先生在那个书里边还用大大的篇幅写这个殷离和张无忌一段恋情啊，这个殷离怎么喜欢上曾阿牛嘛？曾阿牛那是张无忌的别名啊。不过在这儿咱们一句带过，不细听。众人来到了灵蛇岛，往岛子上这一走，他们这眼睛就不够用了。灵蛇岛是太引人了，太壮观了，让人流连忘返。只见峰峦叠叠，是草木悠悠，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是百鸟齐鸣，山谷回声，真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看着眼前的这景致，张无忌两眼发呆，他真想这辈子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找到了献王墓的灵谱，从中了解到墓尘珠的信息，分析出到献王墓的道路。三个人收拾起美国运输机中的武器，沿着一条溪流前行，找到了一条幽深的山谷。看着脚下王墓神道的遗迹，他们断定前方正是崇古。
1: 我们终于见到了崇古，都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了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而在树丛的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的丛中。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啊。比起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的丛林，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胖子说，我说可惜呀、啊，那两把捕虫的网子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哎，要不然嘿，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儿，哎，拿回北京，那要是做标本给卖了，嘿，那得赚多少钱呢、啊？看来这个世界上啊，来些异种的大蝴蝶呢，恐怕也只有在这附近才有。

你一次就要捉几百只，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金钱蝴蝶和羽裂圣雀一起灭绝了吗？胖子说：“不是啊，你这人吧，你真是的，你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就是顺口说说。哼，真让我来捉蝴蝶，我还纳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的实惠？就这一件名器，就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的，是不是？三个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循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了。随着逐渐接近献王墓。古时的遗迹也越来越明显了。谷口有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十分的刺眼。只是这里被林山岩，虽然构图粗糙，却是极为传神的。难道这是在预示着已经死去的献王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吗？雪莉杨走到近处看了看那岩石，转过头对我们说：“这是一块一分为二的陨石，附近的坠机事故多半与它有关。”我说：“我看这两块石头戳在这儿啊，它虽然显得突兀，但是岩石本身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倘若它是陨石，那应该在这儿应该有陨石坑那才对呀、啊。那不过你看，这附近哪儿有什么被陨石冲击过的痕迹呢？没有啊。雪莉杨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对我说：“我和胖子都抬起了自己的手，看手表，果然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就像是电池耗尽似的。”我又到那山石近处看，上面的确有许多微小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的工兵，我成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啊，几乎各种岩层都有，所以那大部分的岩石的特征我都认得，但是。这种灰色的结晶矿物岩，我可是从来都没见过。胖子还有些不信，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部收音机，那是我带在路上听新闻广播的。进了山之后就没信号了，所以一直压在包底儿。这个时候拿出来，刚一打开开关，立刻就噼呲噼呲，就传来了里边的噪音。然后任凭你怎么折腾，就都没动静了。胖子说：“真他妈奇怪，啊，这种石头呢，这不知道国际上成交价格多少钱一两啊？咱们先收点回去研究研究。”他说完了，拿起登山镐就想动手去岩石上敲下几块样本。我急忙说：“别动。”万一有辐射怎么办？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这个陨石里面可都有放射性的物质。你要是被辐射了，就先掉头发，然后全身腐烂，慢慢的烂死。雪莉杨在旁边说：“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的，这块里面。”我想可能有某种电磁的能量，所以呢，它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儿的，而是后来搬到这儿的，作为王墓入口的标志。落下的陨石必须与大气层水平切线成6.5度的夹角，否则呢，那就会由于与大气层的摩擦过度而燃烧，灰飞烟灭的。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

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所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还是最好别去动它。胖子仍然不太甘心，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那儿，他已经拿到了几件货真价实的谷物了，便就此作罢了。扬言，日后要是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要来采这虫谷的石头。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天晚上在这儿扎营休息的，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儿，老觉得让这双眼睛给盯着。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过，虫谷中的情况也不明，如果再往前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又顺原路返回，到那片长满了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造饭。自从进了遮龙山，我们三个人除了胖子睡了多半宿，已经是两天一夜都没有好好休息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了。这个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的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明天开始呢，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了。今天晚上那是最后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的。所以这守夜人那是必须有的。晚上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钻心，那痒处正是在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的手背。我一下从睡袋中坐起来，伸手一摸，原本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了。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了两只，而那虫子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的时候，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雪莉杨的去向，那睡袋都是空的。忽然附近的树丛一片响动，一个身罩青袍的老者头戴着黄金面具，骑在一头大象的上面，穿过红花的花树丛向我冲过来。他来势汹汹，我急忙滚开闪躲。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个噩梦。雪莉杨正在旁边注视着我，他说，怎么了？哎，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做梦了吧？我全身上下的衣裳都被汗给打透了。哎呀，这个梦这做的太真实了。哎呀，看来该轮我守夜了。这奇怪呀，我刚刚梦见戴面具的人，他是献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呀，但是那伤口又痒又疼的痛苦，这醒过来他还存在呀。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在发紧，一跳一跳的疼。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那应该是微微发痒啊。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了胶布，只见手背上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呢。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扩大了，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

0: 心下琢磨：
1: 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吃了人蛹中的水蛭蜂，把藤毒沾染到我的身上了？想到那藤树的恶心，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只好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想，振作起精神守夜。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担心，保护好，别再感染就没关系。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了，三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朝墓地出发了，准备在山谷中找到那个有蟾蜍标记的地方，看看能否穿过山障密道。这献王墓经营多年，布置得十分周详。即使有密道穿过地面的屏障，恐怕这条密道也不是那么好走。虫谷中的植物远比丛林中更为密集，所以狭窄难行。穿过溪谷前的两块巨大的陨石，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逐渐的下降，藤茎类植物越来越多了。一丛丛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覆盖，两侧的山壁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小植物，犹如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由于地形狭窄，这里的生存竞争格外的激烈。各种植物为了多获得一点点的光线，都拼命地向谷外扩展，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谷里边异常的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及全都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觉得发花。为了在高度密集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着路，我与雪莉杨紧随其后。在蚊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艰难的前进着。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障碍，最大的困扰来自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成群结队，不顾死活的往人身上扑，我们只好把随身带的大蒜和飞机草捣成汁儿，擦在身体的暴露的部位上。好在彩云客栈的老板娘给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是有这些驱蚊的东西，但是仍然被叮了几口。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都生疼，像是长了粉瘤。雪莉杨却说：“要感谢上帝了，这些蚊子还不算大呢，毒性也不算厉害呢。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那才是丛林中真正的吸血的恶魔，而且还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恶猛的蚊虫，却是怕大蒜的。”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了。虽然谷中植物茂密，但是随着不断深入，仍然可以看出人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了，不时露出一些什么倒塌的石像啊、石人呢、啊，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呀、啊，献王墓与其他王墓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前去明楼祭奠参拜。可是献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的光景，他的领地的居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挖空心思营造的这座王陵，那就只能留在这幽暗的溪谷的深处，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只有我们这些倒斗的摸金校尉，那才会不顾艰险前来拜访他了。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面发现了一堵残

墙的遗址，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它却只剩下3米多厚、2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了。那上面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青条石上才没有生长植物，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子了。它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要不是雪莉扬眼尖，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物覆盖住的残墙便是人皮地图上标准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断环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绿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嗖嗖嗖钻出了数百条手指头大小的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颜色和周围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胖子发现，不仅是树蜥，包括四周飞舞的蚊虫和爬行的昆虫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里那就是一条死亡分界线。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经过一番生死历险，终于找到了进入献王墓的入口——崇古。这里姹紫嫣红，花团锦簇，这三个两天没睡、九死一生、疲惫不堪的人早已支撑不住，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一亮，他们继续上路，走了不久就看到一桩怪事。溪谷如同……
1: 哎，你们看，再往深处走啊，那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突突的。在这藤萝密布的溪谷里边，它显得不同寻常。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里像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寝的破坏，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密药。许立阳问我说：“哎，这里距离献王墓的主墓还有很远呢，为什么就在此埋断成道了呢？”我想了想说：“从外围的一些迹象来看呢，这个献王是深通奇术的，他最厉害的，他就是会改风水格局啊。这么大规模的王墓啊，不仅主墓的形式礼器要有先学的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的穴眼，这些辅佐主灵的穴眼和星位，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如猛虎添翼，蛇龙入水。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那就是改格局啊，这需要对世间的天地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那都有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风水先生也自称能够改格局，其实呢，他们只不过是略懂一些枝节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那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格局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

铜鼓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是山冈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是主客不分，真假难辨。你的建筑物来给这条水龙脉平添个态势，让脉络彰显。我们不想耽搁时间，便循着断虫道偏离开，穿过虫谷中间的溪流，斜刺里向深处搜索着显露水龙脉的妙旨。我边走边对胖子和雪莉杨说，我说呀，我说这山谷侧面有个山神庙之类的建筑物肯定不会错，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似稀奇古怪，但是一法通则万法通，只要掌握风水秘术，便不难看出所以然。至于献王墓的地宫是个什么格局，不到了近处我可说不出来，随便乱猜没个准谱。不过古滇国自从秦末开始就闭关锁国，断绝了与中原文明的往来，虽然后来也多少受了一些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估计这王墓的构造一定会继承先秦的遗风比较多。胖子说，咱们上回去陕西啊，听大金牙那孙子说过一些秦始皇陵的事迹，他说什么什么人油做蜡烛，还说什么万年不灭，哎，真有这事儿？雪莉杨说：“不对，不是人油，是东海人鱼的油膏作为燃料，万年不灭。四门设伏弓弩，机箱灌输，有近者则射之。”我听了杨的话，笑着说。这史记上吓唬人的长明灯这种装置在很多的贵族地势的墓中都有，不过这些事儿在倒斗摸金的眼里头看，那就是个笑话。且不论，往深处走，那白茫茫的雾气就越显得浓厚。放眼望过去，前面的谷中竟被云雾笼罩，里边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的虫鸟，任何一点的他们的叫声和风吹草动的声音。我们虽然距离山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将防毒面具戴上。胖子望了望前边白蒙蒙的一片雾障，对我和雪莉杨说，我说，嘿，既然咱们装备有防毒设施位，我认为吧，不管他三七二一，咱就吧直接就冲过这片白雾，那不比在这乱树杂草丛中费劲拔力的寻找什么妙旨来的容易吗？不是？我对胖子说，你这个人吧，你除了脑子里缺根弦儿，你就没什么大缺点了。你知道这片山障的范围有多广啊？那白雾如此浓重，一旦走进去，即使不迷失方向，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也要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上数倍呀。你万一到天黑你还走不出去，也不能取下防毒面具来吃饭喝水，你就进退两难了。说着话，我们已经来到了山谷左侧的山脚下边，这里。

0: 像是草鬼似的一阵抖，然后渐渐的分作了两宗。哎，这里应该建一座祭坛，或者是盖一座宗祠之类的建筑才是道理啊。山谷的边缘，嶙峋陡峭的山壁上，垂下来无数的藤萝，三步以外便全部被藤萝遮盖了。胖子心急，向前走了几步，用工兵铲拨开了拦路的藤萝，回头对我们说：“
1: 嘿嘿，这边，嘿，还真有癞蛤蟆呢，嘿！”
0: 我和雪莉杨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但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峰的中轴线上，采用砌山式大木架的结构，分前后两进。正前神殿的门面被藤萝缠绕了无数遭，有些瓦木已经塌落了。顶上的绿瓦和雕化的梁栋虽然居易破败，但是由于这里是水龙脉的雪眼，颇能藏风聚气，还算保留住了大体的框架。山壁上的那几层断虫道，由于水土的变化已经失去作用了，所以虽然神殿的木料朽烂不堪，但仍然未倒，这也算得上是奇迹了。这座供奉山神的古朴的建筑，它静静的在这人烟寂寞的幽谷的角落里，安然的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仰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见那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着，却是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殿楼上安了窝，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瘴。于是我们摘掉了房，就吃这癞蛤蟆做下酒菜了。大金牙他不是就喜欢这口吗？不过他吃的那可是田鸡腿啊。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哎，真是意动人怀呀、啊、不免想起了当初我们跟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便与胖子和雪莉杨说：“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奇，建了神殿呢，应该受用香火的供奉。哎，现在却这样的荒废，真是兴衰有数啊！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就更别说咱平民百姓了。”是不是？哎，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呢、啊。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经过一番生死历险，终于进入了虫谷。虫谷绵延曲折，九曲回环，设有三道断虫道，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动物。浓厚的白雾笼罩着一片死寂。他们经过了一处山神庙，里面供奉的山神手拿红葫芦和蟾蜍，说不出的诡异。

跟着雪莉杨和胖子进到了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崇古左侧的山峰的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呢是道翠石坪，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着，这块石坪好像并非是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经过了翠石坪，在神殿的最尽头，横向排开了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应了九曲回环的数了。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一目了然，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那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对应了，那样子，哼，你就一辈子也找不着暗道。再仔细一看，发现这九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这些石蟾蜍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石槽可以向四方转动身体，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的排列，那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而且这些石头把石头蟾蜍一只一只的按照相应的方向排列。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发现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案应该是错不了的呀，为什么没有暗门开启呢？雪莉杨头脑转得比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面去看看。我们急忙又掉头来到了外面寻找，最终找到山神殿外，果然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裂为两半了，那下面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扁又矮，也是以火红的赭石制成，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石纹，左右分别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推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惊奇啊！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就算乱敲乱炸，你也找不到设在外面的入口。徐良说：“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啊，怎么像是蟾嘴呢？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我对徐良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这应该是一条地下的通道，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运最近的那个雪眼星位。去明楼祭祀就是从这个典故引申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的传统的风俗中特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的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那身上也没有油状的癞疙瘩，可能这只是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指甲疙瘩字机说：“我啊，大不了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就有这种枪。

0: 我怕他，我告诉你，就是这癞蛤蟆他祖宗来了，我都把他打成蜂窝吧。自从有了美式的冲锋枪，我们就算多了一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说，先王墓布置的十分严密，这个石门虽然隐蔽已极，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是不用害怕。够，隧道被照明弹的轨迹照亮了，可以看见左右两端在不对称的位置上各有一个洞门，主道的两侧堆满了森森的白骨，只能分辨出有大量锥弧形状的巨大的象牙。照明弹射到了尽头，还可以看见那边有水波的闪光，那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了。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障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我们三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也不像上次被潜水镜、简易的小型可填充式的氧气瓶挂在后背，每个人只带一个防水的斜行袋，分别装有应急的药品、备用的电池、冷烟火、防毒面具、荧光管、蜡烛、辟邪的物品、狼眼手电筒等等。胖子的那套潜水的紧身衣穿着不合适，就不打算穿。我对胖子说，你呀，你不穿没事，反正你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徐良说，不行不行，不穿不行，你不记得这龙山下的水有多冷啊，在水里的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了。不行，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不然你就留下等我们，你不要进去了。
1: 胖子想起了，
2: 我这鞋小裤裆短，哎，谁难受谁知道，嘿。
0: 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了。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了隧道。雪莉杨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儿在前边开道，我和胖子合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了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那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对面的大方砖非常的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的两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是象牙，那是为了取象的谐音象。早在商汤的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在殷墟就曾经出土过大量的象牙，这些殉葬的白骨都特意半埋，而不是像殉葬沟那样全土掩埋，这是说明墓主是为得道成仙，已经不太在乎世俗的东西了。殉葬品的半埋，表示有随驾升腾的意思。我数了数，但就这一个殉葬坑，便一共有64副全象骨， 象牙更是不

计其数，其中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的动物的骨骸，由于年代久了，都腐朽的没法再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雪莉杨推断，有可能是猎犬、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这献王墓规模的庞大，还有这陪葬品的奢华呀。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啊，就像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啊，就这么排场。哎，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的百姓受倒悬之苦，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就是黄粱一梦。这些东西呢，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朽了。啊！你们看，这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作的古墓，嗯，就应该有多少就倒它多少。徐良说。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啊，但是殉葬坑就这么大啊。说话间，雪莉杨已经先行来到了梯形的坑道的交口处，只听他说：“哎，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和胖子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面并不是坑道，那只是石墙上凹进去的一块，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过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一碰，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这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个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走到了坑道的尽头，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了。而且无路可寻，想从这里继续向前，那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边排列着几条木质的古船，可能是去明楼纪念王墓的人，他们就是乘这些船过去的。但是年代久远了，这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难以使用。我们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了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就放在最上边，以便随时取出来用。然后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来，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跟着下了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里走出了十几米，这双脚就够不着地儿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了。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方向正好是和虫谷平行的。这水里边有许多巨大的天然的石柱，好像海里的珊瑚，千枝百叉。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头柱子是怎么形成的。洞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的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植物的巨大的根茎都从上面生长下来了，有些甚至直接插到了水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植物的洞顶。地形逐渐的变低了，水面和洞顶的距离也逐渐的拉高了。呼吸。

脚刚才顺畅了不少，而头顶垂下来的植物的根茎与那些古怪的石头珊瑚却越来越密集。水中还有一些鱼儿，不时的在水下碰我们的身体，然后远远的游开。我暗中庆幸，哎呦，还好这不是食人鱼。这个，为了确认前进的方向，雪莉杨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再次向前方发射了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的数量。还剩八发了啊！这回带了太少了，有点用啊！说完，在信号枪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了。照明弹划出了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的藤蔓上。这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那都是远古时代树木的化石。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的遗物，有千万年的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因为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埋之后，腐烂的程度呢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之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够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但是植物的化石却少见得多了。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快于动物的骨骼，雪莉杨兴奋地说：“这龙山在亿万年前可能是……”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了能量，慢慢的暗下来了。洞中是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战术射灯的微弱的光亮。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里。全世界就仿佛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压抑，传遍了我全身的神经。

心情顿时变得非常的沮丧，我看了看雪莉杨和胖子，他们两个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就会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慌呢？这个时候，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完全熄灭了。 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的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的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的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那仿佛是个全身素烤的女尸。

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随着那女尸离我们越来越近，那如冰霜般的容颜也渐渐的清晰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噩梦一般的恐慌也愈发的强烈。这个女尸的身体裹着一层微弱的蓝光，那是一种没有温度，象征着死亡和冰冷的光，一看便觉得幽寒透骨。不知这具女尸或者是女鬼为什么突然从水底浮出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身体中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里想，好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我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个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就突然把黑驴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头再说。如果不是僵尸，而是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这个时候，雪莉杨和胖子也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这个女尸。谁料，这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她突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里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漆黑一团，那裹挟着女尸的幽暗的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里。三个人面面相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双方见个你死我活，也胜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有无声无息的消失啊。水深不可测，我们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胖子不由得担心说，我说老辉，我说你说，这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那河里那死漂这个？我摇头说，谁知道是死漂还是水鬼呀？不过是水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这个尸体怎么会发出蓝幽幽的冷光呢？但是没有听说过水里也会有灵光鬼火啊。我和胖子那历来是胆大包天的，但是平生只怕一样，因为以前有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太深了。十六七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儿，往往那就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以前每到夏季，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是池塘中去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就经常吓唬小孩，说河里有抓替身的水鬼，专门呢用鬼爪子抓游泳的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了，凭自己的力量你是绝对没法挣脱的，你就会活活的憋死在水底。我跟胖子小时候对这件事根本就不信，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就知道那水中绊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后来我们十六七岁，有一次正赶上三伏天的晚上，

0: 这天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我们这些人累了，刚好路过一个废弃的小型蓄水坑。这个蓄水池底下有不少泥，而且上面呢有循环的系统，总算还干净吧。不过这个蓄水池很深，不容易摸到底儿。 有些人当时热得受不了呢，就想下去游个痛快。但是，另外有几个比较犹豫，对是否要下去游泳持保留意见。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穿白褂的老太太，招呼我们说：“来水里游泳吧，这水中是凉爽世界。” 水下是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儿。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儿，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儿就都跳下去游泳了。等上来的时候，那个穿白褂子老太太早就不见了，不够坚定，游了一半临阵脱逃，回家吃饭去了。 于是呢，便作鸟兽散，各自回家。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又路过那个小蓄水池，见到那里很多人正在动手放水。原来那小孩把他哥游泳失踪的事儿告诉家长。 那家伙的爹呀，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就带着人呢来找他儿子了。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点出了事儿，那都得不辞劳苦的去看。这回既然撞上了，自然那也没有不看的道理呀。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
1: 果真有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的尸体呀、啊，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沉在水里了。这当时的人就都非常奇怪：这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水草呢？蓄水池中是不会有水草的呀。 把水草都捞上来，清理掉，那里边竟然有一堆白骨。就是这具在水底都烂没了的白骨，勾住了这个少年的脚踝，他这才被活活的淹死在蓄水池的底下。当时呢，没人敢相信世界上有鬼。 即使信也没人敢说，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个半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了，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就纠缠在一起了。自然是恐怖难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只是我们目力不及而已。这诡异的尸身仍然存在于黑暗幽冷的深水中，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他将会发生什么？鬼才知道，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地向前划着水。 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了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口，直径不大，仅容一个人通过。那边就是另一个山洞。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哎，这地下洞穴呀，一个接着一个。” 也不知离县王墓究竟还多远了。咱们啊，既然是进来了，索性啊，咱们就一口气儿走到尽头啊，等。

出去之后再做修正，你们看怎么样？薛亮点头。从澜沧江与怒江这一段地域的山脉走势来判断，崇古的纵深应该不会超过三四十英里，我估计啊，咱们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不会太远了。洞口内部的山壁光滑如冰，用探照灯一照，石壁上都散发出闪烁的红光，整个洞穴呈喇叭形，越往里面越大，其中呢也有许多的植物的根茎从头上垂下，坠在半空。那些上古森林的化石更加密集了，那外形也极其的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其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里的空气似乎远不如前一个洞穴流畅，潮湿闷热，蚊虫开始增多了，呼吸都变得有些吃力了。底下的岩洞中竟然也有一条如此浓郁的植物带，溪谷中渗下来的水顺着那些植物的藤萝根茎不停地滴落下来，整座化石森林似乎都在下雨。由于洞穴那弧形的结构，使得水滴声听上去十分的空灵，颇像是寺庙中和尚敲木鱼的声音，给原本寂寞无声的岩洞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把这些漂浮着的水草给拨开，浮萍和水草上生长了很多的蚊虫，不断的往人的脸上扑过来。正当我们不胜其烦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有阵阵的嗡嗡的昆虫翅膀扇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出来，胖子也打出了一枚照明弹。火光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无数巨大的黑色的飞虫长得好像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就像黑云过境一样，在那片植物的根须四周来回的盘旋着。这种昆虫谁也没有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了，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品种没有被人类所认识。这种好像黑色蜻蜓一样的飞虫看上去它并不会攻击人，但是这庞大的群体看了也不免令人头皮发麻。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在这闷热的空气里似乎埋藏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危险。我便问雪莉杨，这些飞虫是哪类昆虫啊？雪莉杨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一种潮热的湿原才有的黑色的猛蚊类的昆虫，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呢，大的好像大蜻蜓。胖子吃惊地说，我说，哎，这虫子怎么越来越大了？哎呦喂，我说，这外边可没这么大的水蜘蛛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很像咱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咱们是不是

0: 样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昆虫，对我和胖子说：“有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这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数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1: 我说：“
0: 是什么？什么？咱们越变越小？你这话从何说起啊？”许良对我说：“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会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把进来的人的身体逐渐给变小了呢？”
1: 嘿，
0: 这事儿听上去那实在是匪夷所思，一时难以断定。我对谢立阳说：“
1: 这就算是身体可能被变小，你这衣裳跟鞋子一同可以变小吗？”
0: 我看是这里的环境特殊，所以呢，整个的生态系统就都比外界大。不过我这话说的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啊。这个山洞倒真是极像山神庙中的红葫芦，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会逐渐的扩大，没有人为的加工修造的痕迹，浑然天成。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的人可能是把这葫芦形的山洞当做了圣地，所以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的有什么特异之处，那实属难言。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啊，所见的范围只不过大约20米，对稍远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以水草为参照。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自然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
0: 但是我一想起水下。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行进在幽深的地下隧道中，在最后一线光芒消失的瞬间，一具全身素稿的女尸出现在远处，仿佛从水的深处飘出来。三个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可一眨眼的功夫，那具女尸又不见了。胡八一决定潜到水下看个究竟。
1: 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入了幽暗的水底。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里头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里的地下水，水中的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微生物、藻类，可视范围低到了极点，不到5米，水很深，摸不到底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水性憋住了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潜，透过了潜水镜，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隐约见到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底慢慢的漂浮，有车轮的大小，看不清楚是动物还是水草。这时候，水底那团黑乎乎的物体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细细的辨认，鱼类，鱼类没有这样的体型，应该是

0: 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雪莉扬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了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气囊中的空气迅速放进了，用登山锁将背包挂在自己的身上。我连拉带拽的把胖子也弄上了树干，然后再把装备包吊上来了。 脚下踩到了石头，这个心里才觉着稍微的安稳了。但是我们三个人仍然是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把武器重新从防水袋中又取出来。胖子对我说：“哎，一个立像样就把你吓成了这个样子哦，这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啊？”雪莉杨也对我说。
1: 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我指着那片水面说：“没有李向阳，也没有女尸。水下边有只大癞蛤蟆，对，也就是大蟾蜍。我告诉你们，大的跟车轱辘那么大，小的也有斗大。” 妈的，这些家伙的背后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的毒腺，千万不能跟他们接触，否则一旦中了癞毒，便有120分的危险。雪莉杨举起了狼烟手电筒，将光柱扫向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里已经是静悄悄的了。 只有我们刚才快速游动的时候留下的几丝水纹，在黑沉沉的水面下，看不到任何迹象。雪莉杨看了两眼，转头对我说：“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蟾蜍。我记得这种动物应该是白天隐藏在阴湿的泥土中、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 黄昏、夜间，他在出来活动。他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呢？你没有看错吗？我摇着头说：“哎呦喂，嘿呦，我告诉你，就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这是第一回见着，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我想啊。” 你这本本主义用在这里恐怕不太合适。我在水底和那个大蟾蜍相距不过3米，我看的是十分的清楚。它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干什么。哎呦喂，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 太古怪了！胖子忽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我们看前边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带，无数只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了嗡嗡嗡的刺耳的噪音。 那里离我们落脚的地方不远，用狼眼手电筒可以看得十分的清楚。这些聚成城墙一样的猛蚊，它们没有眼睛，所以对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围着植物的根茎的最密集的地方打着转。雪莉杨低声对我们说：“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 造成了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夺水分，都拼命的向下生长，以便直接吸取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像是正在产卵。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的大鱼。这些鱼不同于终身生长在地下的盲眼的鱼类。

0: 眼睛，这说明这片地下水虽然从洞穴中流过，却是一条明水，和外界相通的。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蛇头从水下伸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袭向那些水面上的大猛蚊，长蛇一卷就裹住了上百只的猛虫。水面上紧接着就浮现出了无数的大嘴，把那些被血红血红的长蛇卷住的猛蚊吞入了口中。原来是那些潜在水中的大蟾蜍，等到了时机成熟，都纷纷的从水中跃出来了，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群的猛蚊。这一刻，水面乱成了一锅粥了。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无数的猛蚊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蝉大得惊人呢、那双眼有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个人趴在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疙里疙瘩的赖线，觉得恶心无比，正好把趴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的压低，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的吃饱了就此散去，好在我们下水继续前进，迅速的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之前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我发现这个化石树上有很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在水中浸泡了千万年，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它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不久便会从中断裂。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筒，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雪莉安和胖子打了一个手势，带着他二人推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的这片石台十分的坚固平稳，面积也不小，容下三个人，而且还绰绰有余。在这片枝杈纵横的化石的森林里，这块四方形的石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四四方方，颇为整齐，很明显是人为修造过的。不过表面都爬满了藤萝，还生了不少尸胎。我对雪莉安跟胖子说，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造献王墓的时候留下的遗迹，如果是，那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出现的女尸有关呢？胖子说，
1: 那眼再拙也能看出来，那这是一块人工建造的石台，咱们先前不是见到有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吗？我想啊，八成这也是什么摆放贵重名器的地方。
0: 说着拔出了工兵铲，动手就把石台上的尸胎给铲了，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冥器的暗格子。
1: 我和雪莉杨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的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着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的吞食着猛蚊，搅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那就是一处特殊的祭台。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绳祭祀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等直观的表现形式

式成为了传承文明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典礼的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者是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凿刻图形或者是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这崇古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里祭拜山神的秘密活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幅。说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雕刻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一块石刻的图形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写着阳寿，形象上略有不同，但骨子里如出一辙，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庙中的造像素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呢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个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的蛮荒的写意色彩，顺序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这个心里头啊，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雪莉杨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的中间呢，这不知道潜伏着多少危险。正如雪莉杨所说，昆虫是世界上生命力和杀伤力最强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体型过小。如果我们在山洞里照这么走下去，那些飞虫只要再大上三圈，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那就会一命呜呼，任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啊。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处古祭台，如果能从这个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就可以决定是继续冒险前行呢，还是必须原路返回，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雪莉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整理出来的一面石刻，对我说，你看，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哦，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那你也来看一看。我见雪莉杨的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是更多的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剑威气步枪交给了胖子，俯下身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的观看，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里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木舟我们在这之前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是那些木舟中捆绑着很多的大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的甚是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的恐慌，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而恐惧，都在尽力的挣扎着。刻画的虽然简单，

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一种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惨烈的氛围。说明偷查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的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了一只大蟾蜍，把它举到了半空，伸向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了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的几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了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那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而且那些死蟾蜍的食客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的体现了生死之间的落差。

0: 胡八一潜到水下，就惊愕地发现水下有无数只体型巨大的红背癞蛤蟆，两眼如同红灯，正在吞食水面上蜻蜓般大小的蚊子。三个人惊恐之余，慌忙爬上附近的一处平台，他们看到平台之上是一幅幅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正是一处祭坛。
1: 我看了这些，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名山鬼服侍，一个捧着只火红色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人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养他。我问雪莉杨说，那么说咱们不是身体变小了，而是这个山洞确实是个葫芦形状呈喇叭形，咱们从葫芦嘴一样的窄小山洞钻进来，现在是走到了前半截葫芦肚的地方了。雪良点了点头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前边的时刻虽然模糊不清，我却发现里面有一些关于这里的地形的描述。咱们进来的入口是葫芦底，那是个人工凿出来的入口，也被修成倒葫芦的形状，与这个天然的大葫芦洞相互连通，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可要早得多了。倘若想从这个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了。是啊，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完全愣住了。什么？山神老爷？他等着咱们干什么？想拿咱们当癞蛤蟆给吃了？胖子的雪亮说：“你得了吧你！我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啊！”告诉你，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要是乖乖的腾出条路来让咱们去，那还罢了，否则嘞，惹得爷爷恼怒起来，二话不说我先拿枪突突了他。这葫芦洞啊，以后哎，姓王就不姓黑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你当真呢？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了，那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呢。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 无智愚昧受到统治阶级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啊，就拿那家伙当做神灵了。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先例，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的。胖子也若有所思地说。
1: 是这么个理儿啊，要不怎么说这知识就是力量呢？哎，假如真是什么动物被当做了山神，可能就是蟒蛇一类的，是吧？这深山老林里，那就说那玩意儿厉害了，蛇吃青蛙的事儿咱们见多了。八成会，那就是一条老蟒。
0: 或者是大蛇之类的，我的胖子说，有老美的 MEA 在手，便是条真龙下凡，咱们也能把它射成筛子。不过，恐怕咱们这次，嘿，那没有为民除害的机会了。这祭台是几千年前的遗迹，王八乌龟才能活一千年。 那蟒蛇一类的动物，它的寿命怎么能活到今年呢？啊，嘿，就那边那个山洞啊，我估计啊，那是空了多年了。我跟胖子顿时是踌躇满志，颇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却听雪莉杨说：“先别太早做出定论。” 你们看看这最后的魔会，你们看，水底的女尸，咱们可是刚刚亲眼见过的。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这才像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完全一样。
1: 我吃惊的说：“怎么着？难道那是个石洞啊？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它盘踞在那儿。”胖子说：“喂，嘿，哎，你们看这些女尸，它怎么就仰面朝天呢？可是这四肢嘿。”
0: 却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漂，难道前边的洞中还有更多的死漂？这个时候，附近那些大蟾蜍纷纷的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安静下来了。 由于在水中游得久了，三个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里休息片刻，吃些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状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这个时候，我心中稍微有点犹豫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种不祥的感觉。
1: 一时难以决断呢，只好征求雪莉杨和胖子的意见。雪莉杨对我说：“其实，这魔会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都是头叉与翎，只有为首的首领。” 是头戴角盔的，魔会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

很容易忽视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术仪式中所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只有那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的显眼，标示着此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便不是大首领，也是一位司掌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让胖子把那具黄金面具取出来看，那几件祭器胖子始终没有舍得离身，一直装在他自己的鞋行袋里边。这个时候拿出来一看，黄金面具头顶是两只开叉的龙角，或者是鹿角，狮目、虎口、耳部是鱼耳的形状，综合了各种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的怪异，而且铸造了许多凹凸起伏的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很像。这么对照一看，魔会中那夷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像这黄金面具的造型。雪莉杨说，化石祭台的描绘在先，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献王墓在后只有2000余载。我想也许这个地下的秘密的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王墓的路径，而盘旋洞内的所谓的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惦记的对象，所以呢，献王的手下沿用了此地彝人最古老的传统的祭祀的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进入明楼祭奠献王，就依法施为，只需向洞中的神灵供奉了数量足够多的大蟾蜍，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儿。在殉葬沟的尽头，有些秦汉时期造型的木船，还有那些腐朽的长杆，就可以证明在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祭祀的仪式了。雪莉杨顿了一顿，继续说，另外根据我对动物的了解，附近水域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里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石原，只是由于最近地下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许多的大型的蟾蜍。我听完了他的分析，哎呦，真是头头是道啊，我赞叹说，哎呀，杨参谋长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的情报。像那个献王他也是个外来户，对不对？有道是强龙尚且不压地头蛇呢。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雪莉杨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啊，走在即便他们的原型与古人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的东西的。雪莉杨又问我说，老胡啊，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以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呢？咱们是否有把握穿过这座葫芦洞呢？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依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的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生气，必定就是个住在山洞里的数千年的老僵尸精，而且身上有大量的尸毒。那祭台上的魔绘含义十分清楚，彝人捉了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的本身有毒腺，

0: 一旦遇到了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气对抗，最后被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变成了癞蛤蟆肉干了。只有这样，又使那个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进，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这才有可能从这个洞里头通过。 平日里，要是没有这套手段，那不知底细的外人一旦进洞，就不免中了尸毒而死。从前在云南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啊，我这推理可是有理有据，不是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那我可真说不出来了。
1: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跟那个千年的老粽子精，他们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的僵尸成精了，也有些发虚。毕竟这些东西谁都没见过，凭着黑驴蹄子和糯米。
2: 谁又把我能够搞得定他呢？于是胖子便说：“我说这胡政委啊，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您这话呀，说的太好了。再来是吧？甭管怎么说是吧，就这老僵尸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他没有违法乱纪啊。”
1: 也没有在社会上捣乱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那儿大大的良民呢，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是不是？如果咱们非要跟人家过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哎，就凭咱这身手吧，那也不是不行，不是，那不就显得咱们不明白事理了，不是吗？是吧？我看呢，咱不如啊。 绕路过去，是吧？相互都给个面子，哎，各自呢相安无事，那不就完了吗？是吧？雪莲说：“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十分有可能，但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呢？绝不可能。” 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具裸尸，隐隐笼罩在一层幽冥的光晕之中。一出现，就会使人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忧伤，像是有种强烈的怨念。看样子前边的洞里会更多，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名堂，这却不得不防。
2: 我和胖子听得雪莉杨说“裸尸”两个字，就同声惊呼起来。这是什么？光屁股的女尸？我自知失言，急忙用手捂住嘴，却已经晚了。我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呀？啊！ 而且连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啊！这主可真够流氓的。刚才由于事出突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尸是否是赤身裸体，只是看那身形甚是年轻，她的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现在回想起来。 那确实是一具裸尸，可是他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给泡烂了？那就算真是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呐。我这好奇心起来了，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这念头。 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嗽了两声，开口对雪莉杨跟胖子说：“这样啊，这个已经来到这地方了，对吧？岂有不尽反对之理啊？你们要是够胆色，就跟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这葫芦洞的最后一段。”管他什么鬼魅僵尸啊，都用黑梨蹄子连锅端，咱们来个单刀直入，直捣献王的老巢。不管那洞中有什么，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那就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的胜利。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怎么着？就这么着了？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那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了。咱们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

0: 往就是好几年，没想到啊，没想到学妹如今变成大嫂嘞。你连我出个家才二十八天呐，
1: 二十八天，我从这说的好了，全凉了。
0: 前妹呀，那前妹
2: 你的婆家在哪住？
0: 等。

也是放马场，花园也是野庄稼，花园有鸟行我打，花园有花行我随便下呀。他拿到大堂上，你也得把堂台爬，我修我造，我是小小，你修你造，你是小鸭，我修我造，我能常戴帽，你修你造，你得常戴花。别人要问这是咋回事，我就说十七八的大姑娘跟人家搞对象，人家还不乐意叨叨。

0: 县河路码头有你家，你父叫何名，母亲尊何氏，当家人你叫啥呀？问我家来家道友，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灵芝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嗣子宁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
1: 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花园界，何不就此封奴家，一搂罗裙满跪下。太子啊，就以后你登基做了殿，我能为你做点啥？
0: 就以后我登基、做了殿，跟你这么大个
1: 啊，
0: 我才想。
1: 行，太子啊，你咋那么抠呢？
0: 咋的了？
1: 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0: 小了、
1: 太小了，大点的啊、
0: 大点的、
1: 大点的。
0: 九以后我登基
1: 啊，
0: 做了殿，封你这么大个
1: 啥呀？这么大
0: 麾下。
1: 停，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0: 又咋的了？
1: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0: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爹，封你朝阳正宫侠。
1: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到我家。

0: 的壮志给死掉，好悬让我做大牢，我今天不把旁人告，我告诉就报面他命一条。
1: 包公闻听心一愣，
0: 修留是我一见心发冒，大人呐、啊，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庄告？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的放下轿啊，
0: 大人，
1: 老人家不听话。

您老要听。

本城西北角啊，我的娘家姓啊刘，婆家姓乔。

好恼，骂乡贼子你要听着，我看你

别人休听我的美容啊。

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的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营，迎前归赵众孝子，子孙。

那文武百官都把这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情救黎民，你水火中啊，中的是三弟我列，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弟仙丹八百有余灵，凌晨不到你把我斩。

0: 么提提神儿啊，
1: 提起来二人转呐、
0: 啊，历史可真悠久啊。

0: 朋友们，掌声激励的话，我再给你咔咔再来上一首摇滚的，朋友们，摇滚的。
1: 好，
0: 卖点力气。朋友们，我跟你说，哥们来到长春演出，不差钱儿，就主要的就面子。朋友们，朋友们，我跟你说，就这链子，长春谁不敢戴？三斤的，谁说拴狗的？但是朋友们，哥，这个链子吧，不能戴时间长了，你戴时间长出点汗吧，容易他妈上锈，这玩意儿上锈。把这首歌呢献给天亮的好朋友们，祝愿大家开心快乐，也祝愿我们南台县的男同胞，我的好哥哥好姐姐，有事业有品位的哥哥们，祝愿大家2008年，祝愿你们买卖成如同山江水，财源茂盛达三江，祝愿大家事业能够飞黄腾达，再创辉煌。把这首歌曲也同时献给台县的女同胞们，祝愿祝愿你今年18后年16，越会娇艳的一朵美丽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也同时奉劝台县的女同胞们啊，我劝你们就是对生活别太那么太仔细啊，有钱的话，什么名牌什么衣服，你该买就买，该穿就穿。什么高档的化妆品，你该往脸上擦就往脸上擦，你就想开吧，真的。常言说得好，20岁的女人，既没贼心，也没贼胆；30岁的女人有贼心，没有贼胆；40岁至50岁的女人，贼心有了，贼胆也有了。回头一看，我靠，贼没了。开玩笑啊，同学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生幸福的一首歌，就献给这些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2017年最红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祝愿大家有情人一生幸福。喜欢的话，先鼓掌，后起手，音乐 music， 拿起了手中的武器，跟着小朋友的音乐动起来，打起来吧。起来，人。

0: 鼓掌。
1: 谢谢啊，我的春城的父老乡亲啊，说句实在话，走遍天涯海角，唯独我们长春人最好啊！感谢的掌声。二人转、苏慧正传都是两根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接下来这样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舞台，接下来用您热情言的掌声，有请著名歌星臧天朔，他表妹臧敖登场。好，
2: 来了。
1: 哎。
2: 上来了。哎。来了。

0: 哎，
1: 谢谢这边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你们，这边的朋友们好爱你们呀，后边的朋友们吓死你们了。
0: 说啥呢？疯了，是疯了。
1: 谁疯了？
0: 守寡守几年了你？
1: 太过分了你啊！
0: 别太热情了。
1: 不是见到大家挺高兴的吗？刚才大哥还给你钱了，再者什么叫扶小鸡儿的，刚才不会说呢，开玩笑，别介意啊。这么烦人的，
0: 这个就是本人的黄金搭档。
1: 是的，黄金搭档。
0: 今天晚上给大家卖的力气。
1: 行。
0: 今天晚上告诉大家一条不幸的消息。
1: 什么不幸的消息？
0: 因为今天晚上我的演出要持续到凌晨四点半，我的演出宗旨是我要不下去，后边谁也别想上来。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把门都锁上。
1: 锁门干啥呀？
0: 别让观众跑了。把那条狼狗牵来放在门口，谁要走的话就放狗咬的，牵狗。
1: 哪有狗啊？
0: 没有吗？
1: 没有狗。
0: 你去。
1: 你咋不去呢？
0: 你比狗都厉害，你不是藏獒吗？你不是吗？
1: 不是，谁比狗厉害，谁是藏獒啊？
0: 开玩笑啊！
1: 没人性
0: 啊！开玩笑啊！
1: 有你这么开玩笑？
0: 这是本人的黄金搭档，大家仔细看看我的搭档。
1: 啊、
0: 嗯！今天我相信、嗯，今天所有上台的女演员，
1: 怎
0: 的？我认为你。你呀，
1: 我，
0: 你长得是最年轻，你长得是最漂亮的，
1: 是吗？
0: 最好看的一个。
1: 谢谢。
0: 你是女的吧？
1: 我玩智商呢，搁这玩。
0: 接下来这么的，给大家来个绝活。
1: 行，来个绝活。
0: 那、啊、这个绝活呢，也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绝活，也是小峰非常简单的一个绝活啊。这个绝活呢，我和我搭档在新的一年里，现在正月前不算出正月，就算过年。我和我搭档来了一片温馨的祝福，来吹上一段葫芦丝的表演，朋友们。第一段我的搭档用嘴吹，第二段掌声激烈，我搭档将用十米长的塑料胶皮管子为你演奏。第三段也是我自己发明的，朋友们，我将用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为你完成这段工作，为大家吹上一段一部韩国热播的电视剧《大长今》的一首主题歌，希望您吃得好，穿得好，工作好，事业好，家庭好，事业好，我们家中的爸爸妈妈永远都好。朋友们，再次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情绪，好不好？人要牛得，
1: 来
0: go， 伴我，我就伴我，孔雀千毛，注意拍马啊！

我不要参事的，上台就直问要。尤其头一个演员张涛上来，趴着，朋友们掌声，朋友们呐喊声，要什么掌声？我掌声是要出来的吗？掌声那都是自发的，对不对？哎，你看，再者说了，那掌声的掌是怎么写的？人家顶上一个高尚的上，底下加个手，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有高尚的手才能鼓掌啊。你看啊，还用要吗？啊，不要脸，再上台的刚一上来翻个跟头，下个叉，劈个腿，那也叫绝活。那有能耐你把腿放这人走，憋气，咔咔一天，啊，人来，天净水，烟头给我掐了，咔咔一天我敲稿不动，呵呵，咔，别说了，这最没正事就张涛。头两天是什么上宠物店溜达去了吗？你这一屋长骂人呢，这老板好顿赔礼道歉呢，是这么的吧，兄弟，你给我这买宠物，我给你打五折。一听说有便宜可占，当时就乐了，说买，我买点啥呢？三挑两挑他就想啊，这鹦鹉好啊，鹦鹉能学舌呀。说老板，我就买鹦鹉，给我挑个好的，原价8000多，一打五折4000来块钱就买到家去了。回家天天就教啊，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妈教半个多月呀，一句都没学会呀，就学会张涛有句口头语，就你谁呀，妈就学会这一句话。正赶上有一天张涛出门办事儿嘛，来个他妈收电费的就敲门了，当当，屋里边鹦鹉就说话呀，你谁呀？收电费，新屋里有人呢。啊，我收电费的，开门。那鹦鹉里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鹦鹉给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要说收电费的也山炮，跟鹦鹉对话长达4.5小时啊，妈累的口吐白沫子，就躺在家门口了。正赶顿东西，张涛回来了，一瞅门口躺个人，上去一脚，你谁呀？屋里鹦鹉说话了，收电费的，会两句。哎呀，哎呀，这掌声上来了，这掌声一上来吧，这张涛笑话就老了。一天没正事吗？说眼暗乱的，钱不少挣，不满足，说不行，看长春这出租车挣钱呢，他就跟我们老板商量，老板呢，能找找人给我买个二手出租车啥的。就我们老板托人弄关系，给他买个二手出租车，真便宜，2000多块钱就买到手了，马大修换六。这事完事我们演完出晚上就开出租车挣钱吗？昨晚上吗？就把车开哪去了？就开他妈火葬场附近去了。你就看道边啊，有一个穿着嘛一身白衣服的小姑娘，站道边就憋灭火了。妈，这女的把车门子开开，啪叽嘴巴子，哎，跑什么跑？我坐车不给你钱呐！你这当时给张涛吓得就这行出来。老妹儿啊，你坐车倒行，你坐后边呗，你别坐副驾驶了，你坐副驾驶我瞅你我都不敢开车呀。我要说那女的真讲究，你就坐后边了呗，她也不敢快开呀，就20多迈给那溜子。她寻思，哎妈，这是不是人呢？大伙都知道车不有那反光镜吗，她哪刮活呀？她说我瞅一眼反光镜不就知道了吗，开车一瞅反光人没了，一踩刹车一回头，人还搁那坐呢，咋整的？

Pie.

0: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2006年2月开始，百家讲坛推出易中天拼三国系列节目，到8月30日一共播出了24集。易中天先生在前24集中以魏武挥鞭和孙刘联盟为主线，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1: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是破马超、韩遂。
0: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孙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力量较弱的割据势力。在建安16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2年多，曹操开始了征马超和

0: 韩遂的军事行动。那么马超和韩遂好打吗？
1: 但是马超和韩遂都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16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啊，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想啊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那么你现在去打张鲁，不是把他们两个惹急了吗？他们两个惹急了起来造反怎么办呢？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就是要他造反，他不造反我没理由打他呀。狡猾狡猾的。总而言之，中游的军队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马超和韩遂那么一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十路诸侯，号称十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付，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还坐那儿不动，那周围的将领一看这不妙，架起曹操就走，说丞相你不能再在这坐着了，马超一万人过来了，就把他架到船上。这个时候马超的军队已经过来了，马超下令放箭，石下如雨，那箭啊射过去像下雨似的。已经过河的部队不知道曹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惊慌失措。等到曹操渡过黄河以后，大家见到曹操以后才抱头痛哭。曹操笑了，呵呵，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0: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在战争开始阶段，双方互有胜负。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曹操不仅在局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还故意坚守营寨不出。马超和韩遂因为是联军作战，希望速战速决。曹操的拖延对马超和韩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到了曹操的手上。
1: 这个时候马超和韩遂就提出来割地求和，就是我们愿意奉献一点地方出来，是不是就饶了我们，而且我们还愿意置子，就把我们的子弟呢送到你那去做人质，行不行？曹操就问贾诩，你看怎么办？贾诩说委许之。委许之什么意思呢？假装答应他。

0: 曹操又问：“委许之以后呢？”贾诩说：“离之而已。”是把他们拆散。曹操马上明白了，用离间计。
1: 马超和韩遂联手抗敌，这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曹操征讨马超和韩遂，就是要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关中拿下，荡平像他们这样的割据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场上的较量对马超和韩遂不利，但他们没有退路，肯定是要和曹操拼到底的。那么此时曹操要用离间计来瓦解马超和韩遂的联军，有这种可能吗？
0: 有，因为马超和韩遂的关系啊很微妙。马超的父亲叫马腾，马腾和韩遂呢是老朋友，但是后来两家闹翻了，反目为仇，是曹操出来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到朝廷去做官啊，韩遂才跟马腾的儿子马超他又勾结起来，又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有些疙疙瘩瘩的。那么既然是疙疙瘩瘩的，那就可以使离间计，但是要有一个机会。那机会呢，说来就来。那有一天两军交战，都把阵布好了，韩遂提出来要见曹操一面。他说行啊，那我们两个就见一面吧。于是韩遂和曹操二人打马上前，走到两阵之间的中间地带，怎么样呢？交马与移石。什么叫交马与移石？就他们两个的马呀，这马头都这样错过来，都这样碰着了，两个骑在马上聊天，聊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就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什么呢？但说京城故事。因为曹操跟这个韩遂啊，和韩遂的父亲都是这个旧人。这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就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曹操和韩遂呢又曾经同朝为官，那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老朋友，这见在一起多少年没见了，就叙叙旧，谈谈以前的那些故事，两个人谈得高兴的时候俯首欢笑啊，摸着手哈哈哈哈笑笑笑啊，谈完了回去了。回去以后马超就问韩遂了，曹操跟你说什么呢？韩遂的回答是无所言也，没说什么。本来就没说什么嘛，他不本来就没说什么吗？马超不相信啊，说你们两个人啊跑到那个当中去啊，码头都这样错开了，亲亲热热谈了两个半小时，你说没说什么，谁信？这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吧。过了几天，但是第三天吧，韩遂又提出来见曹操，这次呢把马超带上，跟马超一起去见曹操。曹操马上就变脸了，这一次曹操不一个人来了，带了军队来了，后面跟了一个横刀立马的许褚，瞪了两眼睛，瞪着谁呢？瞪马超。然后在身后面呢射了，在身前的设了屏障，叫做木刑马啊，木刑马就是这个木头扎的那种啊，那种障碍物。就是韩遂来跟我谈话呢，那我就是打马上前，交马与移石，哎，亲亲热热。你马超来了，我信不过你，我先设障碍，我后面还跟一个人，那骑着马拿着刀，两眼瞪着你。明显的表示对马超不信任，明显的表示对韩遂对马超分别对待。那么这一次见面呢很有意思，有三件事情值得说。

0: 第一是这次见面的时候，韩马联军的那些将领们都过来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都过来，丞相好，是要打仗了，他问好啊，是第一个。第一个事情，第二个，马韩联军的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往前面挤，要去看曹操，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前面的人再往前面走啊。于是曹操就打马上前说，诸位是要看曹操吧，啊，我就是啊，两眼睛一个鼻子啊，不比你们多什么，要说多就多一点智慧，啊，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曹操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这些真的看曹操的人才反应过来，然后再一看曹操身后5000铁骑兵，所有的拿着人手上拿着都是最精良的武器，他们的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时马韩联军就基本上丧失了斗志。那么有了这么多铺垫以后，曹操就正式用计了。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写好以后呢，在这个信上面圈圈点点涂涂抹抹啊，删去一些字加上一些字，然后送给韩遂。那这封信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书上没有记载它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就是曹操料定这封信马超必看。第二点就是曹操写的这封信歧义甚多，含糊其辞，闪烁其词啊，一句话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还要篡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让人一看就是收信人改的，不是写信人改的，全部在曹操预料之中啊。马超果然看到这封信，然后果然怀疑韩遂跟曹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曹操写了一封信来以后，被马超被韩遂篡改过了。那从此马超就再也不相信韩遂。那么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害怕的是主帅不和。你要知道，这个马韩联军号称十路诸侯，十万人马，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领头的就是马超和韩遂，他们两个起了猜疑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开始进军，一仗就打得马超和韩遂落花流水。
1: 马超和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但曹操穷寇不追，放跑了二人，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一个半途而废。接下来，曹操争孙权，这应该是曹操报赤壁之战之仇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争孙权。这个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认为可以来打孙权了。但是打孙权之前，曹操先给孙权写了一封长信啊，这当然是别人代笔的啊，别人着刀代笔，很长的一封文采很华丽的信，但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开出条件来说，你孙权如果答应我杀了张昭和刘备，江东这块地方永远归你，还要给你朝廷，还要给你加官进爵的南京市。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濡须口，濡须在哪？在现在安徽省的无为县，

0: 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军港，就是准备要抵抗曹操。但曹操看来是非打不可了，于是在建安17年，曹操亲自率领部队号称40万人征讨孙权。在建安18年挺进濡须口。那么这一次战争呢，曹操的准备不足，料敌不周，无功而返。因为孙权这边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处于焦灼状态，而且呢对曹操不利。最后曹操呢只好在他的水军的军寨里面坚守不出啊，孙权多次挑战，那曹操也不出来。那么多次挑战曹操不出来以后，孙权自己就去了。孙权就驾了一条船进了曹操的水军的营寨。那么进去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啊，都是这个《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里面的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我们在讲赤壁疑云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就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下令放箭，然后孙权的船就倾斜过来了，孙权又下令把船掉一个头，曹操再放箭啊，这船平衡了以后，孙权就回去了。这就是草船借箭这个故事的原型。另一种说法呢，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就知道是孙权来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也不准放箭，我们就来看孙权怎么看我们啊。于是曹操的军队全部严阵以待，但是一根箭都没有放，看着孙权的船在曹操的军港里面转了一个圈。转完圈以后呢，孙权下令说奏乐，然后大家滴溜啊滴溜啊滴溜啊鼓吹而去，回去了。曹操点点头说，唉，孙权果然是个英雄啊。然后就说了一句有名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
1: 孙仲谋就是孙权，孙权字仲谋。曹操的意思是说，生个儿子就应该生个像孙权这样，因为孙权敢在两军交战的时候驾着船驶进曹操水军的营寨，这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曹操的感慨也说明他争孙权并没有占到便宜，但在两军对峙，双方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曹操却因为牵挂自己的后方的安稳，在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撤军了，可以说是又一次半途而废。那么曹操在下一次战争中还会半途而废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建安19年，曹操争孙权无功而返，而这个时候曹操的另一个老对手刘备又从刘璋手中夺得了益州，而益州附近的割据势力张鲁军事力量薄弱，
0: 一到呢张鲁就准备投降。张鲁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那张鲁的弟弟叫张卫，张卫不同意，说打都不打就投降，打一下吧，张鲁你就打一下吧。那么这一仗呢打得非常好玩啊，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去进攻阳平关，就发现阳平关不好打。那个时候呢，是那边曹操在这个张鲁那边有线人，那个线人跟曹操报告说这个阳平关好打得很，那曹操一打了发现不好打就撤军了。撤军以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张卫给打败了。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那就是曹操决定杀回马枪。那么第二种说法呢说是刘烨的建议，刘烨主张杀的回马枪。第三种说法呢是事出偶然。

0: 杀回马枪。这个事出偶然的，他又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曹操的部队呢撤退的时候啊，稀里糊涂的开进了张卫的军营。这个张卫的人一听说是曹操的军队来，他也不知道曹操是撤退，以为是来进攻的，一哄而散。就这么个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误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操的军队，是什么呢？数千头麋鹿。那个山上的那个梅花鹿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几千头冲到张卫军营里去了。张卫的军营就大呼小叫说啊，曹操来了，一哄而散。那么曹操的军队一看他一哄而散，他就趁机就杀回来了。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一场战争是稀里糊涂的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的结果呢，是张卫投降。那张卫投降，张鲁就跑到巴中去了。那么张鲁跑到巴中去了以后呢，也过了没多久的，也投降了。这因为张鲁本来就是要投降的，只是他后面下面又有人不同意，说这样投降我们的这价钱都不好讲，我们先抵抗一下，讲点价。我大概抵抗一下，讲点价，他投降了。投降以后，曹操呢给他很高的待遇，这个汉中这块地方呢就被曹操平定了。
1: 曹操打下了汉中，张鲁投降了。曹操不仅扩大了势力范围，还威胁到了刘备集团的安危，因为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汉中被曹操拿下，蜀郡就直接和曹操的军事力量对峙。曹操如果乘胜进军，就可能威胁蜀郡的安危。那么这个时候曹操会乘胜进军吗？曹操的手下又是如何建议的呢？
0: 很多人主张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拿下蜀郡。提出这个建议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烨，还有一个司马懿。这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烨就跟这个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呢是个英雄，但是刘备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呢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这个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时候去打机遇领着干，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硬要干，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
1: 他华张鲁的战争是取得了胜利，张鲁投降了，汉中也到了曹操的手里。虽然这个时候再去打刘备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但曹操是得陇不忘蜀，打下了汉中就不想再去进攻蜀郡了，于是曹操撤兵。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不去打刘备而撤兵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他因此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曹操一走，刘备就牛起来了。因为刘备这一辈子他只怕一个人，曹操。刘备当年在徐州的时候，曹操去征讨他啊，他说刘备曹操不会来的，没事，他在这坐着。后来说你看着曹操来了，旗帜都看见了。刘备一看见曹操旗帜掉头就跑，他就怕曹操，但是他不怕别人，那曹操手下的人他不怕。这个时候呢，刘备呢本来在前线，在荆州前线，他在和孙权因为争夺荆州而战。为什么刘烨和司马懿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机，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刘备不在成都嘛。那么刘备一得到汉中被曹操平定的消息以后，立即和孙权讲和，平分荆州，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要交代啊，平分了荆州，然后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就回来了，结果晚了一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但是当曹操撤军啊，这曹操自己离开战场以后，

0: 刘备就觉得可以动作了。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二号谋士法正提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这里稍微交代一下法正，这个法正呢是刘备得了蜀以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当时根据三国志可失也，这一次可是老天爷把汉中这个地方给我们了，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那么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亲自带兵征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法正随行。但是曹操的部将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刘备去攻打汉中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开始遭到了曹操留下的部将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刘备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回成都，请诸葛亮赶紧调兵增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诸葛亮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比较谨慎的，很犹豫，于是拿了这封信呢去请教蜀中的旧臣杨洪，说主公让我们发兵增援，我们该不该发兵呢？杨洪说当然该发兵了。杨洪说了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丢了蜀就保不住了，此家门之祸也，这是我们家门口的灾难啊。这个时候男的就应该去当兵，女的就应该去搞后勤。他说军师，因为诸葛亮现在的职务是军师将军呢，军师速速发兵，他说军师发兵何宜，赶快发兵吧，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诸葛亮把军队派到了前线，派到前线以后呢，这个刘备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个时候等到曹操再赶来增援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僵持了一段时候以后，在有一天曹操发出了 一道口令，就是这个军队啊晚上查哨的时候口令击勒，然后就撤军了。从此汉中归刘备，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的手上。刘备得了汉中以后有幽闭，就是他一定是他的大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必须他回去解决。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请看下集得寸进尺。
1: 谁后方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得寸进尺。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得陇不忘蜀，半途而废，其原因呢，这个刘备的二号谋士法正认为是他内有幽闭。那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曹操他不是自立门户，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利用大汉王朝的现成的政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也搞不太清楚了。那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有的是他曹操的人，有的不是他曹操的人，是原来这个大汉王朝的官员。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即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

0: 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
1: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沽名汉相，实为汉敌。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0: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那就是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啊，有这么一拨。还有一拨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
1: 朝廷上也有反对曹操的声音，认为曹操是一个要篡汉自立的汉子，在这种
0: 把戏，因为曹操是不是真要让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三县两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这三个侯每个持5000户。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曹操让了三个县，是自己没要了，他儿子一人得一个。曹操让去出去了2万户，他三个儿子加起来得了15000户，只少了5000户，对不对？但是这三个儿子的三个封地呢，是一个州一个，都是战略要地。你说曹操他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曹操是诚心诚意的要让县，是谦让。

0: 是真话呀，怎么是假话呢？所以让现是假，说话是真，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半虚半实，这就是曹操的高明的地方。而且曹操的这个让县自明本之令，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教令呢？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他的原话叫做喻人言尽，我自己把话说完了。我这个小时候是怎么样的？我有没有野心？我也有野心的，我野心是一点一点大的。现在我的野心就是叫做齐桓公、晋文公你们让我退下去，那我是不干的那你们没话说。
1: 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之令，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且还做出了实际行动，把汉献帝封给他的3县20000户让了出去。曹操这样做是为了反击政敌的攻击，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曹操的让县自明本之令发布后结果是怎样的呢？
0: 结果是大家继续再说，并没有因为他发布了这样一道让县自明本之令大家就不说话了。也就是说曹操的本意是喻人言尽，实际上的结果是谤议不止，说的人更多了。所以曹操他很清楚，他绝不能长时间的离开政治中心，所以他在赤壁之战之后每次出去打仗时间都不长，他要回来前两次战争7个月，最后一次1年，他就回到了邺城。
1: 曹操知道自己大权独揽，朝廷中有人不服，所以他发布让县自明本之令，想堵住别人的嘴。而且他每次出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返回，也是因为他对后方不放心。这样一来，曹操的军事行动总是不能做彻底，往往会遭受损失。那么在军事上遭受损失后，他在政治上又是怎样做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曹操虽然发布了让县自明本之令，表明了心志，但他知道朝廷中还有人不服，对他有信任危机，所以在赤壁之战后，曹操三次出征，三次匆忙赶回，就是因为他要回来进行他的政治斗争，要赢回政治战场。由于曹操大权独揽，因此虽然他在军事上有半途而废之嫌，但在政治上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么三次半途而废的战争后，曹操在政治上得到了什么呢？
0: 曹操三次战争，三次回到邺城，他在政治上都每一次都大捞了一票。曹操破马韩回来，获得的政治待遇是什么呢？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女上殿。待遇是什么呢？曹操两个字可以不说了，这叫做战败不明，就不喊曹操，不喊了。因为在古代的直呼其名呢，它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表示这个被叫名字的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古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的称呼如果要尊敬对方是要称字的，直呼其名就表示我是上级或者是长辈才能对别人直呼其名。那么皇帝当然可以对大臣直呼其名，当着皇帝的面大臣之间说话也是要直呼其名的以表示对皇帝的尊重。现在只报官衔不喊曹操这两个字了，这是第一个待遇。第二个待遇叫做入朝不趋，趋是什么？也就是小步快走，这是表示恭敬。现在呢规定曹操这个觐见皇帝的时候呢可以不趋，不趋呢倒也不一定等于说他可以这个

0: 端这个架子啊，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啊，也不一定这个意思，正常走路就行。当然董卓了，我估计见皇帝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正常走路，不用屈啊。第三个叫做剑履上殿，就是可以佩剑穿鞋子上殿，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这个礼仪啊，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规定啊。按照这个规定呢，卑者见尊者。一定要脱鞋，穿不穿袜子的看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可以穿袜子，地位很低的光着脚叫显足。那么剑呢是绝对不能带进宫殿的，进宫门之前就把佩剑解下来。那么曹操现在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啊，那当然袜子也可以穿了，上殿了啊。吴萧何故事就像当年刘邦啊给这个萧何的待遇一样，当然这是一种待遇，实际上曹操根本不见皇帝，那皇帝在许县，曹操在邺城，有什么事写信他根本不见的，但是是一种待遇。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征孙权回来，曹操获得的呢是封了魏公，就从侯爵进到公爵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平汉中伐张鲁回来以后呢，由公爵晋升为王爵，就是魏王，而且魏在诸侯之上。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刘邦定下一条规矩，异姓不王，本来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的，这曹操要篡汉自立了，或者说代汉自立了。
1: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在这三次战争中，因为曹操要急着回到后方进行政治活动，所以都有半途而废之嫌。可以说曹操是三次放弃了军事牌，在后方却是三次打赢了政治牌，他的政治地位一升再升，最后几乎和皇帝的权力相当。此时曹操如果要称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拦，那么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政治待遇，并且大权独揽，曹操除了名义上不是皇帝，已经是事实上汉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曹操不管是篡汉自立还是代汉自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当皇帝，这是为什么？
0: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曹操审时度势，知难而退，把代汉自立的这样一个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曹丕。这个也是有根据的啊。根据《三国志》这个裴松之的注，建安24年的时候，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向曹操劝进，劝皇曹操当皇帝。陈群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说大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子民是汉王朝的，留他干什么？夏侯惇的观点是，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万民之主。什么人是万民之主？能够拯救人民的，能够安抚人民的，就是万民之主。现在谁在拯救和安抚人民？曹公啊，为什么不能当？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曹操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失与有政，是亦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那就是执政，不一定要有一个执政的名分。然后他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说天命确实在我们曹家，那我就做个周文王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周文王呢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

以及有了这个天下的三分之二的地盘，他都没有去推翻殷王朝。但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是灭掉了殷纣王，取而代之的。所以大家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做周文王，儿子做周武王嘛，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不同意。那吕先生说，曹操说武为周文王，正见得曹操不肯篡汉。至于说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吕先生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岂非梦呓。他说你们这是说梦话。那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太弄得懂啊，弄得清楚。我对吕先生是最为敬重的，我以前的讲座也多次引用吕先生的观点。我觉得说他没有把这个事留给他儿子，好像也不大说得过去啊。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事情，我总结了四有，就是有想法、有资格、有条件、有障碍。当然说曹操有这个想法是我的主观推测啊，想清楚，因为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天知道呢，也不能找他来问，也没记载，是吧。但是呢你说那个人做到那个份上了之后都不想，好像总是这么不太说得过去吧，对不对，是吧。第二，有资格，这个也不用讨论了。有条件，那更不用讨论了。那么有什么障碍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里面呢讲了四个障碍。第一呢，曹操青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废立之士，天下之志不祥也。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讲过的一错再错啊，我们讲到董卓啊、废立、这个袁绍、令立、袁术、自立啊，都在皇帝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这三件事情曹操都是不以为然的，而且曹操认为随随便便换皇帝是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这个观点呢可能到他晚年他还有。第二点呢，为什么呢，他太清楚刘备孙权是什么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我曹某人一称帝，刘备孙权马上跟进，最后篡汉的罪名呢我曹某人背上，他们安安全全的去当皇帝，这不能便宜这两个小子，对吧。第二点，我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但我代表中央啊。刘备孙权这些人他再怎么说他只能算是地方啊。啊，如果我当了皇帝，啊，他们也跟着当皇帝，那他们地方变中央了，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对方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关系，这也不合算，也不合算啊。这个就是张作耀先生总结出来的四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十二个字，就是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但是我私下里以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曹操自惭形秽，他形象不好，长得太差了，这个个子又矮，估计脸蛋也不怎么样。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有人要攻击我说，又信口开河了。其实呢，你要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确实很重形象的啊。如果一个人形象太差了，当皇帝下面就会议论，议论的话叫做望之不似人君，看上去不像，所以这恐怕也是个原因。所以建安24年啊，据这个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引魏略这本书的记载，说这一年呢，孙权上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当皇帝。那么曹操把这样孙权的这封信拿来给左右看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小子是放肆的把我放在炉子上烤。

0: 曹操已经是享受了皇帝的待遇，拥有了皇帝的权力，只是没有皇帝的名分。孙权的劝进表应该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曹操却认为孙权只是不怀好意，没安什么好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曹操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1: 所以我认为呢，曹操的真实的想法恐怕最是听天由命，但是该做的事必须做，步子一步都不能停下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或者说这一系列的这个得寸进尺啊，先是如萧何故事，然后是封魏公，然后晋魏王，然后享受皇帝的一切礼遇待遇，一步都不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啊，或者说活动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封魏公，这是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一个转折点呢？表面上看起来封公和封侯呢只是在爵位上升了一级，因为诸侯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但是你要知道汉代这个时候公爵和侯爵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侯爵呢它最多有封邑有封地，而公爵可以独立建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可以建宗庙和社稷。事实上曹操封了魏公以后也建了宗庙和社稷在魏郡。社稷是什么呢？社稷就是社坛和祭坛。社坛是祭祀土地神的，祭坛是祭祀五谷神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我们先民认为谁掌握了土地和粮食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就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所以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庙建社稷坛，叫做建庙立国。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打进他的首都以后呢，一定要把他的宗庙和社稷坛给他毁了，叫做毁庙灭国。那么曹操封了魏公以后，在邺城建立他魏国的宗庙和社稷，就表明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公国，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独立王国，因为他是公爵嘛，独立公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董昭提出来的。那么董昭是这是董昭的创意还是曹操的授意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是曹操想做的事情。曹操在此以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扩地，就是把他的封地由15个城变成了30个城。第二件事情叫做并州，就是把这个天下的14州变成了9州。这并成九州以后呢，并州、幽州、司州的四个郡归了他冀州，就曹操把地盘扩大了。第三个就是造舆论。那么造舆论呢，那当然用不着曹操自己动手，也用不着自己动口，有的是人帮他造，比方说董昭啊。那么董昭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注意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就是董昭的主意啊。董昭在三国史上只算一个次要人，但是每次都出现在关键时刻。那么董昭就大造舆论啊，然后群臣联名上书给皇帝，请求给曹操封为魏公。那么于是皇帝就派一个叫蚩律的人，蚩律呢当时官职是御史的。

0: 就是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这么一个职务啊，持节策命，让曹操封为魏公，同时担任大汉王朝的丞相，同时还兼任冀州牧，就是他的这个面子越来越大，实惠的全部都保留了。这当然是曹操想要的事情了。但是曹操要作秀，三让，策命来了以后，曹操马上上表，说这个待遇是只有周公才能享受的呀，我曹操怎么敢当呢？不敢当，不敢当。于是啊，以荀攸为首的三十多个人啊，就写信给曹操说：“哎，曹公啊，你怎么不敢当呢？敢当，敢当！您老人家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我们都是熟读历史的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找不到比你功劳更大的人。请你一定要当魏公。”那曹操说：“那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接受这些封地，魏公的称号我是绝对不敢当的。”那么荀攸他们又写信去说了，说：“哎呀，曹公这样做就不好了嘛，对不对？这个给你加封这个公爵，这是皇上的意思嘛？也是我们文武百官的意思嘛？你这样推三推四的，那就不够意思了嘛？为了给皇上面子，也给我们一点面子，委屈你老人家，就当个魏公吧。”恶心啊！真是不爽，也不像曹操的为人，但是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规矩，这是惯例，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你不让三回，马上就接过来，你看吧，马上就有人骂他厚颜无耻。那你都不让一让，你就当之无愧了。何况呢，曹操这个封魏公啊，他还有一条叫加九锡，就是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待遇，一般加了九锡以后就离篡位差不太多了啊。加九锡啊，建宗庙，建社稷，这件事情认真说起来，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它就是篡位的一种征兆，事实上啊，除了这个荀攸啊、董昭这些人劝进以外，反对派也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让曹操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个和他关系最密切、最受他尊重，而且一直跟着他，既为他出谋划策，又为他出生入死的人，就相当于曹操集团的诸葛亮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的这个人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反对？他反对了以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进退诗句。
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政治上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攫取了当时帝国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要忙碌，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然而在此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曹操却遭到了荀彧的反对。荀彧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谋士，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然而却在曹操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厦门大学易容先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进退失据。
0: 荀彧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为什么荀彧的反对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荀彧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曹操得到荀彧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吾之子房也，就是曹操是把荀彧看作自己的张良的。在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出谋划策，克敌制胜，一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使用的还是荀彧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荀彧有理想。当年曹操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是荀彧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这个我们在深谋远虑这一集已经讲过。也就是说荀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政治理想的人。第三点，荀彧有远见。官渡之战之前啊，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恼，是荀彧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弱点。第四点，荀彧有担当。兴平元年，曹操刚刚得到兖州，代理了兖州牧，倾巢而出，率领全部的军队去征讨陶谦。这个时候呢，曹操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叫张邈，一个叫陈宫的，突然反叛曹操，联合吕布来打曹操。这吕布的军队开过来以后啊，整个兖州这一州基本上都反了，都背叛了曹操，只剩下三座城池。而这个时候留守曹操大本营根据地的就是荀彧和陈玉，他们守在鄄城。荀彧马上意识到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如果在征徐州的时候又失败了，那么曹操就变成了丧家之犬，老窝都被人抄了。于是荀彧和陈玉商量，请陈玉出去安定了另外两座城池，自己和夏侯惇守在鄄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叫郭贡的，啊，率领大军来打鄄城，提出一个要求，要荀彧出来跟他见一面。啊，荀彧马上说：“我去见他。”而夏侯惇说：“你去不得，你是一州之镇守，你去了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荀彧说：“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郭贡和张邈平时没有来往。当有一点成功的时候，帮曹操守住了他的根据地。那么荀彧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智慧，有理想，有远见，有担当，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何况荀彧这个人呢，出身东汉名门之后，道德品质又好啊，这个人缘也好啊，名气也大。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跟曹操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因此董昭在要提出让曹操进封魏公，建立魏国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荀彧。
1: 建安十七年，董昭一班人为了拥立之功，向汉献帝提议封曹操为魏公，加爵位。如果曹操封了魏公，就表明他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子，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大汉王朝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董昭的这个提议出来后，身为曹操重要谋士的荀彧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0: 董昭去向荀彧征求意见，实际上他的意思

0: 次征求意见，是什么呢？是希望让他是一个忠臣啊。这是我们朝公高尚的道德品，不会不知道封魏公建魏国，那就是曹操的主意，是曹操自己想做的，只不过曹操本人不便出来说，但是荀彧还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他不能直接的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曹操本人他没有说我要这样嘛，他只能装着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争孙权，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让尚书令荀彧到谯县劳军。等到荀彧来到军中的时候，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不要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然后荀彧走到寿春的时候一病不起，又过了没多久神秘地去世，享年50岁。
1: 曹操一门心思要封魏公建魏国，荀彧却认为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现在的位置已经是登峰造极，不应该再得寸进尺。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的死去。荀彧的死为后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荀彧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对待曹操封魏公的问题上，荀彧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曹操很不舒服，找了一个借口把荀彧贬职。这位曾跟随曹操转战南北的一等一的谋士，最终却神秘的死去。荀彧的死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0: 荀彧的死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荀彧的本传呢，三个字，以忧薨，薨就是这个就是去世了，也就是忧郁而死，忧郁而死，郁闷而死，这是正史上的说法。那么《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呢，说是曹操送了一个食盒，就是装食品的盒子，怎么死的？
1: 关于荀彧之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狐毒自杀，第三种是有一个从寿春逃出去的人告诉孙权，说曹操要荀彧杀害伏皇后，荀彧不肯而自杀。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就是第三种说法。以荀彧的性格和为人，他怎么会卷入到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对此易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一条，这个寿春逃出去的这个人说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伏皇后啊，荀彧不肯自杀，这肯定是谣言。为了说清楚它是谣言，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建安五年发生了董承一代诏事件，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受汉献帝的一代血诏要谋杀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啊，把他们董承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伏皇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叫做伏完，他说皇帝呢非常的气愤啊，曹操怎么可以这样啊，说了曹操很多的坏话。那么这封信伏完拿到手上以后呢，就给荀彧看了，荀彧看了以后很反感，没有吭气儿。后来

0: 这封信被服完的小舅子拿到密封了以后交给曹操，这小舅子也靠不住啊，可能是交给曹操啊。荀彧得到了消息，就从许都赶到邺城去见曹操，然后跟曹操说，提出个建议。什么建议呢？让曹操把女儿嫁给皇帝做皇后。曹操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吧，皇帝有皇后啊，再说我们曹家这种女儿怎么配得上呢？那荀彧说，这个现在和皇后不灵的，这个皇后又没有生过儿子啊，性格又不好啊，他曾经写封信给他父亲辱骂丞相啊，话说的非常难听，我们可以趁机把他废了。曹操说，是这样的吗？啊，是啊，他是写了封信呢。你知道这封信吗？知道。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荀彧这说过了，我老早说过的。曹操说，老早说过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记不住吗？
1: 庸人犹不至此，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荀彧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19年，也就是荀彧去世以后2年被曹操杀掉的。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服完写的这封信啊，东窗事发了，然后呢曹操派御史大夫蚩律和新任的尚书令华歆两个人到宫殿里去捉拿福皇后，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大概有这个夹墙啊，躲在夹墙里面啊。华歆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把门砸了，把墙壁也砸了，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啊。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从皇帝跟前走过，流着眼泪跟皇帝说，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的。然后皇帝对蚩律说，蚩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蚩律做的呢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一样，成大事的人呢是不会计较的话。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丞相来帮皇帝废皇后，这与理也不通嘛。当然有人说，哎，这就正好证明曹操是个贼啊，汉献帝的窝囊的不得了，是没错啊，曹操是大权独揽，皇帝呢也确实是十分的窝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面子上还是要维护的。曹操这个时候哪怕是假仁假义，他也得装模作样，不可以这样公开和皇帝撕破脸皮。所以吕先生认为这个事情一定背后有真相，就是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个，用他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皇帝皇后可能都卷入了，就是冲着曹操来的啊，要怎么样对付曹操。那么败露了以后呢，曹操呢的办法呢就是拿皇后出气，那把皇后整掉，随便胡乱。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他不能公开，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必须捂着，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怀疑这封信就皇后就没写，是曹操编的，捏造出来的，陷害皇后的，遮掩真相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能说穿，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不明不白的把这个福皇后杀了。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因为福完已经死了，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又是一个弱女子，

0: 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呢，荀彧是不可能掺和进去的。荀彧怎么会掺和这种事情呢？因为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正派和正直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众所皆知的。说这样的正派的人，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诡计里面去，曹操也不会去找他，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诡计他不内行啊，对不对？而且搞这种阴谋诡计在曹操，
1: 不是因为不肯杀害胡王后而自杀，一定是另有隐情。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那么荀彧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呢？
0: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人们都说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就像诸葛亮在御史的职业道德。至于你这个官司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嘛，对吧？也有这样的律师嘛。这就作为律师来说，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也无可指责，要讲清楚，无可指责。谋士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他都出谋划策，就他职业而言也无可指责。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在曹操这边就是荀彧，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之上的有理想的人。我们看荀彧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奉主上，秉至公，服弘毅。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都是必须坚守道德和正义，乱世英雄。王朝的关系将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它是国与国的关系，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选呢？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他20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一直干到50岁，20多年跟着曹操出生入死，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那个心也是够狠的。但是荀彧没有办法，对不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拥戴曹操的人呢，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

0: 什么要追随你？荀彧当然没有问，荀彧问了，曹操也不会回答，因为曹操和荀彧一样，也是进退两难，而且曹操比荀彧更难。为什么？因为荀彧是一个人，当他的理想破灭以后，他可以选择，比方说自杀，他甚至也可以选择归隐，他可以退出这个政治斗争，而曹操这个时候已经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曹操本人想退，其他人也不会答应他退，所以曹操同样是没有退路的，更何况曹操此刻已经走火入魔，鬼迷心窍，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不受限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最高权力，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在血染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荀彧选择了死，曹操选择了杀，他还要继续杀人，包括杀他的亲朋好友，一直杀到血流成河。那么曹操他还要杀谁呢？他又是怎么杀的呢？请看下集借刀杀人。
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20年来为曹操看家护院、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荀彧，因为与曹操政见不同而翻脸，最终忧郁而死。荀彧的死没能遏制曹操野心的膨胀，因为此刻的曹操已经走火入魔，为了最高权力，他一直在继续杀人。
0: 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曹操非常明白，对他说真话对他有好处，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他的部下和朝廷的大臣能够对他说真话，能够真诚的指出他的错误和不足，这是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镇压他的反对派。那么如何解决这当中的矛盾呢？一方面保证大家能够说真话，另一方面他又能够镇压他的反对派。曹操的做法是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他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善意的反对他鼓励，恶毒的攻击他镇压。那你又怎么样区分善意的反对和恶毒的攻击呢？你怎么搞得清楚呢？曹操的办法是看三点。第一，看你是提意见还是唱反调。第二，看你是闹别扭还是搞阴谋。第三，看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如果这个反对派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并没有背后搞阴谋，那他的这些反对都是当面说出来的，尽管是唱反调，曹操也不一定杀。比方说祢衡，祢衡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目空一切，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他喜欢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孔融。孔融认为祢衡这个人是一等一的人才，不断的向朝廷上书推荐，把这个祢衡说的是，简直是旷世奇才。好的不能再好，也向曹操推荐。那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是主张唯才是举。

0: 他是个爱才的人，所以曹操呢也想见一见这个祢衡，但是祢衡瞧不起曹操，骨子里面瞧不起，不愿意去见曹操，自称狂病，说我这人有病啊，而且是精神病，我不能去见你。但是背后呢又不停的说曹操的坏话，那这些坏话当然会吹到啊，传到这个曹操的耳朵里了。曹操你要知道手下是有特务的，那说说曹操曹操到，那什么意思，你在背后议论曹操，曹操来了有人打小报告啊，他的这个耳目和线人是很多的。那么祢衡说他的坏话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呢根据他的这个原则，他知道很清楚祢衡他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一个小集团，一个利益集团，那就是这么个人，所以他不打算杀祢衡，但是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他听说祢衡会击鼓，鼓敲得非常漂亮，他就任命祢衡为鼓吏，然后呢大摆筵席叫祢衡来击鼓。祢衡来了，来了以后就开始击鼓啊，这个鼓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鼓啊，这鼓敲得非常的漂亮，所有的人都被祢衡的鼓声所感动。这个曹操这祢衡一边击鼓一边往前走，走到了曹操的跟前，这个时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就过来拦住他，祢衡都不懂规矩，鼓吏有专门的制服啊，你怎么不换衣服就来了？祢衡说诺，然后开始脱衣服。你不是要我换衣服吗？脱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站在曹操跟前，然后不慌不忙再拿起鼓吏的衣服来，一件一件又穿上去，穿完了以后继续击鼓，面不改色心不跳，非常的坦然。这下曹操都弄不得下不了台了，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啊，可爱的奸雄，这个可爱的奸雄就呵呵一笑，呵呵呵呵，你看这诸位，你看这算什么事儿吧？你说这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他把我羞辱了。散会散会散会。这个事情呢，倒是孔融看不下去了，因为祢衡是孔融推荐的嘛。孔融就跑去找祢衡说：“兄弟，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跟你讲，曹公确实是爱才啊，他知道你是人才啊，我也一再推荐你是人才啊，他是真心实意的啊，这个想使用你这个人才的，不要这样嘛。啊，祢衡说：“好好好，我去见他。”那么孔融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报告曹操，哎，说祢衡他认错了，他又来见你。曹操说：“好啊。”那只要他肯来，我也不计较了，就吩咐这个门房啊，说你们注意了，祢衡一来立即通报，我在房子等着他。等了老半天他不来，等到曹操不耐烦的时候，祢衡来了啊，穿了一件单布衣，头上戴了一个布头巾，手上拿了一个木棍棍，往曹操的门口一站就开始骂，而且用他的棍子敲着节奏骂，非常有节奏感的骂曹操。这下子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曹操就跟孔融说：“你看看，你这推荐的是什么人？那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我杀他这小子，我跟杀只麻雀、杀只老鼠也没什么区别。算了算了算了，要滚蛋。”刘表不是也在招揽人才吗？上刘表那儿去，打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表呢， 也知道祢衡是个人才啊，对祢衡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对刘表很客气，但是过了没多久，他老毛病犯了，他开始骂刘表。这刘表受不了了，就把他打发到皇祖那儿去。皇祖对这个祢衡呢也很尊重，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搞着搞着老毛病又犯了，还开始骂皇祖。有次皇祖大摆宴席，大会宾客，祢衡就口出狂言。那皇祖也喝了几杯了，是吧？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拉下去打屁股。这个祢衡就跳起来说，你怎么敢打我屁股，就跳起来骂。这皇祖是个大老粗啊，是个军阀呀，哪受得了这个，给我砍了，拿出去给我砍了。这个皇祖周围的人呢是早就恨祢衡。
1: 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意图？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孔融认为祢衡是旷世奇才，把他推荐给曹操，不想祢衡恃才傲物，辱骂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了刘表，祢衡依旧我行我素，辱骂刘表，刘表不堪受辱，又把祢衡送给皇祖。祢衡变本加厉，愈发张狂，后被皇祖所杀。祢衡之死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画饼，曹操也为此担负了太闲的恶名。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呢？祢衡的死冤不冤呢？
0: 祢衡的死博得了后世很多的同情，很多人同情祢衡。为什么同情他呢？三个理由。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得冤，因此同情他。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条。第一条，祢衡有傲骨吗？好像有，因为他骂当局啊。到曹操那儿他骂曹操，到刘表那儿他骂刘表，到皇祖那儿骂皇祖，谁是一号领导人他就骂谁。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真正傲骨啊。你说有几个敢骂的？骂大老板的有几个？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六十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我呢六十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子。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呀。

0: 还有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2: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1: 慢点慢点，三姐慢点。

0: 拧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喂喂一等喂。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只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啊，官人你把话呗，把话说差呀，哎呀，你今年63。奴才十八，路上要是有人把你来问，活活羞坏了小奴家。
0: 他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呀，歪歪一对歪。
2: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0: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好好好，驴我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2: 嘿！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了。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当家不如回家卖地瓜。本县糊涂。我说来呀、啊，
1: 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1: 是。

0: 呀，今儿老爷开着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1: 谢大老爷。
0: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1: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0: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2: 我
1: 告他。
2: 我告他们仨。
0: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哎，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2: 小人马红龙门。
0: 你？
1: 民妇没事儿。
0: 哦，没事没事，上这儿干什么？下去。哎，
3: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
0: 梅花的不是。哎，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
5: 姐，你，学刚冯红伦。
0: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1: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0: 我先说。哎，你站住！有点秩序好不好？这还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2: 小人马红伦。
0: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2: 谢大老爷。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半夜三更回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0: 王红伦，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啊！
6: 哟，
0: 把办公楼拉去，打四十大板。
1: 干嘛？干嘛？
0: 干啥呀？
3: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3: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0: 啊，
3: 这轮大姐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0: 对，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吧。好，没事儿，你讲。
3: 大老爷呀，大老爷在上，听我把冤审呐，别听他编把造谣胡乱圆呐，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度光阴呐，哪曾想他看见美貌张三姐，虎了巴里去了外心呐，甩掉了民妇，他要强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啊
0: 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堂前人等听了，听老爷我宣判。
2: 老爷
0: 啊，
2: 小三姐是我花40两文银，不20两文银买来的。
0: 哦，
3: 大老爷，你刚才不说轮大筋儿吗？要是轮大筋儿啊，该小三姐讲讲了。
0: 哦，对，嘿嘿，哎呀，小三姐呀，这回该你讲了。
4: 大老爷呀，
0: 哎，
4: 大老爷在上，听根由，听民女告告这个坏老头啊，他看民女长得好，想想回去和他解鸾愁啊，大老爷呀，
0: 哎，
4: 大
5: 哎，你家有女儿吗？
0: 有啊，还四个呢。
5: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0: 为啥呀？
5: 大老爷啊，
4: 问他们岳家小伙还岳家老头。
0: 这还要问吗？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2: 大老爷慢，
0: 又怎么了？
2: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0: 对，唐红门
6: 在。
7: 你有卖身违约吗？
6: 有。
7: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6: 老爷，你也没要啊。
3: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0: 在老爷我看来，冯红伦乃赵府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
2: 老爷，这是假的，
0: 假的，
2: 假的。
0: 这么说你有真的？
2: 有啊，
0: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老爷、啊、时间不长
1: 哦，
0: 不到一个月。
2: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鸾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啊？
0: 不对呀，老爷。
2: 嗯，
0: 不对呀。哎，老爷
2: 啊，
0: 给换了。
2: 谁换了？
0: 你看，
2: 嗯，
0: 那缝字这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2: 对，
0: 你看
2: 这俩窟窿眼儿。
0: 嗯。
2: 我俩点儿给
3: 大老爷、
2: 啊、
3: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4: 45里。
3: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4: 哦，
3: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2: 不对呀，这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堂前人都听着，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0: 啊，我还有人证呢。
2: 人证？
0: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
2: 哦、
0: 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2: 哦，言之有理，
0: 言之有理。我说来呀、
5: 啊、有

0: 你都认识？
1: 认识认识。
0: 嗯，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1: 啊，那
0: 我就应该你了。
1: 完了，
0: 完了。
1: 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1: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1: 也不是一家的。
2: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
0: 冯红伦、张三姐
3: 在。
0: 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1: 我那呀，又当妈又当家，你说行吗，大妈？
4: 行，我就跟你去了。
0: 哎，
1: 好，
0: 哎、
1: 大妈，
0: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4: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1: 不敢当，不敢当，
0: 不敢。
5: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
0: 什么？
5: 你是荒官！
0: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荒官？
5: 是护官，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5: 告你。
0: 嗯，好，好，
5: 冤枉，
0: 鞭子。
5: 二十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2: 是。老爷断案没有差。
6: 美满夫妻
7: 转回家，
4: 巧计换亲成人美。
0: 便叫我白捡一个。

0: 有情啊，
1: 包

0: 动啊，
1: 呀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天。

0: 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杜十娘。进五路来退五路，强忍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
1: 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0: 杜十娘的心，唯有李蒋他只曾想跟随李郎从良而去，从此后夫妻相伴地久天长，就没有我杜十娘的容身之地吗？手拿起陪伴我多年的菱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梳妆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啊，十娘，孙夫等着呢啊。
0: 十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李郎听衷肠啊。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船舱吧。
0: 十娘出舱细打量啊，见孙夫满面带笑一副情模样啊。李郎他满心欢

0: 真的配，
1: 果然般配，
0: 果然般配，
1: 配。
2: 往一跳，太扑通一声落下。

家有好地，

沉了呢，我可背不动了。

0: 有有有，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哎哎哎

0: 是要拔对金砖银砖，叫他八斤沉呐、
1: 啊。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
0: 必须脸盆呐、
1: 啊，这也太大了。

啊。

0: 我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一大呀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

0: 解了是大钻。
1: 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是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了，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主技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我我。我

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包办全，说干咱就干。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
1: 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嘿，你说这高俅心多花花，要妓女。张叔夜一听就冒汗了，这回大帅的话，未曾准备妓女。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大敌当前，开战在即，太尉日理万机，哪有那种闲心呢？所以未曾准备。说得好，张叔夜啊，我是试探试探。